0: 我好像看见了一个手语。谁啊？究竟哪个鬼子？
1: 什么？你没看错。
0: 我感觉是他。
1: 这个时候他潜入南京，想干什么？
0: 会不会以审判竹内云子有关？
1: 难道他这么个女人竟敢劫狱？
0: 老于，这事得引起重视啊。
1: 本来我们是打算明天将法人提走的，看来我们得提前行动了。快上车，
0: 走。

0: 哎，刘强，啊，自行车借我用一下。哎，老张，又回家呀？
1: 我老婆病了，我要到药铺去抓点药。哟，
0: 没什么大事吧？
1: 少一只不退，老说胡话。
0: 哎，那快去，快去！
1: 谢了啊，
0: 快去。
2: 怎么走路的？对不起啊，怎么走路的？你小子没有长点眼睛啊！别出声，要打死你！
3: 你是赵玉德？
2: 是。进去。你们什么人？
3: 日本宪兵队的。
2: 你们想干什么？
3: 你别害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与我们合作，就不难为你。
2: 那你们是想，监狱的犯人什么时候转移？后天晚上。10号的犯人呢？你说那个日本女人，她不转移，
3: 为什么？说是要上军事法庭。这么说，我执行枪决了。要是再来迟。
2: 把这个交给10号房间的人。这个实在是我。少废话！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办，或者走漏了风声，等你再回家看到的就不是两个活人，而是两具尸体。啊！
1: 你信不信我打他？
2: 不，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上海。
4: 马上就会占领南京的，你知道这个后果吗？我干，今天晚上12点你值夜班，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来，哎，志博，今天你也喝了不少啊！
2: 哎，
4: 来，
2: 喝上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4: 哎，我跟你说，
5: 这杯还没喝完呢。
6: 一个大男人说话，干嘛总藏着掖着？
7: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和高寒已出战，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8: 谁呀？
6: 酒井美惠子。
7: 虽然就那么一眼，但是我感觉没有看错，就是她。酒井美惠子这时候来南京，说明日军很快就要对南京动手了。
8: 按照军事常规，战前的军事侦察。 不该由特高课来执行啊。
7: 那他来南京干什么？

0: 你们说，酒井的出现会不会与竹内云子的即将审判有关？
1: 不排除这个可能。按照国际法，战时的间谍罪是要判处死刑的。可是竹内云子这朵土肥原先二精心浇灌的间谍之花，日本人能让他这么快就凋谢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尽快的通报给有关。

0: 谁？
1: 小王，是我。啊，
0: 这么早就来了？
1: 晚上跟老婆吵了一架，心烦呐。
0: 心烦谁不心烦？上海都给占了，南京啊，看来也快了。
1: 你早点回去吧。
0: 啊，这就交给你了。
1: 啊，好好。

0: 此人可靠，今晚12点我会来接你。走，快跟我走，走啊！快走啊！快点！啊啊！哎哎，快！
1: 报告长官，一切正常。
2: 加强对10号监舍的看守，派双岗。是。
3: 老赵，这么快就回来了？老婆不是病了吗？
4: 我给小王替个班。
3: 老赵，你怎么了？
4: 我冷得不行。
3: 你后面是谁？叫他出来，要不我开枪了啊！
5: 有人！有人！
3: 有人！
5: 有人！
3: 哪里打枪？
6: 好像是监狱那边。
3: 快！

0: 了才来，准没好事。
1: 哎，何副官，我真的有急事。哎，我累坏了，麻烦给我倒一杯水。
2: 哎，老爷，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我正做好梦呢。
1: 我这里可成噩梦了。
3: 老于，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少校，你的预感是对的。我们迟了一步，住那云子越狱了。
2: 啊？
1: 嗯。啊。
3: 什么时间？
1: 就在不久前。
2: 老于，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这么重要的犯人竟然越狱了。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戴老板为此气得吐血，发誓要这个女人的脑袋，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了。
2: 老于，以后你们军统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管啊，你也别再来烦我。
1: 少校，据我们分析，朱内云子肯定是向上海方向转移了，甚至极有可能秘密藏进了法租界，也许就在你们身边。如果这个女人不除，日后对你们也会造成危险。
2: 老于，我告诉你，你还少威胁我们，老子不吃你这一套。
4: 马玉飞，老于是咱们的朋友，你说话客气点。
0: 这活儿我们不干。
1: 我说的是实话，上次为了抓他，你们也都暴露了。上海滩不算大，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你们看着办吧。

0: 哟，好英俊的男人呀，我都心动了。
1: 你存在我那里的东西给你带来。
0: 这么久了，也许该发霉了吧？
1: 天晴拿出去晒晒不就行了？
0: 东西发霉了可以晒一晒，可人的心一旦发霉，仅有阳光是不够的。
1: 是吗？看样子你是在这住腻了。
2: 何健，你安静点，我看书呢啊。
3: 你说这叫哪门子事儿啊？啊，整天在屋里猫的，究竟是我们在找竹内云子，还是竹内云子在找我们？
2: 欲速则不达，别急啊。
3: 我能不急吗？我从大狱里出来是来干活的，不是像你这样在屋里看书做学问的。
2: 哎，别说啊，咱们和竹内云子的周旋还真像是做文章。古人做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你看啊，咱们在春天里识破它是凤头，在夏天里抓它是猪肚，那么豹尾嘛，
4: 就是在秋天里除掉它。
2: 听见没有？
3: 听起来倒挺振奋人心的，可怎么除啊？
4: 这就得靠我们的本事了。据老姨提供的情报，竹内云子可能就隐藏在法租界，也许还在我们身边。
3: 就算是吧，可法租界这么大，谁知道这个

0: 究竟躲在哪间屋子里。
1: 即使是躲，也不会和外界没有联系，这才是我们眼下要认真研究的。
2: 这咖啡闻起来不错，
3: 是盛大牌的，我只喝这个牌子。
2: 你这个人倒很会享受。
3: 长官，你什么时候请我去国际饭店吃西餐呀？这可是你给我许的愿。
2: 现在你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待在这里。
3: 那不是和坐监狱一样吗？
2: 有这样豪华的监狱吗？
3: 可是我还没有忘记，我是个女人。女人就像这温室里的寂寞花朵，老是见不到阳光雨露，很快就会凋谢的。
2: 不行，这是命令。
4: 你好，
5: 啊，你好，
4: 两厅盛大牌的咖啡。
5: 好的，请稍等。
4: 好的，
6: 就坐这里吧。
7: 我需要找到这个女人。
6: 后面下，好好想。
5: 我会留意的。这个女人，我并不陌生。
7: 嗯？
5: 战前，我在东京见过她，也是在咖啡馆里。只不过，不知道她就是竹内。
7: 那就拜托了，钟西平。
5: 你们也要注意，酒井那些人一直在找你们。
3: 这个时候让我离开上海，我真是不甘心。我本来完全可以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现在呢，哼，倒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虎落平阳。
2: 云子，你知道吗？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东山再起。云子，等过了这个风头，帝国军队占领了南京，我一定会来接你。
3: 一言为定，
2: 绝不食言。
3: 好了，你一来就是这些沉重的话题，我们听点曲子吧。
2: 处心积虑找你的人引到这边，再让你的血和脑浆弄脏这间漂亮的屋子。下一次可就轮不到我救你了。在南京与你纠缠的男人是他吗？

0: 你这是？作为一名职业间谍，我要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你的敌人就在你身边，只是你看不见。
1: 你们这儿怎么也有这种咖啡啊？哦，这儿只有我们一家有。
2: 怎么了？我想起来了，那个女人对咖啡很挑剔，她只喝一种牌子的咖啡，就是这种。
3: 盛大方。

0: 中西平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这附近的几家咖啡馆里轮流蹲守。
1: 谢谢。
2: 申报新闻报啊，哎，看申报新闻报啊，这位先生。

0: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1: 那要看什么事儿呢？
0: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1: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2: 请慢。
3: 有圣诞版咖啡吗？
2: 啊，有的，要几听啊？
3: 两听。
2: 好的，请稍等。40块。好，谢谢，欢迎再来。
3: 好。

0: 这一天下来，腿都走细了。博士，给我倒杯水。才这几个小时就扛不住了，
1: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明天你试试？
2: 哼，我这个样子像巡街的吗？
1: 嘿，英雄所见略同。
0: 那就说我像。
1: 哼，
0: 我命苦。 你们呀，就会只看外表，以貌取人啊！每次有什么事儿，我不是送报纸的、邮差、收马桶的、送牛奶的、街头混混、西服革履的、坐在屋里喝咖啡的事儿，跟我一点都不沾边。这叫什么事儿啊？
2: 苍蝇知道嗡嗡嗡嗡嗡嗡的。
3: 何坚回来了。
0: 我告诉你们。
3: 我何坚虽然形象稍差，可当年也是南京卫戍区大名鼎鼎的何副官。
4: 行了，何大副官。
5: 欧阳，咱们老这么守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我同意。可眼下只有这个办法。
2: 有情况，
4: 有一个小保姆替人买圣代牌的咖啡。
5: 用他的人住在星光里附近的一所公寓里面。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刚走一会儿。
4: 星光里，这儿，具体是哪一栋？我跟上去以后出了点小麻烦。当时那个竹内云子拿着枪，慢慢向我逼近，情急之下。
5: 亲爱的，你怎么才开门呢？哦，没有看清具体房号。
3: 欧阳，我看咱们就重点监视星光里。

0: 看申报新闻报啊。
1: 来，我买一份。
0: 看报。看武汉会战最新消息啊。
2: 在这个灰色的季节里，我总算见到了一丝阳光，却还用窗帘隔开了。我不能再像老鼠一样成天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我需要见见阳光。
3: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要攻击的目标是在星光里，具体的话还有待进一步查实。这种石库门建筑有点类似欧美建筑里的 townhouse， 连体的独门独户，但是呢，它几个方向都有窗户。
4: 就是说，我们很难确定目标的具体方位了。
3: 是啊，我们没有办法事先设伏。
4: 这是一个问题。
5: 哎，你再好好想想，怎么会记不住呢？他们到底在哪一栋啊？
6: 我当时差点被逮着，哪还看得清楚？
5: 志博，我们要是在门口设伏呢？
3: 不行啊，一来目标不会轻易下楼，二来我们自身也缺乏安全性。
5: 看来问题真的难办了，万一哪一天目标转移了，我们这一切全都白费了。
1: 出去啊！来，
0: 看报了，看报了，看申报新闻报，
2: 哎，
0: 看武汉会战最新消息啊！看大米涨价，日货积压。
7: 哎，小心，小心点儿。

0: 各位滋润吧。
1: 哎，卖报的回来了。
0: 我今天不卖报，改捡烟头了。
1: 哎，这种樱花牌香烟在日本是专供歌妓一类的女人抽的，特别是在东京、神户还有北海道那一带的女人都特别爱抽。竹内云子是北海道人。哎，这烟头哪儿捡的？
0: 星光里七号楼下。
2: 对，是七号楼。你明天离开上海。
3: 离开上海？
2: 是的。
3: 去哪儿？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可是我不想离开上海，离开你。
2: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接你回来的。
3: 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候？
2: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
3: 可是我想知道。
2: 你的任务是执行我的命令。
3: 我不明白，上海不是已经落在我们手中了吗？我凭什么要像老鼠一样成天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2: 就凭你是南京政府军事法庭缺席审判的死刑犯。不要以为上海被我们占领了，那些人就不会像猫一样盯住你这只老鼠的。
3: 哼，你是心疼我还是怕我连累你？
2: 我不希望你这朵由土肥原先生精心浇灌的帝国间谍之花这么快就在我眼前凋谢。你怎么又把窗户打开了？不听我的话是要吃苦头的。
4: 这就对了，两点一线，重点监视七号楼。
5: 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八号楼。
0: 我明明是在七号楼捡的。
5: 没错，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今天是刮着五级风的，假设这个烟头从三层楼上也就是10米的高度落下，借着五级风的推动，至少会形成大于45度的角，也就是说烟头实际下落的位置应该是后退5米的位置，那不就是八号楼吗？

0: 应该是八号楼。
1: 我明明是在七号楼捡的。
0: 没错，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今天是刮着五级风的。假设这个烟头从三层楼上，也就是10米的高度落下，借着五级风的推动，至少会形成大于45度的角。也就是说，烟头实际下落的位置应该是后退5米的位置，那不就是八号楼吗？
1: 到底是博士，学问就是大。应该是第二，或者是第三个窗口。
2: 差不多吧。是第三个吗？
1: 不是。
2: 那你怎么老盯着？
1: 好看。
2: 别没正经的，我们在执行任务呢。
1: 我说，你这德国回来的就是不开化。
2: 这不是开化，是无聊。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3: 好，来，那你们回去吃饭吧。
1: 哎，
4: 回去吧。
3: 屋里好像没人，你看。
5: 这么冷的天气，也不出来晒晒太阳，啊？
6: 不知好歹的女人，到我这来耍威风。要不是当初那个黄俊草包碍事儿，我炸死了蒋介石，你就得乖乖服从我了。我才是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

0: 快看，云飞。
1: 宝贝儿，我等你等的好苦啊。
0: 你们看，这是接口。我们的第一行动方案是选择在监视点由马云飞进行伏击。
2: 这个位置角度比较大，距离也比较远，有把握吗？
1: 我试试吧。
0: 如果万一发生意外，我们就执行第二道方案，由河间埋伏在接口的汽车里，一旦等目标出现，实行近距离射击。智博，你来掩护，然后迅速地脱离现场，把车开到郊外。
2: 万一要是他一直没动静呢？
0: 那我们每天就只好守候在咖啡店里，一旦那个替他买咖啡的小姑娘出现，就尾随其后，等门一开就冲进去把她拿下。当然这是下策。
1: 我觉得计划可以这样做，你们也可以这样准备，但到时候不会那么费事。
2: 那就这么定了吧。
0: 好，你们先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
3: 喂，
4: 你收拾好了吗？
3: 是的。
4: 黄昏前我开车来接你。
3: 那就谢谢长官了。哼，打了我又来摸我。

0: 大姐，竹内云子要溜，
1: 这么肯定？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去洗了，包括和服还有睡衣，立刻行动。

1937年12月5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上海后，立即转向了对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进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放弃防线，退守城郭。12月13日，南京全部沦陷。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后，制造了举世惊骇的南京大屠杀。但是凶残的日本法西斯这时却对外实行严密的消息封锁，一时间国际上并不了解南京这个屠城的真相。

0: 停车。证件。
1: 长官，我太太病了。真病了啊！
0: 放行。
2: 你们可来了，你看，
3: 铁生，是铁生。
2: 你们认识啊？
3: 他是我以前的街坊，铁生。
4: 建平，南池太惨了，鬼子到处乱杀，杀红了眼，连妇女儿童都……
3: 铁生。
2: 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日本人正在对附近进行搜查，如果不把他送走并及时治疗，恐怕就活不过明天了。
1: 欧阳，他伤得太严重了，
3: 我们得赶快带他走。

证件。

0: 这么晚了还在外面？
1: 我太太病了，发高烧，刚才已经查过证件了。
0: 少废话，打开后备箱检查。

0: 他刚从南京逃出来，敌人正在四处搜捕他，他很危险，需要马上做手术。
1: 你先走些简单的处理。嗯，
0: 智博，你到隔壁去把波曼医生请来。好，
2: 哎，我去找点药吧。
0: 好，何坚，
3: 快，
0: 一起去。
3: 铁生。
0: 找什么？找外国记者。他们手里有证据，约什么？铁生。
4: 波曼大夫。
5: 谁啊？
4: 波曼大夫，我是隔壁的李先生啊。
5: 啊，李，你有事吗？
4: 真抱歉打搅你了，我的一位朋友病得很重，可能需要手术啊。
5: 啊，那你等等我。
4: 好，谢谢啊。

0: 铁生刚才说要找外国记者，说他们手里有证据，这很重要，因为他们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人，而且极有可能手里掌握着大量的暴行罪证。现在日军对消息封锁得很严，外面根本不知道南京发生了大屠杀。我听了几个外国电台的报道，都很平淡，只是说日军进入了南京，还说南京城内秩序井然。哼，
1: 明明是侵略，却说是进入。
2: 明明是在烧杀引掳，却说皇军秩序井然，这是弥天大谎，一定要揭露这帮强盗的残暴。
3: 大姐，你快来！病人失血太多，我非常抱歉。
1: 铁生。

0: 主内云子被杀，令土肥原将军大为光火，说我们居然在占领后的上海还会出这样的乱子。
1: 占领和征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占领很容易，但是征服却太难。因为它不仅是指人的肉体，还包括人心。司令官，你知道我从小生长在中国，知道中国人的秉性。这是一个倔强的民族，他们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所以光靠武力是不能征服的。中国有40000000人，杀得完吗？就是杀光了，谁来为天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呢？
0: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怕我们也别无选择了。军内的事情由他们去处理，我们只要保证这批外国记者不出任何问题。
1: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历来战争都是记者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如果想让他们守口如瓶，除非让他们永远闭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这件事情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2: 大家干什么？
3: 别
2: 动！别动！大家干什么？
3: 不能这样！
4: 你不能这样！
3: 怎么可以这样？
2: 干什么？
3: 别动！
4: 不能这样！
5: 你们这种行为太野蛮了！
2: 放假过来！
6: 干什么？你们无权
2: 拿过来
6: 的东西！我是记者，我的国际人
2: 过
6: 去告你们！
2: 松手！住！
6: 你们这群畜生，我
2: 要控告你们！
6: 算了，约瑟夫，跟这些畜生讲什么都没用。
3: 负责任，
7: 放开我！放开！
3: 拿过来！
7: 不要乱碰我的东西！
3: 不要碰我的东西！
6: 干什么？你们无权检查我的东西！我是记者，我的国际
2: 叫他们把枪放下！
6: 我要到国际联盟去告你们！
2: 混蛋！把枪放下！
8: 嗨！
1: 嗨！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好，欢迎从南京来到上海。你们一路辛苦了，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松本司令官，他是特意来看望大家的，并给你们带来了慰问品。
2: 报告。
9: 哎，长いお旅で、まず休んでいただき。
1: 今天大家一路劳顿，还是先休息吧。
9: 数日後、観光を手配しておきます。
1: 等过

0: 这天我们会去安排。
1: 上海哇，まだいいところですよ。
0: 上海还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2: 哼，我们不喜欢这种不合时宜的旅游。你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们回去？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
3: 按照国际公约，你们无权拘捕记者。
2: 你们根本无权拘捕我们。放我们回去。
1: 誤解だよ。
0: 这是个误会。拘禁
1: ではありません。
0: 我们不是拘捕。
1: 南京の戦争は終わったばかりで。
0: 因为南京的战事刚刚结束。各
1: 位の安全のため。
0: 为了诸位的安全起见，我们才请各位来上海做休整的。
2: 哼，那你能否告诉我们来上海做什么？
4: 我上海
1: 做什么？具体的你。
4: 应该这样。
1: 堺上司手配する。
0: 我们想和大家谈谈，我们交个朋友。只要你们大家合作，我保证，我们绝不会为难你们大家。
5: 说得好听。
2: 我想知道，如果我们不合作会怎么样？
0: 你要这样，大家就都会不愉快了。
2: 枪毙或者活埋，像南京城里一样。
0: 我们能不能谈一点高兴的话题？
2: 哼，那好，我说，小姐你很漂亮。
0: 谢谢。
2: 可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心太肮脏了。
4: 你干什么？
2: 你干什么？
4: 你凭什么打人？
2: 怎么能打人呢？
4: 摆架！
0: 我已经说过了，不合作，大家都不愉快。把他单独关押起来。
2: 嗨，你们这些人是
4: 法西斯！
2: 我抗议！我抗议！你们这些法西斯！我抗议！
6: 情况我都已经知道了，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人不会低于30万。
3: 30万？
6: 可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并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就在昨天，特高科把这些外国记者秘密转移到了上海。
7: 人空袭，射击！
6: 铁生就是去营救那些外国记者，但不幸被日本人发现了。据我们的情报，这些记者现在关押在嘉定镇的一所祠堂里。由于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国籍，所以还不能使用外交手段，以免发生意外。要尽快营救他们出来。我担心时间长了，不仅会掩盖南京屠城的真相，甚至很有可能威胁到这些记者的生命安全。
8: 我明白了，冯先生。
6: 铁生在临终前可留下什么话？
8: 他好像在催我赶快找一个人，嘴里喊着约约什么的，感觉是个人名。
6: 约，会不会是奥地利新闻社的记者约瑟夫·凯奇啊？
8: 对，应该是他。我们夏天的时候在南京，他好像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
6: 啊，约瑟夫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记者啊。他的新闻摄影在国际上很有地位，赶紧想办法吧。
8: 放心吧，冯先生，

0: 应该是在这里，否则不会有这么多岗哨。
1: 对，没错。
0: 把地形图画出来。
1: 好。

0: 这就是冯先生说的内线火夫老虎，我们就是通过他去找约瑟夫。
1: 我们盯住他。
0: 走。
2: 香烟青菜，哎，青菜，
3: 我们这里
4: 老虎，
2: 来看一看香烟。
1: 哎啊，请问有火柴吗？
5: 啊，火柴啊，有。
6: 萝卜，新鲜的大萝卜。大叔，买点萝卜吧，我这萝卜可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您看多新鲜。你要多少个？
5: 啊，我看看。
2: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5: 不错。啊？
7: 老王，冯四叔让我给你带萝卜来了。
5: 开饭了啊！

0: 你们吃饭了啊？我在做礼拜，请不要打扰我。
1: 慢点吃。

0: 约瑟夫先生今天的胃口看来不错。
1: 用餐的时候和我说话，我的胃会不舒服。
0: 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把你的东西交出来。
1: 我的东西不是都被你们搜光了吗？
0: 你还有三个胶卷没有交出来，对吗？
1: 我没有什么胶卷。
0: 这是12月2日你在南京鼓楼商城购买胶卷的凭据，上面写明是10个胶卷，而你现在只交出了7个，那3个呢？
1: 曝光了，我扔掉了。
0: 一个经常在美国《时代周刊》和《国家地理》杂志这样刊物上发表照片的摄影师，居然会有这种小儿科的问题，你不觉得你这样的回答很可笑吗？你好好想想，那3个胶卷在哪里？
1: 今天是礼拜日，请你不要妨碍我倾听上帝的心声。
0: 好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只要你和我们合作，我们还会把你当做朋友的。约瑟夫先生，我会在下个礼拜陪你去上海最大的教堂。
1: 不需要，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去那样圣洁的地方。
0: 是吗？难道上帝会对我怎么样？
1: 他当然不会杀你，
2: 但是你会让他感到羞耻。
1: 你们想毒死我！你们想毒死我！
0: 再给我加1个排的兵力，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3: 排。

0: 小姐，请问张大夫在吗？
1: 张医生他今天夜班。
0: 这么不巧。
1: 你们找的人在急救室？
0: 他们有几个人？
1: 三个。
2: 没看出来啊，当护士还挺漂亮。
3: 你也不错嘛。
2: 哎，查清楚了吗？约瑟夫是在前面的房间吗？
3: 对，有三个人把守。
2: 跟着我，别慌啊。

0: 没看出来啊，当护士还挺漂亮。
1: 你也不错嘛。
0: 哎，查清楚了吗？约瑟夫是在前面的房间吗？
1: 对，有三个人把守。
0: 跟着我，别慌啊。

0: 你干什么呀？别动，
1: 岳少府。
2: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个外国人竟然在宪兵队严密看管之下逃跑了。
1: 从当时的情况和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这完全是一次有计划的营救行动。
0: 他们干的真是不错。还是那些不明身份的人干的吗？
1: 我想是的。
0: 这个约瑟夫对于我们很重要，他是一名摄影记者，文字和声音我们都可以说他是故意捏造的，可照片这种东西如果让他流出了中国，那会对大日本皇军很不利，必须找到他。
1: 是。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
3: 我们是一些正义的中国人。
2: 正义？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灾难，而你们却住在租界这样豪华的房子里。

0: 今天的中国有这样昂贵的正义吗？
1: 但是我们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
0: 应该做的事情？那你们就像南京守城的将士那样，去和你们的敌人浴血奋战啊！
1: 约瑟夫先生，你误会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1: 是王铁生参谋告诉我的。我知道。
0: 我的上帝，谢谢你的指引。
1: 怎么才能让他信任我们呢？
0: 他会让我信任你们。这是我的钢笔，怎么会到你们这里？
1: 这是您的钢笔？
0: 对，这是我来中国之前我父亲送给我的，这上面刻了我的名字的缩写，你们看。
1: 然后你把它送给了一位中国朋友？
0: 对，就是你们刚刚提到的王铁生中校。他在哪儿？我要马上见他。
1: 很抱歉，约瑟夫先生，他已经牺牲了。
0: 这什么？
1: 这是约瑟夫提供的外籍记者的名单，一共九名，涉及到五个国家。
2: 太好了，我马上通过渠道把名单提交给这些国家的驻华外事机构，他们一旦出面交涉，日本人就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自然就会有正义的声音向世界发出了。
1: 但是约瑟夫执意要返回南京。
2: 啊？为什么？
1: 他说那是他的岗位，我觉得他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
2: 不不不，不能让他回去，很危险的。一旦再次落到敌人的手里，他的人身安全就难以保证了。和他谈谈，等一切都交涉好了，就把他们送出国。
1: 好的。
3: 喂，是我，大使先生。
4: 现在我的会议室里正坐着五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他们拿出了失踪记者的名单，作为宪兵司令，你对此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3: 我们正在研究。
5: 研究？来不及了。
4: 我刚才请示了近卫总理大臣，回答是立刻放人，
5: 并且我今晚还得亲赴上海
4: 宴请他们，向他们表示歉意。司令官阁下，你这件事办得实在是不怎么漂亮啊。
3: 我失职。
5: 你让大日本帝国处在了一个极端尴尬和无比被动的境地。
4: 另外，奥地利政府提出要约见约瑟夫·凯奇，他们说这个人被你们秘密押解到了另外的地方，是这样吗？
3: 大使先生，关于约瑟夫·凯奇，我回头会向您当面解释。约瑟夫，必须找到他。
6: 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下，日军不得不释放了这些被秘密关押的外籍记者。他们利用军舰上的无线电设备，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披露出来，世界震惊了。
7: 占领后的南京简直就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可以不需要任何借口的进行烧杀，甚至闯入了南京
8: 国际安全区。够小鬼子受的了。
7: 这就是我在南京城下看到的。
9: 要说这约瑟夫啊，还真是条汉子，怎么劝都不带回去的。
10: 我能理解啊，作为一名记者，他把职业变成了自己的使命。
1: 看来约瑟夫还真是有未了的事情，可究竟又是些什么呢？
9: 哎，这个河间让他请约瑟夫下来喝一杯，怎么还磨磨蹭蹭的啊？
11: 你们快来，约瑟夫跑了。

0: 谢谢你们搭救了我和我的同行们，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因为我也是一个战士，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约瑟夫，
1: 这个约瑟夫啊，既不愿意跟美国军舰回国，又不愿意留在我们这儿。不过我倒是听他说过，他的岗位在南京，我想他一定是回南京了。
2: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他执意要去南京，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离开，绝对不是不信任咱们，而是怕连累我们。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情非常的危险。
4: 可现在最危险的是他自己。
2: 去南京。

0: 由上海开往南京的121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
1: 啊，走走走，
2: 检票了，检票了，走吧，走吧，走吧。哎呀，检票了。
1: 哎，带好东西啊，带好东西。哎呀。

0: 箱子放下去。
1: 放不过。

0: 谢谢啊，谢谢。
1: 约瑟夫先生，你很会打门呀。
2: 我不是约瑟夫，少啰嗦，走。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老实点。

0: 月色府，云飞。
1: 谢谢你们。
2: 没事吧？怎么样？
0: 我们下一站下车。
2: 好。
1: 不行，我不能下车，我要去南京。
0: 我们会送你去南京的。
3: 到那边看看。

0: 哎，能把门给我关上吗？
1: 开门呐！你在里面待多久了？哎，快把门打开啊！快开门呐！
2: 急什么？就快到站了，再憋会
1: 儿。我憋不住了，再憋就要尿裤子了。
2: 让开，把门打开。
1: 是是是。

0: 日军正在抓紧收拾，想让你在街上一点血迹都看不到。
1: 可是就在半个月前，这里血流成河，他们也有血流成河的那一天。连三，这叫报应。
2: 好险呐！
3: 等我们住下了，你打个盹吧。
2: 算了，天都已经亮了。
4: 停车！这里不能随便停车。
2: 停车！怎么了？
4: 我要去买份报纸。
5: 哎，
4: 岳少峰，我替你去买啊！
2: 不，你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5: 何坚，
2: 跟上去，他们怎么停车了？
5: 买份报纸啊，给。

0: 喂，
1: 少佐，发现约瑟夫了。
0: 什么？好，暂时不要动他，把他严密监视起来。司令官，我们的人在南京发现了约瑟夫。
2: 人到南京，很显然是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居然还杀了我们一个便衣。可是这个约瑟夫他为什么不跟其他的记者一样随美军舰船离开？
0: 我想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没有了结。奥地利新闻社在南京的办事机构已经暂时关闭了，而约瑟夫却还要回去。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2: 是因为那三个可恶的胶卷吗？
0: 完全有这个可能。如果他来上海之前就把那些胶卷藏到了南京的某个地方，现在又急着回去取，要真是这样，我们可就被动了。
2: 要真是这样啊，那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要立刻找到约瑟夫。
3: 大婶，您还记得我们吗？
4: 你们是于先生的朋友，快请进。
3: 谢谢，请，
5: 谢谢，
6: 来吧。
3: 来，
4: 请坐吧。
3: 你去外面说，
4: 坐吧，
3: 看看有什么情况。

0: 我本不想连累你们，所以我就……
1: 约瑟夫先生，我们只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0: 我是记者，国际公约上有明文规定。

0: 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要无条件地保护记者的新闻自由和人身安全。
1: 约瑟夫，你跟那些个强盗讲什么国际法呀？如果他们要按照国际法办事的话，怎么可能把你们几个人秘密的都关押起来呢？
0: 谢谢你们营救了我的朋友，但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就在中国，就在南京，我必须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完。
2: 约瑟夫先生，我们能替你完成吗？
0: 不，不能。
1: 约瑟夫，你来南京到底干什么？你得告诉我们，你只有告诉我们了，我们好帮你啊。
0: 我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想你们受到任何的牵连。不要再说服我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
3: 既然他不希望我们代劳，大家就暗中保护吧。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跟着，另外还要提醒他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交谈，也不要轻易停车。云飞，刚才你们怎么停车了？
1: 啊，约瑟夫啊，他要买份报纸。
3: 以后不能这样。南京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杀机四伏，大家要格外的谨慎，丝毫不可以大意。
4: 司令官，我觉得最好是我们能拿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个人对我们也就不再重要了。可是万一让这个人再次逃脱，一旦他把那些胶卷在国外洗印出来，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5: 万不得已，就让这个约瑟夫·凯奇在南京失踪。
4: 我明白了，司令官。
5: 此事非同小可，你亲自到南京安排。
4: 好，我立即动身。

0: 我怎么琢磨着这约瑟夫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啊、
1: 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位约瑟夫凯奇是一个国际新闻摄影界很有影响的记者，特别擅长于那些突发性的新闻摄影。他的作品《西班牙内战》上过美国的《时代周刊》，是去年普利策奖的提名作品之一。
0: 是吗？
1: 啊，
0: 真这么厉害？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像他这种人，一定是事业比生命还要重要。
1: 对，用他的话来说，他也是一名战士。所以我琢磨着，他这么急着赶回南京，一定是为了取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胶卷。哎，王铁生临终前不是让我们尽快的找到约瑟夫吗？也许就是让我们帮他保护这些胶卷，因为只有胶卷这种东西啊，最能让他着急了。照片丢了可以重新洗，但是胶卷丢了就前功尽弃了。这里边还有新闻摄影的时效性，又是作品，更重要的，它构成了日军暴行的铁证。
0: 嗯，有道理。

0: 再就是胶卷这种东西很娇嫩，不及时冲洗，时间稍长了就会霉变，那它可就欲哭无泪了。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像这么回事儿。哎，肯定
2: 有情况。怎么回事？可能是买报纸的时候暴露了。

0: 搜到什么？
1: 搜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就发现一本圣经。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今天是星期天。
0: 不，是礼拜日。

慈的主啊，你那仁慈的心灵时刻在感动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是迷途的羔羊，请帮助我们走出无边的黑暗吧。

0: 你们怎么回事？不要这样紧跟着我，我今天是去教堂做礼拜。你看，你们这样搬来搬去的，我连圣经都落下了。
1: 约瑟夫，我真没有给你成心捣乱的意思，但这是我的国家，你在为我的国家的人民做事情，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对不起。 这些日子我的脑子一直有点乱，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希望教堂那种宁静圣洁的气氛被破坏。
0: 我理解你，你现在踏踏实实的去教堂做礼拜，我在这儿等你，你放心吧。
1: 好，我很快出来。

0: 果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别慌着动手，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一次，我们绝不能再失手了。记住，下手要狠。
1: 明白。你那仁慈的心灵，时刻在感动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是。 迷途的羔羊，请帮助我们走出无边的黑暗吧。

0: 小朋友，你没事吧？快起来。哦，不哭啊，好孩子。
1: 我摔疼了。
0: 你妈妈呢？别哭了。你妈妈呢？
1: 在那边。
0: 去找妈妈。

0: 李飞，约瑟夫出来了。怎么样，心情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好多了。

1: 约瑟夫是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至少他不会感到遗憾。我们现在要紧的是把他未了的事情做完。我认为约瑟夫去教堂肯定不是为了去做礼拜，而是去找教卷。可教堂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2: 约瑟夫在临终前一直喊着"托梦，托梦"，智博是这样吗？
3: 是的，发音像是英语里的 room，房间、屋子的意思。
2: 那一个人在临终前会用什么语言说话？当然是母语。约瑟夫是奥地利人，属于德语系。高寒，德语中的"托梦"是指什么？
4: 是教堂的顶楼。
1: 你肯定吗？
2: 没错，"托梦"是教堂，"托梦"就是教堂的顶楼。
1: 明白了，上车吧。

0: 果不出我所料啊，朋友，没想到吧？我们会在这种场合见面。我想到了，因为我相信我的魅力，你是无法忘掉的。
1: 你的那些朋友呢？你不打算为我引荐吗？我
0: 这人独来独往惯了。怎么着？是在这儿把我打死呢，还是跟你回宪兵队？
1: 教堂是圣洁的领地，我不希望这里留下一点血腥气。可是这个城市每一块石头，都是你们这些畜生犯罪的见证。哼。<笑> 可惜石头永远不会开口说话。好了，我不想在这里与你做无谓的争执。来人，把他带走。
2: 你们不要玷污上帝的地方。
1: 什么？上帝的地方？玷污？
2: 我不许你们玷污上帝的地方。
3: 神父。

0: 哼，看看吧。我不知道这是松井石根的杰作，还是那些外籍记者的杰作，或者也不妨看作是你们的杰作。现在大日本帝国在全世界的使领馆前每天都有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这样的武器虽然不能让人头落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
1: 比松井石根和谷寿夫手里的军刀
0: 要厉害得多。

0: 林氏先生，您说的很好，我这儿有一份报纸，想请您看一下。什么？《东京日日新闻》？我们自己的报纸竟然也……是，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他并没有攻击，而是在炫耀。照片上的两名少尉，一个叫野田言，另外一个叫向井敏明，他们在进行杀人竞赛。 看谁先杀到100人？我不知道这意味什么，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是靠杀人来树立自己的军威的。这张照片表明的不是什么胜利，而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无知。
1: 秋瑾，你说的太过分了。

0: 最近啊，土肥原先二又以驻中国特务总机关长的身份来到了上海。他们纠集了李世群、丁默村，包括那个齐冠雄为首的一批乌合之众，搬进了吉斯菲尔路76号。今后你们的对手就不仅是一个特高课了。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上级指示。
1: 要密切掌握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最新动向，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揭露。我们需要找出有力的证据，来擦亮国人的眼睛。你仔细的看一看。
2: 司令官有何见教？虽然我们已经占领了南京。 但也只是南京而已啊！而且即使是重庆的蒋介石被我们解决了，可是中国还有个延安的毛泽东呢，所以我们不仅在战局上要争取主动，在政治上也必须争取主动。我们的盟友汪精卫终于由重庆逃到了河内。 这就为我们以华制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据可靠情报，戴笠已经飞到了香港去了。是来指挥刺杀汪精卫的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戴玉农都亲自出马了，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姓汪的接回上海，将他保护起来。是。你的任务。 是要稳住这个人，傅仁宗。对，去年年初，杜月笙卸职，他接任了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可是汪精卫看中的人呢，是将来可以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的人。但是，蒋介石也在拉拢他。看不出，此人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要严密控制傅仁宗。 他将是我们在上海的代言人呢。当然了，中国的某些事情还是由中国人出面自己处理为好。前几天，我已经批准了丁木村和李世群的方案，他们也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按照总机关长的指示，回头你负责提供给他们500支枪，还有子弹，再给他们500公斤炸药。 以后每个月拨发30万日元的经费，我来负责落实。眼下他们正在招兵买马，办公地点不宜太狭小，你回头帮他们找一套大一点的地方。这些人虽然被他们国人称之为不耻，但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是很有用的。
1: 地方我已经替他们找好了，吉斯菲尔路76号。

0: 太君，住在这儿还习惯吗？习惯，习惯。拿好。七队长，这30万日元给你拿来了，我们说话历来是算数的。
1: 您太客气了。拿下去吧。
0: 七队长，请你转告丁里二位主任，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那是，那是。
1: 吉斯菲尔路76号，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的。你们现在也算是安居乐业了。
0: 是，土肥原将军和松本司令对我们的恩惠，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
1: 既然知道这些。
0: 那就该好好的亮出几手来了。那是，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哎，夫人宗这个名字你大概听说过吧？哦，我知道，他是通商行的大老板。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就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了。那，您的意思是？既然他是个商人，就特别看重行情。眼下重庆方面。
0: 也在打他的主意，所以想请齐队长多多陪陪他。您放心，这个没有问题。
2: 既不要让人伤了他，也不要把人看跑了，否则大家见了面就不好看了。
0: 您放心，我一定会保证他的安全。
1: 不是一定，是绝对要保证他的安全。
0: 那是那是，绝对安全，绝对安全。
2: 希望这次合作能够顺利。
3: 关于重庆方面，我一直在密切的关注，蒋汪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啊。人可靠吗？
4: 我有这个预感，自从年初汪精卫逃到河内之后，军统就在部署。这件事姓戴的很上心，不会轻易罢手。
2: 这个没事。看来近期会有一出好戏。
3: 这个你也放心吧，这个工作。
2: 我会做好的，
4: 好吧。我会进一步帮你打听的，有了结果我会通知你。朱启平，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2: 我自有安排，放心吧。
4: 好，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啊。

0: 喂，
1: 是高小姐吗？
0: 对，我是。
1: 请问您订的蛋糕几点送过去？
0: 下午5点之前可以吗？
1: 可以。
0: 谢谢。回来啦。
2: 就你自己在家？
0: 嗯。
2: 花挺漂亮，还铺了桌布。
0: 不错吧？
2: 又不是过年过节的，搞这么喜庆，什么日子？
0: 马云飞呢？
2: 我怎么知道？
0: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
2: 我去给我自己买袜子去了。
0: 那他呢？
2: 他昨天晚上一夜都没回来。
0: 一夜没回来？去哪儿了？
2: 我不是说了吗？我真的不知道。
3: 何健，上来陪我杀一盘。
2: 好。

0: 你还是等马公子回来陪你下吧，我旗下那么臭，小心熏着你。你呀，干嘛当着高寒的面说这些呢？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高寒历来对这些事情很敏感，你这么信口一说，他会怎么想？

0: 是马云飞的生日。
1: 嗯。哦，怪不得一大早起来，高寒就把客厅、餐厅收拾得那么喜庆。
2: 高寒，高寒，来帮我接一下。呀，餐厅布置得好漂亮啊，辛苦了。该办的我都办了，就剩下蛋糕我没定。我想这事儿得你来办，高寒，高寒，怎么了？
3: 马云飞昨晚没回来。
2: 是吗？
3: 何天说的，谁知道他干嘛去了？
2: 他去干什么？我知道。
3: 什么事儿？知道他在外面过夜呀？
2: 看你想哪儿去了。马云飞是那种人吗？
3: 我没兴趣知道他是什么人。
2: 行了，赶快把生日蛋糕订了，今天不去是小性子，知道吗？

0: 智伯。
1: 哎，
0: 云飞昨天一夜未归，也没来个电话，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他不是去见朱希平了吗？
0: 是啊，昨天宪兵队突击检查，我怕有什么麻烦。
2: 依他的身手，没事儿了。哎，该你了。
0: 外面没事儿，家里就先出乱子了。云飞昨天一夜未归，高寒难免就想偏了。
1: 是啊，我正为这事说何健呢。
2: 嗨，我就多了那么一句嘴。

0: 你的钥匙？
1: 钥匙丢了。
0: 还知道回来呀？
1: 哦，昨天晚上出去办了点事儿。帮我倒杯水。
0: 自己倒，又不是没手。
1: 哪来那么大火气啊？帮我倒杯水怎么了？我跟你说，我不回来呀，自然是有原因的。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
0: 你回不回来管我什么事儿？
1: 我说你就不能跟我好好说话是不是？
0: 嫌难听啊？那你别听啊。
1: 其实昨天晚上啊，
0: 别提昨天晚上。我告诉你，你昨天晚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跟人出去打架了，差点让人用枪打死我。
0: 打死关我什么事儿？
2: 你们就不会好好说话呀？怎么回事儿？云飞，
1: 昨天晚上出了点情况，我一回来他就质问我。
0: 谁质问你了？
2: 高寒，高寒，你先去忙你的吧。
0: 我不去。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0: 我已经定了，下午5点之前送过来。
2: 你们啊，让我说什么好啊。云飞，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2: 高寒一早就替你订了生日蛋糕。
1: 我生日啊。
2: 去。
1: 对不起，刚才我态度不好。

0: 这是你们订的蛋糕。
1: 怎么现在送来了？我不说五点之前吗？
0: 你们这里是五号别墅吗？
2: 是啊，是谁让你送来的？
0: 客人电话里说让我们今天送到这儿来，给一位马先生祝他生日快乐。
2: 哦，谢谢啊。
1: 这不是我订的。
3: 不是你订的，我也谢谢你。
1: 你可别谢我，谁送的你谢谁去。
3: 真不是你订的？
1: 我说了吗，他的事儿根本用不着咱们操心。
2: 云飞。
3: 啊，
2: 怎么回事？
3: 我不知道。
2: 那这个地方你那方面有几个人知道？
3: 就老于知道，可是老于不知道我的生日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

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不是我定的。
1: 不是你定的，我也谢谢你。
0: 你可别谢我，谁送的你谢谁去。
1: 真不是你定的？
0: 我说了吗，他的事儿根本用不着咱们操心。
2: 云飞，
1: 啊，
2: 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
2: 那这个地方你那方面有几个人知道？
1: 就老于知道啊，可是老于不知道我的生日啊。
2: 这倒奇怪了。
1: 欧阳，昨天晚上同样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和钟西平见面了。

0: 要是没有背后那一枪，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坐这儿跟你谈话。有人在暗中保护了我，那是救命的一枪。
1: 那个人是谁啊？会不会是老于他们？
0: 我这边所有的关系我一一问过了，都不是。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件事情应该是一个人做的。
1: 暗中保护了你，又记得你的生日，那说明这个人不仅知道你的过去，还知道你的现在，那会是谁呢？
0: 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他。
1: 他？
0: 我的父亲马百川。这回戴笠在河内算是玩砸了。
1: 能确定是军统干的吗？
0: 这一看就是戴老板的手笔啊。军统刚搭起台子来，他就着急唱一台大戏了。
1: 姓汪的被日本人秘密地接到了上海。
0: 嗯，那他死刑的目的呢？
1: 应该与筹建汉奸政权有关。他们已经把傅仁宗拖出来担任所谓上海特别市市长。
0: 傅仁宗这条老狗，一会儿姓蒋，一会儿姓汪，活脱一个政治流氓。
1: 最近和老于有联系吗？
0: 他已经去重庆了。哼，
1: 看来戴老板这出戏还没有到压轴的时候。
2: 我们在河内的行动失败了，
3: 不仅没有伤到姓汪的一根汗毛，还白白搭进去几个弟兄。赔本的买卖呀。
4: 据上海站的情报，姓汪的已经被日本人接回了上海。
3: 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趁他立足未稳除掉他。
4: 我明白。
3: 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你亲自去一趟。
4: 可怎么找到姓汪的这个人呢？
3: 秘书
4: 老板，傅仁宗这个人靠得住吗？他可是被委员长通缉过的呀。
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委员长已经亲笔给傅仁宗写了信，

0: 要这回他能帮我们除掉姓汪的，过去的老账不仅一笔勾销，还会对他委以重任。
1: 如果傅仁宗不合作呢？
0: 那就连他一块除掉。
2: 委员长的信，傅先生已经收到了。虽然傅先生对过去的事情还心有余悸，但是对蒋先生的慷慨大度、既往不咎，还是十分感激的。
1: 傅先生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
2: 至于眼下这件事，傅先生只说试试看，因为他本人也很难见王先生一面。
1: 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傅先生和姓汪的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了。
2: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
1: 吴秘书，我这次是秉承戴老板的指示，专程来上海办这件事的。要是空手而归，那对谁恐怕都不好交代啊。
2: 当然，我当然是希望于先生不虚此行了。
3: 您回来了。
2: 好，傅先生回来了。傅先生，这位是重庆来的于先生。
1: 傅先生。
4: 蒋先生近来可好？
1: 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到委员长了。
4: 那你们聊啊，你们聊啊。
1: 吴秘书，要是傅先生给面子的话，请打这个电话。我告辞了
2: 啊，恕不远送。
1: 好。
2: 傅先生，他走了。
4: 谈得怎么样啊？
2: 他们当然还是想要王先生的性命。
4: 老蒋这个条件开的是够高的了。
2: 先生，这件事看来很棘手吧？
4: 是啊，过去我和孙春芳一起反蒋，遭到了他的通缉，我才亡命日本多年。虽然通缉令撤销了，老蒋对我也许了很多愿，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2: 先生是担心还有变化？
4: 老蒋这个人一向不重信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他是家常便饭。万一我要是配合了他，他达到目的之后再把我一脚蹬开，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再说眼下上海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扶植的是汪先生，他对我也不薄，我何必这么折腾？
2: 那要是不配合，怎么交这个差呢？
4: 是啊，这些家伙还等着我的回话呢。

0: 发展。哎，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吧。
1: 是啊，
2: 就是啊，
1: 饿了。
3: 你们去吃吧，给我带点回来就行了。
0: 哎，走，咱们去吧。啊，
1: 好，
0: 走。
3: 喂，
4: 于先生吗？
3: 嗯。
4: 傅先生让我通知你，明天上午9点，孟庆威要去警犬寺上香。
3: 确切吗？

0: 什么？被姓傅的给玩了？
1: 老板，我们被暗算了，几个兄弟都完了。
0: 那你怎么还在说话？啊！
2: 我失职，我回去接受制裁。
0: 你这次要是不把傅仁宗这只老狗给我宰了，你就提着脑袋回来见我。
3: 上车。这么说，老于这次是奔着姓傅的来的。
4: 他们被姓傅的出卖了，损失惨重。
3: 这应该是老蒋亲自安排的计划。老蒋原来是寄希望于拉傅仁宗过来收拾王精卫，结果事到临头，姓傅的反水了，这才激怒了蒋。不过傅仁宗的手上是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啊。已经有几个新闻界的人士，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抨击汉奸卖国贼的文章，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4: 我个人觉得有必要除掉这个汉奸，所以想配合他们一下。
3: 我同意，但在除掉傅仁宗之前，我们要设法拿到他手里的东西。据我们的情报，最近姓汪的为了安全起见，把一些秘密文件转移到了傅家。
4: 这情报可靠吗？
3: 可靠。只有拿到这些秘密文件，我们才能向社会进行有力的揭露，让全国民众都来看一看这些汉奸投降派的真面目。
4: 可姓傅的身边一直戒备森严，由齐冠雄的76号保护着，我们很难接近。
3: 这个，我来想办法吧。走。
5: 老于啊，你也算是江湖老客了，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怎么会在阴沟里翻船呀？
1: 别提了，连老头子都被姓傅的玩了。
5: 那这件事情怎么了结呀？
1: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戴老板说，要是不宰掉傅仁宗，那他就会
5: 宰掉你，对吗？
1: 林飞老弟啊，事情办成这样，我没办法回去交差，你帮帮我。
5: 哎，你想把我也给搭进去是不是？
1: 云飞啊，你和欧阳参谋商量一下，姓汪的先放一边，我们两家联手先把姓傅的给做了。
5: 老于啊，
6: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的话，
5: 我个人能和你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我已经说过，绝对不会再和你们军统打任何交道。你们想想，当初你们残忍杀害民主爱国人士史良才、杨幸福，干的算是什么勾当？
1: 老兄啊，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说实话，对戴老板的某些做法，我个人也是有看法的。要不，我们还能这样走到一块儿吗？
5: 嗯，

0: 那我就请你喝杯酒，先替你压压惊。
1: 这么说，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0: 耐心等我消息吧。
1: 不仗义，我就不信没有张屠户就得吃混毛猪。

0: 欧阳，欧阳，老于他们又出事了。
1: 他们怎么提前动手了？不是说好了研究之后一起行动吗？
2: 肯定是立功心切，
0: 又急于向戴笠交差，
1: 简直是胡闹。
0: 哎，那姓傅的呀，太狡猾了，居然弄出一个什么替身来。
1: 这下麻烦大了。汪精卫已经把一批秘密文件全部转移到了傅家，姓傅的遭此暗算，他一定会要求日本人和七十六号加强警戒。
0: 那这回接触姓傅的就更难了。
3: 欧阳吗？我是汪峰。
1: 是我，冯先生。天气有变。
3: 我已经知道了，天气还将进一步的恶化，你马上来我这儿一趟。
1: 我知道了，马上到。
4: 啊，哈哈。我可不指望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啊，
5: 以后上海的局面可就要多靠你傅先生了。
4: 傅某不敢，傅某不敢，只要跟在汪主席后面有口饭吃，傅某就知足了。
5: 啊，那东西怎么样了？
4: 啊，东西你放心。
5: 嗯，那就全拜托傅先生了。
4: 啊，
5: 再见。
4: 啊，好，再见。既然你们不仁，就休怪我傅某人不义了。
6: 老于他们的失手，使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据我们刚刚得到的内线情报，傅仁宗不仅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人，并且正在拟定一份黑名单。
1: 黑名单？
6: 对，他为了个人的安全，已经向宪兵司令和七十六号提出了条件，要求清除一些所谓的危险分子。而汪精卫集团正好以此为由来借刀杀人。
1: 名单上有多少人？
6: 暂时还不清楚，但是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极有可能都在这份黑名单上。一旦这份名单提交上去，敌人很快就会付诸行动，因为汪精卫精心策划的党代会将在这个月召开。
1: 这样看来，只要列入黑名单的人就会非常危险。
6: 是啊，

0: 因此我们要尽早得到这份名单，我们才好把人转移出去。当然我们要同时设法除掉这个汉奸。
1: 可是老于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傅仁宗必定是躲在老巢里不敢抛头露面，我们很难找到机会下手。
0: 是啊，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啊。看来只能走这步险棋了。
1: 冯先生，您的意思是？
0: 钟西平认识一个能够接近傅仁宗的理发师，通过这个关系等待时机直接去傅家。
1: 直接去傅家，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情况太紧急了，容不得我们再犹豫了。而且我建议这件事由马云飞去完成。
2: 太鲁莽了。
3: 明明说这老家伙这两天回来市政府办公的，
4: 竟然弄出了一个替身。
2: 这可不像你老于的风格呀。
4: 连连失手，想想真是窝囊啊。
2: 花银子买假情报，这样的事情在你们那儿不新鲜，还是趁早回去休整一下，不然的话连走都没法走了。特高科和七十六号也不是吃素的。
4: 叶飞兄，如今我可是进退两难呐。
2: 怎么说？
4: 我已经向戴老板立下决定状了。
2: 这么严重？
4: 叶飞
2: 啊，
4: 这次的任务实际上是校长亲自布置的。傅仁宗的反水让我们损失了一个小组，上海站几乎瘫痪。老蒋咬牙切齿地对戴老板说，雨农，你一定要帮我除掉傅仁宗这条老狗。
2: 是要除掉这条老狗啊，可你们这么一弄，他光警卫就里三层外三层的，那是针扎不进水泼不透。
4: 岳飞兄，在这节骨眼上你可得拉兄弟一把。
2: 我早就说让你等我消息，你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5: 五妈，
6: 哎，
5: 你过来一下。
6: 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5: 去叫一下老徐，让他给我理发。
6: 哎，我这就过去说。
5: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2: 机会来了。
1: 是吗？
2: 钟西平说姓徐的理发师今天晚上就去傅家理发。
1: 是今天晚上？
2: 对，鱼园路。
7: 傅仁宗侥幸逃过这一劫，弄得我们成了惊弓之鸟。你们的汪主席直接向松本司令官交涉，说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要我们两家每天24小时对傅宅警戒，里外三层岗哨。
8: 哦，原来是这样。
7: 你觉得这次谋杀是军统的手笔吗？
8: 科长，我个人认为这次谋杀和河内刺汪是如同一辙。
7: 如果是军统所为，事情倒简单得多。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老对手也没闲着。
8: 科长，傅先生不是说要提交一份名单？
7: 是啊，那上面都是他自己圈定的危险分子。这样，一旦名单提交上来，我们立即行动，先把这些人控制起来。至少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两家的责任也就轻松一些了。同时也保证了汪先生党代会的安全。
8: 对对对，很有道理。

0: 戚队长，据我们的情报，中共地下组织也在关注着这份名单，并且会在近期把一些知名人士从上海转移出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
1: 我知道，码头还有机场，所有进出上海的关卡，我都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
0: 注意这张脸。

0: 云飞。
1: 嗯。
0: 冯先生说，这无疑是一步险棋，只能由你去执行。我从他沉重的表情中可以看出，这是万不得已才做出的决定。
1: 具体任务是什么？
0: 设法把那些秘密文件弄出来，特别是那份黑名单，必要的时候把幸福的除掉。
1: 啊，明白了。
0: 哎，一定要在自己有把握脱身的情况下进行，你听清楚了吗？
1: 欧阳，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
0: 云飞，这次和以往不同，敌人一定加强了对傅仁宗的保护，而且你又是孤身作战，没有人支援你。
1: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啊？
0: 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

0: 哎，都怎么了？拿我当现代荆轲了？哎，都跟着我念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行了行了，你以为这很幽默吗？
2: 别在那神气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人无论干什么，精气神我总得提着。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理发师都安排好了，无论云飞是否得手，我们都安排他和家人离开上海。
3: 很好，今天晚上你们在预定的地点等候接应，注意不要跟我靠得太近。如果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我会发出信号的。
4: 放心吧，万一马少爷在里头弄砸了，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你捞出来。
0: 嗯，这我信。小子，
2: 那我呢？
3: 你在家做饭。
2: 做饭？
0: 对，记住了啊，多放点辣椒。
2: 凭什么我在家留守啊？我不。
4: 那好，你去替马云飞给他理发，你有这技术。
5: 好球。
3: 好了，大家准备去吧。

0: 妹妹，别闹了，你的那点心事还能瞒得住我？我们要相信云飞的能力。
1: 我才不在乎他呢。
0: 真的？那你就在家做饭好了。
1: 你就当我去吧，多一个人，多一份安全嘛。你不是满不在乎他吗？
2: 今天晚上，冈村领事的酒会帖子送来了。
3: 嗯，
2: 还去吗？
3: 当然要去，要不我傅某人会被人笑话的。正好借这个机会亮亮相，让朋友们看看未来上海特别市的市长是个什么派头。
2: 要不要和76号那边联系一下？出外的警卫都是由他们担任的。
3: 你给齐冠雄打个电话，让他亲自过来。
2: 是。

0: 东西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记住，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1: 这样行吗，博士？
0: 我在爱丁堡拿的是化学博士学位。
1: 这也太悬了吧，就三分钟？
0: 我告诉你，化学是世界上最严密的科学，说三分钟就三分钟。
2: 三分钟够用了。

0: 呀？
1: 我呀，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0: 理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我师父老徐啊，他今天病了，所以呢，我就来了。

0: 理发的，进来吧。
1: 哎，来了。
2: 他进去了。
0: 进来吧。
1: 哎呦，
0: 啊，呵，不用怕，不用怕。
1: 这个，
0: 把箱子放下。把箱子放下。
1: 师傅，来抽根烟。
0: 不用。转过去。
1: 哎，师傅，你也抽根烟。
0: 哎，不抽。把鞋脱了。
1: 啊？
0: 把鞋脱了。快点。
1: 哎。哎呦。
0: 那只。
1: 哎。
3: 你们利索点。
0: 快走。
1: 这只。
0: 哎呀，算了。快点。

0: 是的，这件事情我已经向汪先生报告了，他刚从天津那边回来，和王克敏谈得很好。啊，好，好，好，好的。
1: 你干什么你？
2: 哦，我是来给傅先生理发的。
1: 好像不是你。
2: 对，我师傅老徐今天病了，所以我就来了。
3: 让他上来吧。
2: 您忙。

0: 傅先生，
1: 傅先生，您好啊。
2: 你是？
1: 我是老徐的徒弟。
2: 哦，老徐

0: 怎么了？
1: 哦，我师父今天发烧，所以呢，我就替他来了。
0: 你师父叫什么来着？
1: 徐宝根。
0: 哦，对对对，宝根宝根。既然发烧，那就得送医院去看大夫。我记得静安医院离你们那儿不远吧？
1: 傅先生，您可能是记错了，我们家附近呢应该是济仁医院。
0: 哦，对对对，济仁医院。

0: 不是说三分钟吗？怎么还没出来？
1: 你小子别打岔。
2: 大姐，里面什么都看不见。
3: 再等等吧。
4: 傅先生，您请坐这儿
1: 啊。
4: 您抬头。麻烦您给打盆水来。
5: 哎。
4: 您稍等。傅先生，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我是不是给您理的比平常短一些呀？
6: 不用了，按原来的修就可以了。
4: 好，那我先给您修修面吧。
5: 平时都是老徐来推头。
4: 哎，您把水放这儿就行了。
5: 哦哦哦，
4: 谢谢。

0: 你先出去一下，把门带上。
1: 哎，
0: 连理个发也不得安宁。喂，哦，陈老啊，关于召开第六次党代会的事宜，大致都已安排妥了，届时你可不能不来啊，这是汪先生一直嘱咐的。啊，有病在上海也一样可以治嘛。会议的时间暂定在8月28日，地点是吉斯菲尔路76号礼堂。李发达，进来吧。
2: 傅先生，您可是真够忙的。
0: 我时间来不及了，给我休一下就可以了。
2: 您放心吧，我手脚历来是很快的。

快给李志波发信号，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吗？
1: 哼，齐队长，我和我师父老徐曾经去过您的府上。
0: 齐队长，你还认识我？我地方那么多，你到底去过哪个府上？
1: 好像是静安寺后面那座小洋楼，门牌号码是211。
0: 哦，记得还很清楚。
1: 那是。
0: 我怎么不记得还有这回事儿？
1: 您齐队长是大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自古都是香客认识菩萨，哪有菩萨认识香客的？
0: 没想到一个剃头的还挺会说话。
1: 过奖了，来，齐队长，抽颗烟。
0: 傅先生呢？
1: 哦，在楼上都睡着了，可能是太累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退。
0: 慢着。等一会儿我忙完了，麻烦兄弟帮我修个面。
1: 乐意为齐队长效劳。
2: 齐队长，日本领事馆的酒会10点开始。
0: 知道了。
2: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这齐队长让我给他修个面。
0: 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
1: 那哪天我到府上去伺候您。

0: 开车。
1: 怎么样？怎么样？
0: 走吧，让你开车你听不见啊！开车。
1: 行。
2: 长布置要有气派，要敲锣打鼓，要摆满鲜花。党代会之后，汪主席将要亲自主持我的就职仪式。届时你要给我物色一个大画家，给我画一张像，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3: 另外注意这张脸。
4: 难道是他？
2: 哎，你怎么了？心神不定的。
4: 哦，没事儿，我在想给您画像的事儿。

0: 就差一点我就得手了，偏偏又遇上了那个混蛋。
1: 也算是不虚此行啊，毕竟我们还是拿到了些东西。
0: 可最关键那份名单我并没有拿到，那家伙就像头猪，

0: 们也搬不动他，也不敢轻易的下手。
1: 你小子幸亏没下手，要不咱可就没法玩了。那帮小子围着你，还不活活把你打成一筛子。
0: 哎，这事儿应该你下手才对啊，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
1: 我倒是想去了，可咱也没那理发的技术啊。哎，马云飞，这天儿也热了，我这头发还得劳驾你给我弄个新的发型。
2: 哎，
0: 你等着啊，你等着，等我把这条鱼给钓上来，我好好给你理理发。
1: 我怎么看你钓上个王八？
0: 你过来帮帮我来。
1: 钓王八我不帮，
3: 真是邪门。我这两天啊总做噩梦。
4: 梦见什么了？
3: 梦见马云飞被杀了。
4: 你们这对冤家呀，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两只刺猬互相扎着，不在一起了又惦记着不行。
3: 大姐，你看你，
4: 我没说错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高寒，和马云飞和好了吧？
3: 我才不跟他和呢。
4: 大上海可是个冒险家的乐园，要是他被谁抢走了，你可别怪我。
3: 看上更好，我不稀罕。
4: 你就嘴硬吧你。
3: 哎，大姐，你是不是想刘涛了？
4: 分开这么久也没他的音讯，说不想是假的。
3: 他是去延安了吗？
4: 这个嘛，等以后见到他你问他好了。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3: 清楚了也不肯告诉我，这是你们的纪律。我懂。
1: 不错，美酒佳肴。吹点音乐。
3: 就你还懂音乐呢？
1: 我怎么就不能懂音乐啊？我不像人马大公子啊，钢琴弹得跟肖邦似的。我说错话了吗？
5: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初他们分手就是钢琴惹的祸。
1: 嗨，我本来想表扬表扬马云飞的。
4: 高寒，云飞，喝吧。事情都过去了，这次不尽人意，下次再来嘛。
0: 时间不等人呐。
4: 今天是8月12日，要是敌人真的敢在所谓的党代会召开之前动手清洗，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大姐，咱们怎么干活老是在8月？我记得去年逮竹内云子的时候也是8月，那天热的真是没法躲。
4: 可能8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忙活的季节，
5: 也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你们看，这田里的稻子黄了，林子里的苹果熟了。可惜这大好河山让小鬼子给糟蹋了。

0: 冯先生。
1: 最近上海滩有几个摇笔杆子的总跟富人总过不去啊，尤其是这个民生报的。
2: 哦，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是民生报的韩青。
1: 对，这个女人最近一直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对傅先生非常不利的文章，你去处理一下。当然了，中国人的事嘛，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出面为好。

0: 箭般冲出起点，引擎的轰鸣震彻沙海。
1: 第一次来现场看这么激烈的比赛，真的现场看的感觉太震撼了，远远要和手机上看到的不一样。
2: 既有激烈的比赛，又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我们也真切地体会到苍天般的阿拉善的魅力。这趟旅行太有意义了。
0: 拥有20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沙利博尔式摔跤精彩亮相，同步开展最多人数猛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经认证官现场核验，503人完整完成统一展示，成功创下世界纪录。
3: 我们通过这一次创建吉尼斯世界纪录啊，把阿拉善独特的地方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播给世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沙利博尔式摔跤。
0: 本届英雄会推动专业赛事向全民户外延伸，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等大众项目全面开放，让游客深度参与，乐享假期。内蒙古台报道。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2025年度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共30件，包头市查处的侵犯固阳黄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擅自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案入选，为近年来全区首次入选案例。包头市市场监管局强化全链条保护，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累计查办地理标志案件5件，成功培育地理标志产品12件，证明商标15件，指导126家企业规范用标。2025年全市地理标志产品总产值达 1.26 亿元，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今年呼和浩特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计划改造36个老旧小区，持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改造坚持基础与品质并重，重点解决管网、道路等突出问题，并推进加装电梯、适老托育等配套，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同时构建居民全程参与机制，改造前问需，改造中监督，改造后健全长效管理，并注重保护历史机理，实现改造一个小区，提升一片环境，凝聚一方民心。
4: 不用专业技能，一张照片即可打造专属 3D 实体模型，你能想到吗？一项 2D 转 3D 技术让普通人也拥有了创造的可能。这项技术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跟着记者去包头市石拐区探访。
5: 大家看我手边的这个模型和我现在所处的空间是不是很相似呢？刚刚我在这边啊随手拍了一张照片，那经过 2D 转 3D 技术，再经由 3D 打印机的层层堆叠呢，一张平面的照片就变成了我手边这个立体的实物。
4: 想要通过 3D 打印制作模型，核心技术难点在于 3D 建模，这也成为普通人难以逾越的壁垒。即便是专业建模人员，完成一个常规模型的搭建也需耗时1到2天。而现在只需拍摄一张照片，300秒便能得到一个可供打印的 3D 模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的平台只需要一张正面的照片就可以给它生成一个模型，它会自动由咱们的这个 AI 大数据去补全它的背面，准确率的话现在至少是在98%左右。
4: 让每个人的创意落地，正是这家企业成立的初衷。2025年平台上线以来，全球已经有超过300万用户通过它实现了自己的创作梦。
7: 最早我们是做游戏的一个运维服务，后来随着游戏玩家越来越多，有很多个人需求，想把自己的一些照片、游戏的一个角色转换成一个实体的一个产物，然后我就发现这个行业还不错，就开始研发这个2D 展 3D 项目。
4: 游戏运维服务的从业经历让团队积攒了海量大数据与游戏资源，为 2D 转 3D 技术提供了资源依托。可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在5分钟内依托这些海量资源完成模型运算？
7: 算力它是一个基础，我们结合自己散热技术做的专用的图形算力服务器，自建机房 AI 是在算力的基础上去跑它的大数据，节约了很多很多成本。
4: 依托包头市本地丰富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再结合自主研发的调度系统，人人皆可造物的愿景在这里逐步变成现实。目前企业已在包头大数据中心部署了5000台套图形算力服务器，具备600 PFP16、75 PFP32 算力，配套500台套高速 FDM 3D 打印机，年营收达8000万元。
7: 下一步的话主要是想去海外市场拓展一些业务，在石拐区自建一个大数据中心， 总投资大概3亿元左右，主要是拓展的

0: 是机房的算力，包括5000台的一个3打印机的一个配套。
1: 内蒙古台报道，
2: 赤峰市黑土地进入春耕黄金期，全市280万亩黑土地大力推广秸秆覆盖还田、免耕少耕绿色种植模式，实现春耕生产降本增效。
3: 4月28号，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绍根镇好利宝嘎查的黑土地上，春播大幕拉开。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春播现场多了免耕播种机，一次性完成开沟、下种、施肥、覆土、铺设滴灌带。
4: 现在生存完了，直接就播了，滴灌带都下了，这就省事了，省7-80亩地，生存的深就是保水。
3: 今年是阿鲁克尔沁旗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项目的第7年，全旗黑土地种植主推玉米秸秆全量覆盖加单一深松加免耕播种技术模式，坚持少动土多保土重覆盖，通过秸秆还田、留高茬全覆盖，减少土壤扰动，减轻风蚀水蚀，提升黑土地肥力和保水能力。赤峰市黑土地耕地总面积280.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10.2%，
5: 既省去了繁琐的整地环节，又能最大程度上保留土壤的肥力，锁住土壤水分。2020年至2025年，全旗累计完成免耕播种任务近50万亩。
3: 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段时间，随着气温的升高，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区哈克镇谢尔塔拉地区因为积雪融化出现了溶雪性汛情，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调派队伍前往现场开展排涝抢险作业。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6: 接到救援命令后，当地消防迅速组织人员携带排涝设备前往现场处置。经现场指挥部勘查，受灾区域属于丘陵地带，分布着多处积水洼地，总积水量约200万立方米。受积雪融化影响，洼地水位不断上涨，有外泄风险。对此，救援抢险人员利用排涝泵开展不间断抽排水作业的同时，开挖排水渠，将积水排至附近河流。救援队伍累计排水125万立方米，开挖排水渠1150米，受灾区域水位已下降至安全标准，汛情已得到有效处置。
2: 正午时光正在直播，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3冠。
1: 第一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4，随后冲进前3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3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2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3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2: 眼下低空经济风头正劲，五一假期各地低空文旅纷纷上新，为游客放松休闲提供了不一样的体验。
3: 在山东青岛，主打低空飞行的项目受到热捧。记者来到一家经中国民航局审定的通用航空培训机构，在教练的协助和指导下体验飞行的乐趣。
7: 现在呢，我们已经上升到了300米左右的高空当中，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低空的对流层，所以受到空气当中自然气流的影响呢，会有轻微的颠簸感，但是整体体感还是非常的平稳的。那在高空当中去俯瞰地面，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览众山小。
3: 这款训练飞机采用双人协同驾驶模式，飞行全程由教练员主控，操作体验者在教练许可与指导下可同步联动操控。除了开飞机，游客来到这里还能体验跳伞训练、空中巡检、飞行器试飞等多项航空相关业务。
2: 这几天在浙江杭州，一支特殊警力吸引了不少人

0: 的注意，他们就是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被部署在杭州主城区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执勤。
1: 从5月1号开始，在杭州的主要的景区以及商圈的路口呢，都设置了这样的交管机器人，点击按钮就可以开始跟它进行互动了。你好，
2: 你好啊，
1: 请帮我推荐一下这附近最有名的景点。
2: 好的，我上网帮你搜搜，为您推荐几个杭州著名景点，请问您想去哪里？
1: 我想去西湖。
3: 除了服务功能外，交管机器人最核心的功能之一是交通指挥。在人流密集的体育场路、延安路路口，记者看到它依托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联动技术，可实现直行、停止、左转等指挥动作。
4: 第一感受就是那个太先进了。
3: 此外，在交通秩序管理方面，它通过自身搭载的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可以精准地识别路口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5: 穿黑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谢谢配合。
6: 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闭环处置，比如说我们对3次提醒未纠正的这些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会后台进行记录，然后上传至我们支队的一个预警中心，由我们的中队进行一个2次研判，或者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理，日后会根据这个勤务模式进行一个常态化执勤。
0: 2026北京国际车展今天将落下帷幕。在车展上，大量极具突破性的前沿技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黑科技，让一台好车的定义不断地被重新书写。
3: 北京国际车展每天都是人头攒动，展馆里让观众围观最多的还是中国汽车品牌颠覆想象的黑科技展示。在未来展台，汽车的魔性舞蹈让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惊呼，如这套全球首个集成式液压全主动悬架系统，让传统底盘彻底告别机械时代。通过毫秒级的瞬态响应和多域协同控制，悬架仿佛拥有了自主思考的大脑和精准发力的肌肉。
1: 打破了国外豪华品牌长期在高阶驾控领域的技术垄断，推动中国汽车智能底盘技术从跟随模仿向自主引领的转型。
3: 在新能源汽车的补能赛道上，比亚迪用一项低温奇迹刷新了大家的认知。展台上一个-30多摄氏度的低温舱里，一辆结着冰霜的新能源车从20%电量冲至97%，耗时不到12分钟。这意味着在东北寒冬的户外，去便利店买杯热咖啡的时间彻底满血复活。当充电效率不再需要考虑气温变化，出行安全也在科技加持下更有保障。在智能驾驶的赛道上，华为新一代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的亮相，让汽车之眼进化到了超高清时代。有了它，汽车仿佛有了火眼金睛，一只55米外的小狗摇尾巴也能够看清。昨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算电协同一方面是空间协同，让算力跟着绿电走，将算力优先布局在宁夏、内蒙古等新能源富集地，从而减少长距离西电东送的损耗。另一方面是时间协同，即电价波峰波谷上的协同，让算力跟着电价走。例如，在中午光伏发电最充足、电价最低的时段，集中处理大模型训练等高强度计算任务，从而实现能源消耗和用电成本的最优解。
0: 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覆盖悬疑、动作、温情、动画等多元类型。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0点30分，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8亿元，《消失的人》《门牙》《寒战1994》暂居五一档票房前三甲。春暖花开，万物向阳，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漂亮的湖边，这个湖是位于西藏林芝市的工布江大县的巴松措。
1: 巴松措的湖面海拔呢是3700米，巴松措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绿色的水。那我们四周呢有雪山，还有原始森林，它有柔镶嵌在了我们高山里面的一个绿宝石一样，特别漂亮。
2: 光线的不同，它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应该是我们这个矿物质还有阳光的折射导致的它这种颜色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湖，我们很期待在它周边徒步的过程当中感受这份美丽。
3: 巴松措是西藏首批5A 级景区，也是藏东知名淡水堰塞湖。它背靠雪山，环拥森林，这里能近距离感受高原湖的纯净，是西藏深度游的经典之选。
2: 哎，那边有两个小姐姐，好悠闲呀！
4: 你好，
5: 你是来度假吗？玩？
4: 不是，我们在工作，在这边。然后周末的时候过来享受一下这个大自然。
2: 那你来多少年了？
4: 来10多年了。
2: 那当时是什么机遇，或者是说你们自己比较喜欢，还是什么原因呢？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西藏梦，所以就来了。
2: 两位姐姐以投身雪域高原建设的这种方式，融入和深度体验着这片祖国的山河，还有我们大美的江山。
3: 从风吹草低的内蒙古到离天最近的西藏，穆吉尔与高娃让上学时的憧憬落地，用10年把远方变成了家。
6: 雪山、森林、圣湖，太美了，人间美景
7: 一览无遗。听说巴松措有3座神山。
6: 对，
7: 一个叫萨马热泽雪山，是哪个呀？
6: 那个是国王的宝座，就是这一座雪山。
7: 哦，就这个。
6: 后面那一座是紫色的佛珠。这个三大神山其实分别代表的是智慧、慈悲和力量。巴松措跟西藏的其他湖泊不一样。它有雪山，有森林，然后有这个草原，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美。在西藏的林芝，有一句话叫说，世间的美景千千万，唯独巴松不露面。其实就是说的巴松措就在一个很宁静的一个地方。
7: 巴松措的湖水最终流向雅鲁藏布江是吗？
6: 巴松措湖的水是经过巴河，然后流向了那个尼
7: 秧河，
6: 然后尼秧河又流到了雅鲁藏布江。
7: 所以巴松措湖是雅鲁藏布江的最大的补给水源。
3: 西藏徒步

哇，我被这棵大树给震撼到了。我们刚刚进入到原始森林，就发现了这棵古树。哦，它的树干有多大，它的树冠高耸入云，它得吸收了多少年的天地精华，然后才能屹立在这里。我估计应该是守护了大山很多年，也陪伴了这里的牧民。哇，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它就像一部活历史一样，我感觉给我们呈现了大自然的魅力。哇，太棒了。

今天在文氏森林里面徒步，然后呢，也可以看到那边山上特别凶猛下来的瀑布声也可以听到，但是我们前面好像没路了。茂密的森林里面，我先看看，因为这里面不方便飞无人机嘛，自己先看看路。

这就是我们徒步的意义。如果不是徒步的方式，这样的视角是很难到达的。那么我们很难领略到真正的我们喜马拉雅山脉这种大自然的神奇，还有这种冲击。

0: 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徒步，刚仰望完雪山躺下的瀑布，那简直是大自然的奇迹。看完这震撼的景致，我们又继续向前。果然，徒步才是触碰自然最美的方式。
1: 河水在抚摸我们，河底的沙石在按摩我们。哇，大自然

0: 好，山河真好，我感觉我像螃蟹。
1: 哇塞，有风呢，
2: 凉。
0: 对，凉是第一感受，然后脚下还有鹅卵石，是的确是很舒服，感觉做了脚底按摩。
2: 是哎，我们从这个雪山下面，洁白的雪山顶，还有苍翠的原始树林，然后有一条小河给我们拦住了，我们决定直接踩过来。在这样美的景色之下，水也显得不凉了，风也显得不冷了，可能这就是对自然的喜爱吧。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0: 们还不敢大声说话，怕打扰到呢。啊，
1: 没事，他们已经进山了。树林。拍的，我们是拍野生动物的，对，对。拍到了岩羊、黑颈鹤、猴子这些，有很多很多。你们是来玩的，徒步？
0: 我们徒步的。啊，
1: 徒步的啊。
0: 你们这样一说，好好奇。嗯。你在这样又做着这样我们都没有想到过的工作，应该有很多的故事吧？好想听一听。
1: 我是魔童团队的队长，然后在我身边的呢是我的徒弟陈金玲。我们团队呢差不多有快到20人了，现在在全网的粉丝量已经快达到了3000万。
0: 你们是长期在这边拍摄，还是就一个任务过来的呀？
1: 我们是其实是呼吁大家能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然后现在有一些很珍贵的素材不好被人拍到，然后呢我们也是买了很多昂贵的设备去上高山下河去捕捉它们，捕捉到了以后希望也能用到以后我们的中小学生的教材里面，对，让他们能了解到我们的这高山植物动物这些。哎，我们看到了一个景象，遍地的石头，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啊是被称为世界冰川之乡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从我们的眼睛的随处都能看到海洋的痕迹，因为喜马拉雅山脉它是板块碰撞挤压形成的一个地方，10000年前这里全部都是海洋，我们甚至可以从石头里面看到水草化石的痕迹哈。我们现在此次的目的地是一个清澈的一片汪洋的水池，在它的周边长了非常多原始形态的木灵芝，我们现在去看一看去，我们继续跟随咱们的脚步 ，Let's go。
2: 魔童团队是深深扎根在喜马拉雅的自媒体团队，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徒步，专门捕捉罕见的国家级保护野生动植物，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看到这片土地不一样的珍贵面貌。
1: 我们在这里真的能享受到的就是人与自然的结合，人和动物的相处，人和植物的亲密碰触，哎，所以说呢，呼吁大家保护生态，人人有责。大家看，长得像面包一样，哎，像不像一个法式面包？哎，很想吃掉它哈，很想吃掉它。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然后呢，在我们的背后，就是我所说的我们这里的一滴蓝眼泪了。哇，太漂亮了，大家看，这就是我们西藏自然生态孕育出来的产物。

0: 看现在已经下雨了哈，
1: 真是
0: 一会儿可能就要下大了，因为这边马上就要到达雨季了。你们再往前走，你们是往哪个方向是吧？
1: 是是是，
0: 那个方向有一个百年古村落叫错高古村，可以去那边避避雨一会儿。
1: 啊，那太好了。
0: 姐的那个村子特别漂亮，它的原始痕迹保留的非常多，哎，去那边去绕一绕。
2: 行
0: 了，行
1: 啊，那太好了。

0: 再见。
1: 啊，那你们还继续工作一会儿。
2: 风雨无阻。
1: 啊，来来来，啊，
3: 再见。
1: 哦，魔童跟我们说，徒步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和古朴的村庄，然后我们一定要停下脚步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小村庄了，真的很漂亮，都是上半层木头，下半层石头，然后应该是有他们特别特别代表性的民族特色。我们想到这边看一看，那下雨了，赶紧找个地方避雨吧，越下越大了。这边的天就是这个样子，它非常不稳定，一会儿晴一会儿就雨，这也是我们能感受到很多很多重大自然色彩和风景的魅力。哎，那边有个老乡，
3: 咱们过去
1: 啊，舅舅问一问，看一看他，走。哎，哦，扎西德勒，啊，你好，你好，您是这个村子的？
4: 哎，对对对。
1: 啊，我们是徒步的。哦。啊，所以看到您过来，刚好下雨，我们说这个村子很漂亮，聊一聊。
4: 现在下雨嘛，我们就进去说吧。
1: 哦，那太好了，我们刚想找一个地方避雨。
4: 没事没事。
5: 啊。在您家？哎，对。
1: 啊，真好看哎。
4: 来。
1: 啊，这里是吗？好，谢谢谢谢。啊，好漂亮。
6: 这是我们的藏青茶，
1: 哦，
6: 看你们喝不喝得惯。
1: 好，
7: 好，稍微带点咸味，
1: 咸咸。
6: 对的，要放盐的，这个是。嗯，
7: 来，
6: 没事，现在外面下雨嘛，然后在你们先休息一下。嗯，
1: 哎呀，
6: 不等
1: 着，没事没事，热热的，
6: 对对对对对对，嗯。
1: 哥哥，我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全是这种小木屋，可漂亮可漂亮了。其实我们民族习惯就是这样的房子，还是怎么样的？
6: 嗯，这样子跟你们讲吧，我估计的话，现在整个西藏的话，完好无虑保存的木屋的那种以前的那个古建筑的那种
1: 结构，
6: 完好保存的那种结构的话，也是在这里，只有在这里。
1: 哦，是吗？
6: 然后在我们那个老村的话，已经现在的话评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一类了。
1: 啊，这个是新村是吗？
6: 这个是新村啊，这个是新村。哦，这个的话就是政府给我们盖了以后我们搬过来那边的话更好的保护嘛。哦，没事，现在快下雨也快停了嘛，我等一下带你们去转一下。
1: 啊真的
6: 让你们实际去看一下。没事没事。

0: 你看，开门一刹那的声音，是吧？
1: 是的。
0: 哎，你看，平时的话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是西藏的古人的智慧啊。底下你们看一下，随便放一个石头上面平放的这种木头搭建的房子，真正知道古人有智慧，因为什么呢？它能扛七级地震。你们就外面看的时候，不是木头结构全部都是这样子变的，所以说它不会捣乱的。因为我们这个木头墙的话，它厚度是应该是这么厚的木头，所以说没那么容易散开。
2: 真不可思议，
3: 很难想象我们从近500年的古朴的房子里面出来，收获的居然是这样的一幅画卷。这就是我们在徒步过程当中遇到的我们祖国的美丽乡村的画面，分享给大家。
0: 是的，这个呢，同样呢，我们那个中国十大乡村最美乡村错花村古村落，欢迎大家来，
3: 欢迎大家。
4: 时光在错高古村刻下500年纹路，每一寸土墙都藏着工布藏族的故事。村民带着生活暖意迁入新村，让古村的旧时光完整留存，等着后来的人轻轻读懂这份岁月馈赠。
0: 藏香猪是不是一个懒猪？藏香猪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环境？海拔3000到4000，然后在它的主要食物来源是青刚果为准的地底下的植物的根茎，是吧？这样子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食材，很干净的一个饮用水。因为你看雪山融下的那个山泉水就是他们的饮用水。
3: 总之，在这片喜马拉雅山脉的脚下，我感受到的。

0: 太多太多的神奇。我们印象里的很懒惰的猪，在这里都变成了超级有能力的徒步者，他们要自己上山下河，每天有几十公里的运动量，然后进而它的猪肉世界出名。
1: 从仰望南迦巴瓦的壮阔开始，我们踏足喜马拉雅，一路揽尽山河美色，遇见人文温度，循着脚步向前，终抵达山脉深处的向往之地。
0: 哇，这个就是新策，哦，好漂亮！
2: 放脚，
3: 好绿。
0: 好的，好的。我的天哪，它怎么可以这么绿，这么蓝？
2: 太美了！我们今天徒步，坚持走了，走到了这个地方，海拔3900多米的新措，新措，我们来了，
0: 我们来了。这个地方只有徒步才能到达，这一大片也是没有经过开发的自留地，非常非常的美。哦，我喜欢徒步，徒步的终点总是这么美好。
3: 对呀，
0: 徒步的路程当中又总是充满了这么多的惊奇。大自然太美好了。
1: 我们的喜马拉雅徒步已至终点，新措，所见、所行、所感，皆是行走中遇见的大美中国。旅程终会结束，山河永在，而这片壮阔，已筑心间。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告诉你，姚博士，你以后不管是当了院长、市长还是省长，你都是我们尖刀队的一员，是吧？你可不能忘了我们这帮兄弟啊！

0: 来，量一下袖子。
1: 岁岁啊，别看啊，你是乡下来的姑娘，这身段啊，可比城里的姑娘还好看呢。哎，真的。
2: 对啊，这身材最适合穿旗袍了。来，转个身。哎。
1: 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身上闻到过一股这样的味道。小师傅，
3: 啊，
1: 你平时抽雪茄吗？
3: 哼，我一个裁缝铺的伙计，哪儿抽得起这么好的烟啊？

0: 那个改天我把衣服送过去吧。啊，不用那么客气，我自己来取就行了。没事，真的不用那么客气。谢谢啊，谢谢啊。
1: 不客气。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啊，慢走啊。再来啊。
2: 哥，那个杀手身上那股甜丝丝的味道太特别了，我肯定不会记错。而且那个火夹宽啊是个左撇子，并且他肩膀上应该有伤，所以我确定，那个新盛源裁缝铺肯定有问题。你今天的发现，跟我从中金武嘴里问出来的线索是吻合的。幕后指使橘皮去偷药的老板，就是姓李。
1: 李鸿飞，肯定是他，咱们动手吧。
2: 现在不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凭这一点还没办法抓人。现在重城刚解放，我们不能随便抓人，要注意影响。你什么时候变得前怕狼后怕虎的了？这还是你吗？不是怕，现在躲在暗处的敌人。 可不是一两个了，鸡叫有早晚，天亮一起亮。你放心吧，一定会抓住他的。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这样吧，我们暗中监视新盛源裁缝铺，一旦有了证据，马上抓住李鸿飞。要是他真的有问题，我们是藏不住的。
3: 这么说，尖刀队的人已经怀疑到咱们了。我也不确定，也可能是我多心了。不管怎么说，最近活动要加倍小心，不要放过任何危险的迹象。现在，唐先生的计划正在关键时刻，只要坚持到计划成功，咱们就可以全身而退，往后。
4: 到底什么事儿啊？弄得还挺神秘的。你没发现博士那两口子不大对劲儿吗？
2: 博士，
4: 跟你说，我是过来人，那小夫妻两口子的事儿，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俩肯定在闹别扭，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闹别扭？
4: 这个小夫妻没有隔夜的仇，明天就好了。好什么好呀？那自打岁岁来了，他们俩就没好过。哎，我仔细观察过，他们俩睡觉根本就不在一块儿，那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龙嫂，
2: 不会吧？这半夜贴墙根看人家小夫妻的事儿，你也干得出来？
4: 去去去去去，谁半夜贴墙根啊？啊！
2: 我是昨天早上进他们屋借那个笤帚的时候看见的，博士正在地上卷铺盖卷呢。你说他们俩问题不大？说不定他们就是因为分开久了生分了呢。哎，
4: 要真是因为那样就好了。我是担心博士那兄弟心里还一直惦记小何那丫头，那岁岁就太可怜了。
2: 放心吧，博士真不是那种人，肯定会好的。
3: 请太太，请您在出院证明上签个字，然后您就可以回家了。哼，
5: 行，我给你们堂弟一份。本来想多调养几天的，我这身子可不比那些普通女人，从小就娇惯。
3: 放心吧，您的阑尾手术非常成功，而且按您的要求啊，给您注射了一针盘尼西林，您很快就会康复的。
5: 那就行，就这样吧。 我走了，再见。
3: 好，再见。
0: 黄包车。

0: 我们得停车。
1: 哟，太太，怎么了？这还没到地儿呢。
0: 我说你是怎么拉车的？颠得我。

0: 这么恶心！这路挺平整的，不颠呐。我是坐车的还是你是坐车的？我说颠就颠。哎呦，
1: 你看，太太，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拉得慢多了。
0: 还顶嘴？你想不想干了你？再顶嘴，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呦，
1: 太太，这吃饭吃你，说话说理呀。 这重城这么大的地方，我成天拉着客人走街串巷，只有人家说我拉得好的，就没有人家说我拉得颠的。

0: 死了，还死了！这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啊！他是犯病死的，哎呀，真的是犯病死的！肯定得顶官，说清楚了！哎呀，我都受了好几遍了，他是犯病死的呀！哎呀，真的是犯病死的！
1: 肯定得顶官，说清楚了！哎呀，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么拉了个犯病的？你为什么偏偏死在我的车上啊？哎呀，我的事儿啊！
2: 行了，你看，我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你了，你看，我这确实是太倒霉了。哎，冯队长，
0: 行了，情况我们了解了，你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儿，我们会再找你的。
2: 啊，好，好，好。

0: 博士那边有什么发现吗？他初步检查了秦太太的尸体，没有外伤，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做完尸检之后才能确定。凭我的直觉，秦太太的死一定跟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关。哎，对了，胖猴跟古德他们监视裁缝部发现了什么？
1: 暂时没有。
0: 哥，整件事情按这样发展会越来越复杂，咱们不能老是这么按兵不动，眼下必须得赶紧找到突破口啊！我有个想法，
2: 说，
0: 要不咱们就打着买家的旗号，引李鸿飞主动暴露。
2: 不行，敌人又不是傻子，越到这个时候。 我们越需要冷静。要不这样吧，我们不光监视裁缝铺那边，所有跟这件事有关的人都不要放过。常振藩、常振国、一正金，包括这个钟金武，一个都不能遗漏。
0: 是。哎，你去哪儿？
2: 我去长石医院，了解一下情况。

0: 进来，
1: 常院长，您要的医疗记录。
0: 去吧。
1: 好。
0: 方队长，这是秦太太注射帕尼西林之前为她做的药理测试报告，请您过目。 他没有任何的药物过敏反应，请你相信我的医术和医德。
2: 常医生，医学方面的事儿我不太懂，我来只是想了解一下秦太太入院前后的情况。她的尸体很快就会被解剖，等尸检结果出来，死因。

自然明明白白。好，我会等到师姐结果出来。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卢小河有点按耐不住了。重重迷雾之中，那个新盛源裁缝铺老板李鸿飞显然最为可疑。虽然已经派人监控，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实证。 卢小河认为，如若那批药品真在李鸿飞的手里，他一定急着找到买家。他决定主动出击，引李鸿飞露出马脚。

0: 你好，李老板吗？哦，我就是啊。你是谁啊？
1: 我是中金酒的朋友。听说您手上有一批西药要急于出手，我想跟您做这笔买卖。凌晨2点，在城北老码头旁边的树林见。

0: 间和地点。
1: 凌晨两点，陈伟的小树林里。
0: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医院那边死了个病人，死因必须要掩盖。
1: 我知道。

0: 怎么样？电子出门了？
1: 嗯，
0: 行了，你赶紧去休息，我来盯着。
1: 要不一起吧，看看他去见谁。
0: 哎呀，行了，看看你眼睛里的血丝，都盯着一天一夜了，就是铁打的也得休息。行了，交给我，你回去吧。
1: 行吗你？
0: 没问题，交给我了。
1: 嘿嘿嘿，那回去了，
0: 快回去睡觉吧。
1: 哎。

0: 你是李老板吗？
1: 是，你是谁？
0: 我是中金酒的朋友，药呢？
1: 带了。钱呢？
0: 带了。

0: 别追了，前面有地雷。小何，他们想引我们进雷区，撤吧，往后撤，原路返回。
1: 是。
0: 小何，撤。后退，
2: 原路返回。
0: 小何，走啊。
1: 哥，我踩到地雷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踩到地雷了。
0: 所有人警戒。

0: 你要干什么呀，哥？
1: 小华，
0: 我不
1: 听我指令，
0: 不行。
1: 听话，
0: 哥，
1: 我数到三啊，三，走开！
0: 哎，不，哥，你要干什么呀？
1: 放小华拉走，
2: 是
0: 哥，
1: 走快，
0: 哥。

死在街上，胸口下方致命的一刀扎断了肺动脉。我想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才被杀死的。

他都不愿意，都不愿我。我应该坚持跟他一起去跟踪，那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钱太太的尸检做完了，死因很明确，用药不当导致的药物过敏，致使心脏骤停。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跟你说过，我在给每个病人用药之前，都要进行严格的药理检测。钱太太对常见药物都没有过敏反应，否则。
1: 我是不会给他注射盘尼西林的。
2: 否则尸检的医生说，有些病人的体质特殊，稍微用药不当，就可能导致死亡。秦太太的尸检结果证明，她是死于用药不当导致的严重过敏，这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就要求重新尸检。院长，院长，不好了！院长。
3: 十一号病床的那个有肺炎的病人心跳骤停了。
4: 什么？
3: 对不起，常医生，你现在被羁押了。小何啊。 你那么忙，还非要陪我上集市买东西，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和博士要搬家，不得添点过日子的东西啊。现在外边这么乱，我哥叮嘱我，要陪着你出门。木木没了。
5: 古德也没了，现在你跟博士也要走，一下子少了好几个人，真不是滋味。
3: 我跟志清啊，只是搬到别的地方住，也不太远，想见的时候也可以见得着。你呀，也别想得太多了。既然出来逛逛街，那就开开心心的。
6: 瞧一瞧啊，看一看了啊，上好的青花瓷。哎，二位小姐，过来看看，这可是景德镇青花瓷啊，随便看看。这个多少钱？
7: 您给这个数，
3: 便宜点吧。
6: 小姐，您看这成色，绝对不贵呀。
3: 哎，小何，我去那边看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
6: 小姐，您要是喜欢就买下，这种花瓶就一个，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3: 那
6: 谢谢，谢谢。

0: 爹啊开了一家店，卖的东西挺好看的，你看喜欢吗？
1: 啊，喜欢。
0: 我觉得吧，我来这儿呢一直都是你们挺照顾我的，你还给我买了这么好的料子做旗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所以啊我给你选了这个，希望你能喜欢。
1: 没想到你还这么有心，谢谢你，这个我收着，咱们赶紧回去吧。
0: 我还没逛够呢。

0: 难以置信。小何的照片照得非常清楚，你应该认得出来，是袁白。
1: 可是袁白已经死了，
0: 我们也曾经以为唐英杰也死了。战争年代想伪造一个人死太容易了，也许袁白根本就没有死，或者他被俘虏了。更糟的事情是，他有可能已经在为我们的敌人工作了。别说了，
1: 你说的这些都是没有证据的揣测。
0: 那你怎么解释袁白和唐英杰见面？他们俩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重城？还有啊，古德的死亡现场一点搏斗的痕迹都没有，对方是将他一刀致命。杀手一定是让古德放下警惕，甚至是非常信任，否则以古德的身手，不可能让人随意的近距离捅上一刀的。
1: 你的意思是说，古德的死是袁白干的？
0: 我不想这么说，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不得不让我往这个方向去考虑。

0: 刚刚得到一个新的线索，金盛源裁缝铺里有个密室，丢失的西药很可能藏在那里。从那以后，大家要仔细的搜查。
1: 是。

0: 下面确实有个地下室，但里面是空的。
1: 敌人肯定是提早得到了消息，人和药应该在我们来之前就转移了。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我们的一举一动很可能都在敌人的掌握中。
1: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敌人得到消息是袁白告诉他们的？
0: 不是袁白，那你怎么知道裁缝部下面有个地下室呢？而且这个地下室设计得非常巧妙，你有没有想过很有可能是敌人故意泄露消息给我们，扰乱我们的注意力？

这个李鸿飞还有他的伙计都是我们尖刀队密切监视的对象，因为他们是陶英杰的人。刚才废墟我们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尸体，说明李鸿飞和他的伙计都失踪了。

0: 哼，你要不推我一下，我就被砸上了。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衣服破了。
0: 衣服破了没关系，交给龙嫂缝缝就好了。

月色远白，思君。

0: 见秦桧。这衣裳啊，就是破了个洞，我给你补补。这洗洗熨熨还是件好衣裳呢。
1: 那就交给你了。
0: 没事儿，以后啊，这缝缝补补的事儿交给我就对了。
1: 那行。

0: 大早又是吹哨又是集合的，弄得人家根本就睡不踏实。子欣啊，咱们赶紧跟领导说说，你要调到医院去了，咱们应该搬到医院宿舍去住啊。尖刀队这头的事儿也该放手了。
1: 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0: 这个是不是古德安身上带的那枚阴阳啊？是不是啊？
1: 你确定他是在博士的衣兜里掉出来的？
0: 啊。
1: 我确定他是古德安的，因为这枚阴阳上面的刀痕，我记得是古德安跟敌人搏斗的时候留下来的，所以这就是那枚阴阳。
0: 难道博士跟古德安的死有关联？

0: 冯队长，我是冤枉的。
1: 我知道，我现在正在找证据。
0: 可你们找到的证据对我来说都是不利的。
1: 所以还得请你帮个忙。
0: 请我帮忙？

0: 药都藏好了吧？藏好了，放心吧。可以肯定，两名死者都是死于大量出血，
1: 是恶性疾病，
0: 不，应该是一种中毒症状，毒素引起死者体内所有内脏大量出血，这种症状大概持续两三天，然后突然发作，病人死亡。

0: 前的解剖结果完全不一样啊。
1: 对，第一次解剖得出的死亡结论是药物过敏，可是根本不可能，因为两位死者

0: 每次使用任何药物，我们都会对死者进行药物过敏检测。
1: 常医生，我现在需要调取死者生前的治疗记录。
0: 可以。

0: 个阑尾炎，一个肺炎，两个人都是在17日这一天注射了盘尼西林，也就是5天前。
1: 5天前？对了，给他们两个人注射的盘尼西林就是冯队长你给我的那盒
0: 橘皮身上那盒。
1: 对，
0: 那盒药应该有10支针剂，还剩下8支，现在在哪里？
1: 应该保存在药房里。
0: 好，带我去药房。

0: 常医生，这次让我们尖刀队的龙嫂护送你去省城军管会，他会将这次的解剖报告还有生理切片带到省城最好的医院，让那里的医生进行复查。
1: 方队长，常某行医多年，这次的解剖结果不管到哪里去检验，都是正确的。我对自己的医学水平非常的自信。
2: 常医生。 这次的解剖事关重大，不仅能证明你的清白，而且还会让我们的破案有新的证据。龙嫂，这次去省城是秘密行动，你是老同志，所有的注意事项你心里应该清楚。
3: 放心吧，这次出任务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2: 这次的任务事关重大，只有做到非常的隐秘，才能够。

0: 黄梁山，这么晚了有事儿啊？组织上让你明天搬家，你跟弟妹收拾收拾，我们大伙都会来帮忙。啊，早点搬吧，早搬早上任吧。
1: 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0: 没事儿，这都是我们该做的。早点睡吧。
1: 好。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早点睡吧。
4: 好。
5: 什么事儿？

0: 我们只能匆忙地进来开门，或者他根本还没来得及睡下。
1: 弟妹啊，别看现在志清啊，过得比较清苦，但是他将来是个大医生啊。等他当了副院长以后，啊，让他给你买很多很多值钱的东西。什么
2: 值钱不值钱的，只要能有个地儿啊，让我跟志清住，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在军管会叫辆卡车，东西都装车上了，我今天亲自送你过去。
2: 那谢谢了。
1: 客气，走吧走。
2: 谢谢。
1: 哎，小何啊，你给我吧那柴。
3: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给我吧。
1: 翠翠，啊，家里东西都带齐了吗？
2: 哦，都带齐了。你看，都在这儿了，这皮箱、这衣柜都齐了。
3: 博士，你要当了院长以后，可不能跟咱们尖刀队的兄弟们生分。
4: 哎呀，说什么呢？ 我跟上级领导请示过了，如果尖刀队有什么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回来协助工作。

0: 索斯西奥的案子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我心里非常的着急啊。你这一走，我真的是有点舍不得呀。可是没有办法，上边领导催得紧啊，这长赤医院没人管，常振藩在押，我们西南前线的大批战士也要过来疗伤，所以你去了之后，要负起责任来。
1: 咱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需要就往哪搬吧。案子的事儿呢，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只要你有什么需要，我随时回来。
0: 说实话，这古德的死，我很心疼。虽然我们现在怀疑的那个犯罪嫌疑人……
1: 原白到现在也没有踪影，我真的很犯愁啊！真不知道唐英杰这帮特务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个你也别太着急了，总会找到线索的。
0: 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尖刀队里有内奸。
1: 可是一直没有线索，你又走了，我又缺了个帮手。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很着急啊。放心，组织上一定会派一个更能干的人来帮你的。
0: 我们尖刀队里还是有很多人才。
2: 放心吧，早晚有一
0: 天，真相会水落石出的。把这个放里边。哦，好。这被子放那儿。嗯，哎，放这儿给我。放这儿，放这儿。好。哦，啊，放那边。
3: 东西都办完了吗？
2: 办完了。
0: 好，回去吧。
2: 是是是。
0: 辛苦了啊。
2: 辛苦了。
0: 我们走了啊。
2: 哎，
0: 你们先凉快，好好收拾。
2: 哎，冯队长，先别走，我给你们做碗面吧。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还有工作呢，改天，改天我们再来吃饭。
2: 行，
1: 那
2: 慢走啊，小何，慢走啊。

0: 我交给你任务，给我密切的监视江芷清那个媳妇陈穗穗。啊！
1: 别问什么原因，照做就行了。
0: 哥，你的意思是，博士和那个陈穗穗有问题？
1: 我怀疑他俩根本就不是什么夫妻。

0: 我想见见你。你疯了，你先生，先生，您的咖啡。啊，请慢用。眼下形势有多危急，您该比谁都清楚，不能出任何纰漏。儿女情长会坏大事情的。英杰，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我现在为了完成任务。
1: 我每天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你都说了是为了完成任务，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0: 我是女人，我需要得到你的关心和爱。你是女人，但你更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
1: 眼下我们的任务有多艰险，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了吧？ 先走了，过5分钟再离开。

0: 记得我吗？我们在长石医院交过手，
1: 你身手不错，
0: 不过你太多管闲事，所以这一次你必须死。
2: 少跟他废话，阿宽，咱们走。

掉！你到底是谁？把面巾摘下来。

小华，你这丫头一晚上跑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大伙儿都在找你啊？什么？好，我马上到。

0: 这儿来说。
1: 陈穗穗肯定有问题。另外，我又看到袁白了，这次是真的，他没死。
0: 你就是胳膊脱臼了，没什么大碍。

快看清楚那人脸了吧？没看清楚，我怎么觉得那个人的背影那么眼熟呢？

0: 那个人给逃走了，唐先生，不可能吧？那个人每天五六种药吃着，又是镇静剂，又是致幻剂，天天这样怪下去，就剩半条命了。唐先生，让你去你就去，
1: 是，我这就去联系刘医生。
2: 什么？跑出去了？怎么可能？我每天都给他服用大量的巴比妥和致幻剂，他整个人都痴痴傻傻的，不可能跑得出去。好，既然唐先生这么说，我现在就和大彪去看一看。 唐先生怀疑那个痴傻的女人跑出去了，
0: 要不要去看一下？
2: 安全起见，咱们还是过去看一眼，求个心安，记得带上家伙。
0: 好。

0: 我们现在在药物控制中，唐先生疑神疑鬼的，今天晚上的药还没吃呢吧？法子张开。
1: 老实点，把嘴张开。天天吃这么多的药，这样的傻子还能做什么？明天我们的迷雾计划就要顺利实施了，这个小美人也没什么用了，能不能赏给我？
0: 干好你分内的事，到时候唐先生不会亏待你。

0: 我也一直认为袁白没有死。当时你跟我说在长石医院的精神病疗养院见过他一面，我也去查了。
1: 可你查完说你并没有什么发现。
0: 我记得当时我去检查那个地方，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但是一个地方有些异样。据刘医生讲，长石精神病疗养院一共有14个病人，可是那天我查看食堂的时候却发现了

0: 饭盒。也就是说，在这个疗养院里面还秘密关押着另外一个病人，而你检查的那一天却没有见到他。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袁白。
1: 这一点的确可疑，但多一个饭盒不能成为证据。我也几次暗自在夜里监视过那个地方，却始终没有任何的发现。
0: 但这次我看得真的非常清楚，袁白没有死，而且他还救了我。
1: 你现在不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了？
0: 按你说的，我跟踪陈穗穗，我看到了他跟唐英杰在秘密的街头。如果袁白真的是跟特务一伙的，又或者真的是袁白把古德给杀了，那他为什么要救我？他可以杀我灭口啊。
1: 看来关键还是在陈穗穗和江志清身上。
0: 那如果陈穗穗是特务，那博士
1: 他很可能早就被拖下水了。
0: 真想不到，这么多年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友，居然会被国民党特务给收买，还成为内奸，而且他还可能杀死了古德。
1: 不是可能，是肯定的。刘嫂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在给博士缝衣服的时候，无意中从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古德的阴阳。应该是古德临死前想办法塞进去的，这是他最后给我们留下的提示。
0: 博士真的杀死了古德？博士居然会杀死古德？
1: 小侯，你已经戳破了陈穗穗的伪装，他们肯定是你的眼中钉。

0: 什么？
1: 昨天晚上一间酒窖突然爆炸，小辉被炸死了。
0: 你说什么？
1: 听说连尸首都凑不齐了，韩石头从随身物品中辨认出小何。博士，你快去送小何，见他最后一面吧。

我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它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狗特务，你是什么？你是个狐狸，为了女人和金钱，连自己人都可以出卖的叛徒！呸！哼，姓江的，别在我面前装疯卖傻了。那个姓谷的共党的死，你也脱不了干系了。还有这盒药，也是你偷回来的吧？
1: 是因为你的要挟我。哎呀，你们尖刀队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只不过是一点点要挟，你怎么就服软了？江志清，拍拍自己的胸口想一想，你真的爱那个卢小鹏吗？呸！我看你这辈子最爱的人，始终都是你自己。江志清，要想保住你的小命，就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

此时冯梁山内心如同一团乱麻纠缠着，他看得出江芷清对卢小河的死抱有深深的愧疚和痛苦，但无数的证据让他不得不相信曾与他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好兄弟江芷清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此时江芷清的内心也正经受着巨大

0: 我们那边什么动静？
1: 哦，他和他的车队都已经在长家货站那边集合了，
0: 还算他识相。他的独生子的命捏在咱们的手心里，那老小子还能不知道深浅呢？

0: 迷雾计划的先机，唐先生，那就做掉它。反正它也没什么用了。阿宽，要做的像一场事故，这个节骨眼上不能让共党有任何怀疑。
1: 明白。

0: 谁来了？
1: 哥，哥，你可算来了。
2: 怎么样？
1: 我待在这儿都快被憋死了。快说说，外头情况怎么样？
2: 我让老板娘招待你有吃有喝的，怎么你还不满意啊？
1: 不不不，我特满意，老板娘对我特别好，但是还是案子重要嘛。
0: 你们在这儿聊吧，工人们被我打发到前院去了，我去给你们泡壶茶。
2: 好，谢谢。龙嫂给的，来拿着。
1: 谢谢哥。
0: 坐。哥，快跟我说说，我假死以后博士有什么反应啊？
2: 很难过，我看得出来他是真难过，没有半点伪装。
0: 这么大费周折的设计我假死，就是为了看看我死以后博士会不会难过啊？
2: 我想用你的死震动博士，希望他能选择坦白从宽这条路。另外，你已经戳破了陈穗穗和唐英杰之间的勾当，只有让敌人认为你已经死了，他们才会放心的继续在幕后策划一切。只有监督队才能够掌握主动。
0: 那你说唐英杰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他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他一直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包括袁白都被他控制。
3: 其实所有的阴谋都是从那笔枪盘尼西林开始的。

英杰的阴谋，就在那批走私的西药里。

0: 明天这批药就要被送到西南前线了。哎呀，筹谋了这么久，迷雾计划终于可以发威了。
1: 这批由商会捐献给前线伤员的珍贵药品，里面混入了我们这几箱盘尼西林，送到西南前线，那可是珍贵的礼物啊！共军一定会有一个惊喜。
0: 快点，唐先生，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了。你看我的儿子，哼，
1: 操什么心啊！你的儿子我们照顾得很好，吃得香，睡得香。等你们长家车队把这批货送到了西南前线，一切办妥之后，你的儿子自然会还给你的。去忙吧。
0: 是。
2: 你终于肯现身了。
3: 对不起，之前我只能向你隐瞒我的行踪，但是我也有苦衷。
2: 这段时间你一直潜伏在钟金九身边做军师，为的就是获得第一手走私药品的情报。
3: 是的，重城成为走私药品的一大集散地，总部特意派我进入调查钟金九贪图走私药品的巨额利润，我抓住了机会，获得他的信任，成为帮中的军师，帮他们策划了假扮赶尸走私药品，以便躲过关卡的检查。
4: 原来是你向我们提供的线报。
3: 我在重城只和总部首长保持单线联系，之所以一直隐身在幕后，就是为了从钟金九口中挖出那个神秘的下家，没想到钟金九落网，我就被唐英杰的人给抓住了。
2: 你一直被关在长石医院的精神病科，
3: 每天他们都给我吃很多很多的药，有镇定的，有致幻的。我服过药，等他们走了之后，就使劲把药给抠出来吐出来。我留在精神病院忍受这一切，为的是探听出唐英杰的真正计划。可是有时候我真怕自己会疯掉。

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所以故意把我给推出来当幌子，让小何看见我跟他接头，用这种方式来混淆视听，蒙骗你们。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总算是挺过来了。唐英杰他们是不会得逞。

0: 长氏医院药房失窃的内盒盘尼西林是被江志清拿走了，现在药就在他的手上。
1: 他偷走内盒药，是为了不让我们查出西药有问题。博士，已经完全被特务控制住了。
0: 不一定，也许他是想自己查出真相。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帮着他说话？

心里面，一直希望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坏。

刘医生，你们来得正好，要给药方发布通知，所有给病人使用的药品一律要进行独立检测，否则不能使用。啊，我有事出去一趟啊。江院长，你急匆匆的要去哪儿啊？是不是急着向尖刀队报信儿去呀？可惜你没机会了。别开枪，把枪放下。先是吩咐，他的死要像个意外。上。

你会死在这儿，所有人都会认为你将一声吸血来潮做实验，不小心碰到了酒精灯，他会把一切烧毁的，包括你口袋里那盒盘尼西林，就认命吧你。

0: 没想到那么多药片都没把你弄疯，
1: 我差点就疯了，可是我还是熬过来了。
0: 陆军该弄死你！我想你真的成了个祸害。
2: 行了，别在这捶胸顿足的后悔了。
0: 现在的局势你已经看见了，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内。投降吧！
3: 哈哈，投降，在瓦宽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把枪放下，不然我开枪了。
4: 放下枪。

0: 龙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这衣服啥时候洗不行啊？啊，你说咱剑道队有个天天不睡觉的冯梁山，这你都跟他学呀？
1: 夜深了，躺床上也睡不着，还不如起来洗洗衣服呢。

你怎么忍心呢？我们都是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真是没有想到，你有一天你会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也没想到，这简直就像一场噩梦。我一直以为梦醒了，生活就会恢复从前的样子。 我还是你们的好战友，我还能在阳光下坦荡地生活下去。可是我错了，而这所有的。

0: 错误，都是从那一时的软弱开始的。
1: 来，我给你倒上啊。哎，阿宽，
2: 哎，来了，
1: 酒不多了，来来，再打点酒。

0: 你说我哪一点比不上方亮山？你说我哪一点不如他好？
1: 好姑娘多的是嘛，他看不上你是他没眼光，你何必如此执着呢？啊？
0: 酒呢？
1: 哎，阿宽，
2: 哎，
1: 快点快点，拿酒来拿酒来。江同志啊，还是想开点。
2: 来
1: 了，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喝完酒啊，就什么烦恼都没了啊！来来来，喝。来来来，咱们今天就一醉方休。来来来，
0: 好。
3: 我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它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来来来，咱们今天就一醉方休。来来来，
9: 好。
8: 好，干！

我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当我从酩酊大醉中醒来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难堪的境地。

0: 你醒了？你谁啊？啊？这什么地方？
1: 你昨天晚上还跟我甜言蜜语的。

0: 怎么一穿上裤子就翻脸不认人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李老板，这怎么回事啊？
2: 别害羞嘛！你们在床上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我都给你拍下来了。哎，阿宽，快把那照片让江同志欣赏欣赏。
3: 好，
4: 姓江的，你自己看。

0: 你们这是在陷害我！撕吧，尽管撕！
1: 陷害我！都撕碎了也没关系，底片全在我们手上，想洗多少张都可以。撕吧！
2: 精心计略的设计我，到底想干什么？聪明，江同志就是聪明。没错，我们就是要陷害你。我在请你喝的酒里下了那么一点点春药。现在你眼前有两条路。 第一，你现在就可以穿好衣服，从这里走出去。但是，不出半天，你的这些精彩照片就会传遍重城的大街小巷。要是这样的话，我想江同志恐怕也没有颜面再见别的人了吧。 第二条路呢？第二条路，那就容易多了。江同志，我们是生意人，出来混求个和气身材。可惜你们尖刀队在半路上劫了我们托青帮运的货，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给指点一下迷津。
3: 原来你们就是收购西药的下家。没错，
2: 我知道，现在中金九被你们尖刀队给抓走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点他的消息。
3: 这是让我给你们通风报信。
2: 哎，江同志，帮个小忙嘛，那总要比搞得身败名裂要好，对不对？

0: 为了掩盖我犯下的过错，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时我以为他们只是生意人，经营黑市买卖是为了求得利润。后来他们杀了钟金九，还劫狱将鲸鱼盗墓的橘皮救了出来。事情越闹越大，我开始顶不住了。
1: 你们不是普通的生意人吗？为什么杀了钟金九？还有啊，你们还劫了军管会的监狱，你闹这么大，我怎么收场啊？
2: 按说你也是尖刀队的元老，经历过那么多生死考验，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还真是有点天真呐。哈，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啊，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在和那些只求钱财的江湖混混在打交道啊？你呀、啊，你也太傻了。
3: 他不是傻，是在逃避现实。

没错，是我。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江志清，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通敌罪。就算你现在想回头，钟金九因你而死，剪刀队那些人会毫不犹豫的、大义凛然的把你送上军事法庭。 如果你还考虑你日后的前程的话，就不要以卵击石。你们早就盯上我了。哼，准确的说，应该是你这个人有戏可乘。我们只是钻了一点点的小空子。我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

0: 博士，你吓死我了！
1: 这么晚了，在这干嘛呢？
0: 哎，博士，这么晚了，你怎么也出来了？医院那两个病人的死因你查清楚了吗？
1: 那个尸检我做了一半，出来透口气。你呢？
0: 嘘，我正在跟踪那李鸿飞。头和小何都认为啊，这个裁缝铺的老板嫌疑非常大。哦，哎，对了，博士，你看我这个相机怎么样？高级吧？队里刚刚给发的。有了这个呀，目标的一举一动我都能拍下来。这么着呢，咱们就能顺藤摸瓜，把他们给一锅端。我跟你说，我刚刚拍着他和一个神秘黑衣男子碰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得继续跟踪呢，得跟到明天中午，太熬人了，我先走了。
2: 嘿，哎，给我！
0: 博士，你干嘛呀？博士，你干什么？
2: 放手！
0: 你干嘛？
2: 博士，
1: 放手！
2: 你请开！
0: 你拿来，给我！
2: 博士，请开！

0: 就完了。
1: 不是，你就自首。

别睡啊！别睡啊！

0: 看着他死去。他是你的战友，最信任你的兄弟。我真的很后悔，我真的很后悔。其实那天晚上你一检查秦太太的尸体，你就知道死亡的原因是内脏出血，可是你却按照特务教你的说法来蒙蔽我们。
1: 林鸿飞告诉我要把死因说成药物过敏，然后再把常振藩前来入狱。那两个病人的事的确是他们没想到的，但他们感到万幸的是验尸的人是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从人变成了鬼，再也不能在阳光下敞亮的活。
0: 为什么你要去偷走那块盘尼西林？是不是因为你在解剖了那两个猝死的病人之后，你就明白关键的线索就是那盒药？
1: 唐英杰不放心我，派来女特务林小凤假扮成我在乡下所谓的老婆来监视我的行动。他想让我做什么便让这个女特务来给我传递消息，他让我把那盒药偷出来以免后患。我照做了，但是留了个心眼，我把药盒中真正的药给调包了。我偷偷去医院的化验室对药进行了成分检测，
0: 这批走私的盘尼西林中到底有什么问题？
1: 有毒，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毒素，应该是从某些动物和植物的体内提取的几种毒素合成的，令人在数日后体内各种脏器发生出血的症状然后骤死。如果不进行仔细尸检的话，很难查出原因。
0: 唐英杰煞费苦心地把这批有毒的西药运到重城，试想制造一些死亡事件散布恐慌情绪吗？
1: 我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这批西药现在在哪儿？

0: 唐英杰究竟把他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 我也不知道。
0: 志清，我希望你的回答没有一丝隐瞒。现在在你面前摆着的只有一条坦白从宽的路，明白吗？

0: 我心里乱糟糟的，江志清成了内奸，而你真的还活着，我看到了我哥看你的眼神。 没事，我是战士。这个时候，我更要坚强。林白姐，答应我个事儿吧。什么事？这次任务完成后，你别走了。我哥，他每一天都在想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你。
1: 蠢蠢欲动，我们还没有时间谈论个人问题。梁山已经提审完博士，他认为博士对某些事还有所隐瞒，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想请你再跟博士谈谈。

0: 唐英杰的最后一个部署，你应该很清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争取一个赎罪的机会？
1: 梁山真的很了解我，知道我对他还有所隐瞒，所以他让我来劝劝你。
0: 我知道，要不是我还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的话，我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再见到你呢？

0: 你不告诉我们，敌人最后的阴谋部署，就是为了见到我。是。但我还有一个心愿。
1: 什么心愿？
0: 龙嫂，你怎么来了？博士从回来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我给他炒了几个菜，新焖了点米饭。

0: 等你吃完了，我还得送狗蛋儿去上学呢。
1: 陆嫂，我干了这么多坏事，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0: 咱们队里这么多的战友，一起经过多少事儿，这情谊是一点一点堆起来的。我们一起流血流汗，冒过险，拼过命，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就能看着古德？你怎么忍心？
1: 高德，
2: 叔叔。

0: 高丹。
1: 叔叔。
0: 以后呢，你好好读书。
1: 哦。
0: 要走正道，千万不要像叔叔一样。一步错。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让胖猴去我原来的房间，把我的书包拿过来。 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再等一步，我一定会杀了他。给我让开路！
1: 把龙草放了！
0: 让开路！给我让开路！龙草放了！过来，我要过来，不要过来，过来，我们就一块完蛋。放心，不是想逃跑，我也不想伤害龙草。
1: 他并不想伤人，江志清，我知道你想一个人去对付唐英杰，你最好不要一个人逞英雄。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
0: 好，我可以告诉你，唐英杰他们这次的目标不是扰乱重城，而是西南前线。那批毒药已经混入了重城商会为西南前线募捐的那些药品当中。
1: 中午就会上路了，李鸿飞一会儿控制了常家车队负责运货，还有唐英杰的老窝就是城东的废品收购站。我要用我的命去赎我的罪。
2: 不是，
1: 老嫂，对不起。
3: 烟雾弹，接到队集合！
4: 乡亲们，这批珍贵的西药凝聚重城商界之心血，希望能助我将士在西南前线早日凯旋。好。

0: 他都要死了，你还这样对他，你还是不是人？
1: 你说的对极了。自从你们杀了武艺家，我的心早就死了。
0: 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一无计划的？说，有种你就杀了我，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1: 想死。

清这个曾经的尖刀战士，为为革命的罪人。性格深处的软弱，让他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只能步步深陷，终于铸成大错。他曾经试图掩盖，试图逃避，试图自欺欺人。

将之前

如果他敢拿着枪的话，我就打爆他的头。 了结了，你破坏了我的迷雾计划，你杀了我的女人武艺家，她杀了我的老婆。今天要杀了你的女人，让你尝一尝什么是痛苦的滋味。老实点，臭娘们，你又活过来了是吧？去死吧你！

0: 我没上当，
1: 我没上当。
0: 哥，我这有炸弹。
1: 我帮你解开。
0: 哥，唐一姐锁了三道锁，你解不开。
1: 解不开也得解。
0: 唐一姐。

我们要好好活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再过几个小时，毛主席就要登上天安门城了，咱们的开国大典就要开始了。
1: 真希望这回我们在北京能亲眼看到开国大典的热闹的场面。
0: 能看到，都能看到，包括他们，这一天盼了这么久。

或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它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

1928年5月，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5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妈了个巴子！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北伐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帅府命令，我已经完全可以歼灭这个组织。核武备撤出
0: 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2: 估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0: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2: 是军副长参谋苏太太，海龙，谁让他上去的？是他自己主动请白队上阵的。
0: 胡的！
2: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进来的，他有把握。
0: 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撤出战壕，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0: 申し訳ない。
1: 申し訳ないなら死ね。

0: 你怎么那么好带兵打仗啊？
1: 是，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2: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1: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0: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1: 哎，爹，还是给您请安。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呐。
0: 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
1: 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孩儿以为，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 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爹，
0: 行了行了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1: 哎，爹，新缴获的小日本的装备。
0: 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艺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1: 真的？
0: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1: 哎。

0: 婉婷，
1: 冰凤姐，
0: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宁回来了？

0: 实习很辛苦吧？
1: 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1: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2: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0: 你会吗？
1: 少来。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海龙，
1: 二哥，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好。哎，
2: 二哥，发生什么状况了？
1: 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海龙这孩子机灵，身手又好，我放心。我马上让他过去。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是。
3: 老爹，土肥原先生来了。
4: 大帅知道吗？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
3: 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
4: 是。我却亲自来电报，联系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0: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1: 我明白。
0: 去吧。
2: 等等，
0: 记住。

1: 谢统帅衔接军和方泽千骑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口难赴宴啊。
0: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大家把酒言欢，排忧解愁。<笑>
1: 大帅何愁之有啊？
0: 北伐军已经迫近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和张作霖的会谈不会那么顺利的。上峰之事，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
1: 已经在进行之中。
0: 如果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张作霖好。
2: 可以。
0: 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2: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日本人是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进来。大牛。哎呀！哎呀！哎呀！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2: 没失手的呀。
1: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杜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由海龙带着你。
2: 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没问题。啊，一会儿到厨房找我，给你整俩好菜，好好。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3: 那行，这么定了啊。
2: 哎，
3: 好嘞。感谢戴军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2: 说吧，需要我们配合你做什么？
3: 除掉张作霖，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4: 说来听听。
3: 张作霖。 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2: 明白了吧？
1: 放心吧，就这点事儿，是哪把劲？
2: 好，准备一下。

三宝奉博啊，还一直进入你们这里去看。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上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
0: 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
2: 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
0: 你现在就去，把沿途的路途。 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3: 放心吧。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0: すでに途中です。
1: そろそろだ、行きましょう。
0: はい、
1: はい。
2: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如果反应及时就会迅速调集隐藏在周围的特务，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现有人追袭大帅，务必坚决阻拦住，等大帅离开东郊民巷后你们再撤离。
3: 明白了，放心吧老弟，
2: 去吧。

0: 国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1: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门下路口，不会。

0: 教训那帮瘪犊子。
1: 大水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0: 하이리.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认真好，
3: 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你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块报纸。

0: 庆一场啊。
1: 爹，爹，你没事吧？
2: 哦，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
1: 大帅怎么了？
2: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
1: 那这报纸，吓死我了。
2: 懂事了，孩子。
1: 海龙没事了？
2: 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1: 二位叔叔，满庭告辞了。
3: 华叔，您请留步。

0: 进来。
1: 海龙。
0: 婉婷，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这不好好的吗？来，过来，坐。你都听说了？
1: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0: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啊？
0: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1: 那大帅能咽下这口气吗？大帅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0: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1: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

0: 好了，林芳姐，你手可真巧。
1: 不是我手巧，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
0: 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1: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0: 瞧你说的。
1: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你这大小姐的脾气可得好好改改。
0: 我有吗？
1: 你说呢？
0: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0: 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二叔啊，吴叔叔，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3: 瞧您说的，要是没有您呢，我赵建友哪会有今天啊。
2: 客气。
4: 建友啊，今天你去多喝几杯。
3: 那是，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
1: 来，坐，快请坐啊。

0: 你见过？你今天真好看。那我平时就不好看了？都好看。海龙，你要答应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你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好好活着，也要为我好好活着。
1: 你放心吧。

0: 我会对婉婷好的。
1: 你放心。

0: 準備はどう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爆弾はすでに仕掛けました。いつでも爆発できます。
0: 一気に爆発させ。
1: はい。

0: 持续。
1: 海龙啊，大今儿起啊，你就是俺们老张家的姑爷了，俺们三个一起跟你喝杯改口酒呗，啊！

撤出沈阳，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我接到了命令，是撤退的命令，耻辱东北军以往的气魄，到哪儿去？
1: 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你是军人，还是服从命令吧。
0: 可城中的那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
1: 你有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帅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
0: 二哥，
1: 二哥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又不是没有经历。 心放在肚子里头，我会安全地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老三，
2: 老弟，
1: 通知警卫连集合。
2: 是。

阵亡了！保命，加快车的速度，快跟我来！

0: Hadi.
1: Kaka. Senbo desu.
0: Yome.
1: Kita Judonchi Senryoshi. Ima Shinyo ni mukatemasu.
0: Yoshi. Sugu Daini Shidan ni denrei. Zenryoku ni susume. Shinyo wo hoi seyo.
1: Hai.
2: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长后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4: 你走，
5: 你跟我走。
3: 盯着前进，注意警戒。
6: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我旅长和副旅长呢？
7: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
6: 谁下的命令？
7: 自己看吧。

0: 命你撤退。你王八蛋！你江鹤
1: 到，
0: 这全营就地生活，组织日军。
1: 是。

0: 我们是被打进来的。
1: 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
0: 同样是我们的责任。
1: 日本人想要打进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我也知道弟兄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我赵建勇是双手欢迎；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2: 是。
0: 彪子，
3: 走。
1: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给弟兄们都备好。
0: 什么战斗？
2: 是，
4: 是，是，是。

0: 北门的守军是不是全部被杀？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人在北门。
1: 看来敌人已经首先进城了，
2: 没有惊动他们吧？
3: 没有。
2: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经街护住防御工事。
1: 二经街，
4: 是。
2: 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下一个目标就是司令部了。
5: 属下明白。

0: 敌人的线路不对，很快就到。
1: 虎子，
2: 到。
1: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2: 好嘞。

我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它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0: 街道洋館だな。
1: 伊原君、直ちに反撃させろ。覚えとけ、深夜に入る発戦度だ。満州国を成立する大本になる。

0: 你算的还真准。
1: 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2: 是，撤，
3: 走。

说我去拿了个措手不及，大牛，再见，他过。

0: 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要把你送医院去。走了，爹。
1: 你们几个要答应我，一定要平安的把海龙带到张国忠身边。要像父执我一样。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啊，不知道，不知道。哎，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没有。
0: 请问，有没有看到李芳医生？
1: 他在配药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1: 前面第二个屋。
0: 好，谢谢。

下，再打下去，都得死这儿。

0: パカ、敵全滅した。
1: お代を証拠、法典上に全速進め。
0: はい、はい。

0: 今回任務は尋常知れるようね。丁寧せよ。部隊を集合。残った敵を全滅する。そして諸君に伝播せよ。状況を教えるん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满天，快跟我们一起走，我爹和海龙会回来接我的，我要在这里等他。你不能在这儿，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到时候想救你都来不及了。可是他们怎么办？留下他们就是一个死。
1: 张医生，你们快走吧，我们都知道伤成这样怎么着都是个死，倒不如在死之前杀个痛快。
3: 对，杀个痛快。
4: 对，杀个痛快。
2: 可是你们，
3: 我们有这个。
5: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死也不做俘虏，
3: 宁死不投降。
6: 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
1: 张医生，张医生，你们快走吧。张医生，
7: 快走吧，
8: 走
7: 吧，
8: 走吧，
7: 走吧，
8: 走吧，
7: 快走吧，
9: 快走吧，张医生，
1: 快走，走。

大小姐找回来。

0: 见过你们家大小姐？
1: 没有啊。
0: 哎，你们怎么也没走啊？
1: 在通知我们家雇员撤退的时候，我是为了救我们都。

0: 院被炸了，顾爷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天亮以后，郭小农会带着大夫过来。不行，我得去找大小姐。
1: 满大街都是小日本，上哪儿找他去？
0: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顾爷上的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皇叔交代啊？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
2: 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姑爷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3: 姑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4: 快快快，打把手，打把手。
1: 咋样，今天？
4: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0: 好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0: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

0: 姑爷动了，啊！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姑爷，姑爷，
1: 姑爷，
0: 你可醒了，饿不？
1: 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怎么这是在哪儿？
0: 沈阳，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
1: 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整点。蝶和婉婷呢？说。
2: 生活去，
1: 大妞，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
0: 老爹走了。

0: 尽到军人的职责。文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真的？报告。
1: 进来。怎么样？
0: 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得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现在就去锦州和周

0: 婷，真是难为你了。
1: 嗯，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
0: 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0: 咱不哭。
1: 是，爹，我不哭。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走吧。由于形势危急，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清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林永清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奉天日军宪兵队。
1: 请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同志和你见面。明白。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放心吧，我有办法。好，那我先走了。路上请小心。
2: 回奉天，
1: 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2: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何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1: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2: 你，
1: 爹，
2: 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1: 你都想好了？是，
2: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不行。
3: 人太多，反而容易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2: 杨希、王涛，
4: 军座，
2: 军座，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5: 是。
2: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1: 爹，我自己去就行。
2: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
1: 去吧，
2: 收拾收拾东西。是。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曼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4: 是。

0: 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0: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我自己出去逛一逛。
1: 我和王涛很快溜之前，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也是奉天我熟悉的痕。
1: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0: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1: 交代了。
0: 那就服从命令吧。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清，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0: 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2: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3: 哎，老先生，三儿，
4: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3: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这还能活？
3: 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2: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你们呐就放心搁这儿住啊。
3: 哎，村长，你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
2: 没有。
3: 没事了，您忙吧。
2: 啊，那您也找他歇着啊。
4: 哎，慢走啊。
3: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4: 我也没想明白。
3: 吃饭。

女和孩子留在原地，请壮年站左边。

0: 你们中间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1: 难道你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猎户吗？

0: 目標だめ。
1: はい。
0: 今日は日本ビデでやろうか。

0: 都起来吧。
1: 你们到底是啥人呢？这么厉害，他一下子就把一本人全杀了。
0: 我叫苏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1: 我代表船只的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可都有救了。
2: 是啊，大兄弟，谢谢你。
0: 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
1: 那行，哎呀，那谢谢你，乡亲们跟我走，
3: 咱们进山。
4: 快走，
5: 出身どこ？
6: 北海道。
5: さっき村の人たちはどこに連れて行った？
6: 20キロ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新宿林拠点に送ります。
0: 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二姐换一套花点的衣服。
2: 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7: 已经恢复了很多。
2: 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7: 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2: 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
7: 好。
2: 谁？
0: 王涛。
8: 进来了。
9: 是。
8: 有什么事就说吧。
9: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10: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9: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10: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2: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9: 救人？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
2: 请坐。
9: 好，
10: 好。
11: こいつは

0: 不是，下日本人有点多呀、啊。
1: 意外的话，先拖住他们，我会分你们责的。
2: 有我在，你放心吧。
1: 二姐，我们走。
3: 嗯。

0: 怎么没去锦州找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2: 对啊，
3: 咋的，凭什么走啊？
2: 我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 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他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 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0: 往无前的品格注入一支队伍的魂魄。人与马共立风霜，连与骑共守山河。他们有一个用忠诚与功勋铸成的名字，西乌珠穆沁旗民兵白马连。
1: 我宣誓，
2: 我是中国民兵，我宣誓。
0: 白是初心的底色，从1958年驰骋而来，到1964年国庆盛典上毛主席的亲戚接见，再到11份自治区先进荣誉，29次国际风采展示，初心从未因岁月而褪色。连是血脉的使命，无论是1977年、1985年特大雪灾中的不畏冲锋，还是新时代抢险救灾的坚定身影，他们用行动定义了什么叫做永不撤离。今天我们追问，这种精神该如何传承？其实它从未远离，它就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每一次不懈的坚持中，与你我血脉相连。

当古新红旗冉冉升起，仰望的目光便找到了共同的信仰。这信仰在1958年生根，在此刻依然迎风历历作响。在乌珠穆沁草原，马背是牧人的摇篮，也是忠诚的起点。1958年，响应大办民兵式的号召，一支特殊的队伍在这片草原上诞生。他们因马结缘，以白马为名，从此“白马连”三个字成了草原上一面鲜活的旗帜。他们将对家园的眷恋织进守护者的戎装，把牧人的洒脱收进胸膛，将战士的纪律刻在脊梁。他们是我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他们的名字或许已渐渐模糊，但策马扬起的尘土仿佛还未落下。他们曾11次登上内蒙古自治区先进代表大会的讲台，29次为国内外宾客展现中国民兵的风采。1964年，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年。杨成武上将亲临检阅，并盛赞他们的军事技能。老连长德利格尔·朝克图更赴京参加国庆盛典，受到毛主席的亲戚接见。这荣誉不是挂在墙上的静止画面，而是需要一代代人用汗水重新激活的精神密码。

0: 人员名单，
1: 谁先动？
2: 到。
1: 有声吗？
3: 到。
4: 一声问，一声到。
1: 行动。
4: 这声应答，穿过六十多年的风雨，落在了1958年那个清晨的名册上，从未断过。名册在变，面孔在变，但守护者的身份在此刻完成认证，永恒不变。从民到兵，一字之变，重若千斤。这誓言曾在遮天蔽日的白毛峰里响起，1977年与1985年的罕见雪灾里，他们连续9天9夜奋战，用冻僵的手为被困的羊群扒开生路。
5: 我是中国民兵，我宣誓。
4: 今天，他在新一代各族儿女的口中再次响起。
5: 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
4: 这不是简单的仪式，是生命对使命。
5: 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2: 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5: 忠实履行国防义务。
4: 忠诚、勇敢、奉献，这是白马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过去，他们是生产建设的骨干，是边境线上移动的戒备。今天，他们被赋予新的使命：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他们守护的不仅是草原的安宁，还有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与繁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但草原记得每一双守护他的脚步，苍穹记得每一道仰望他的目光。白马连的故事从来不是关于过去，它是关于现在，关于此刻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一场永恒的接力，而今天接力棒已紧握在手。守护是对这片土地最长情的告白，是以蒙古马般的坚毅与忠诚，穿越时空永不褪色的精神印记。当白马连的品格走进平凡岗位，融入普通生活，它会焕发出怎样的光芒？这光芒不在远方，它就在每一次不懈的坚持中，在每一份平凡的守护里，在西屋竹木沁的苍穹之下，被千千万万个身影共同照亮。敬请收看下集《白马丹心之马背疗愈》。

0: 部长同志，请我亲命令兵员来人，即刻敌人前准备完毕。
1: 按计划进行。
2: 是。
3: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由我宣布新入队。

绿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前方，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4: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5: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6: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7: 踏踏实实做就行。
2: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8: 我要去试一试。
9: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2: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10: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1: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2: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五一假期出游出行安全第一，内蒙古消防提示您，出门前务必做好三清三关，杜绝火灾隐患，游玩时不前往未开放景区，野外不使用明火，自驾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谨慎行车，抵达景区酒店时熟悉逃生路线，祝您平安过节，快乐加倍。
1: 中国福利彩票。
2: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干。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各地抢抓春季施工期，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增效；
1: 内蒙古一个集体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8人获评新时代青年先锋；
0: 实验室在田间，办公桌在垄沟，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劳动者之歌》，郭月霞，育种人的根在土里；
1: 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演出精彩不断，多场演唱会精彩开场；
0: 内蒙古以赛为媒，以景迎客，吸引众多游客为赛事而来，为风景停留。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全区各地建设者们抢抓春季施工期，争分夺秒，干劲十足，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增效。
2: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新能源送出工程布尔陶5000伏变电站新建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50多名工人呢，按照工期正在开展钢筋绑扎、土方的开挖作业，全力推进项目土建施工。
3: 五一期间现场不停工，我们是10个施工班组，355名作业人员。
0: 攻坚克难的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精炼班长严龙龙，他曾参与20余项技术攻关，破解特种钢冶。

0: 链卡脖子难题。有扎根建筑施工一线十余载，从普通木工成长为技术革新先锋的赤峰前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师杨伟光，他创新螺旋式梁家具法等技术，带领团队屡创佳绩。他们扎根一线，在乡村振兴、科研攻关、应急救援等岗位上以实干书写青春，展现出新时代内蒙古青年积极向上、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内蒙古台报道。提起育种专家，也许你想到的是他们穿着白大褂守在实验室里的样子。记者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位育种专家，实验室在田间，办公桌在陇沟，他就是郭月霞，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种专员。
1: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马铃薯种属播种现场，记者找到了郭月霞。
2: 你好。
1: 脚上套着蓝色胶鞋套，沾满泥土，蹲在地里的郭月霞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3: 一定要把那个播种机里边那个残留的那个种属清出来，以免它混种。这个深度把控好了，咱们这个出苗率就齐。
2: 我身后的播种机正在作业，他们播下去的可不是普通的土豆，而是马铃薯圆圆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微型薯核心种源。一粒小小的微型薯就是一株高产抗病的优质马铃薯苗。
1: 正在播进大田的这些微型薯，就是郭月霞和团队2024年选育出来的新品种中加十。刚研发成功的新品种，生长动态、抗病性、耐旱性的实际表现等，都需要精准记录、反复对比，才能摸清它的生长规律。从播种这一刻起，郭月霞就一直紧盯着。
3: 播种的时候一般要求这个深度是在10公分左右，但是今年呢，因为这个土壤伤情不太好，所以
2: 这个比较干，
3: 对，土比较干，所以今年呢，我们农业方案里面就是较往年要深个2-3公分。我也是出生在农村，那会儿呢种土豆，一亩地也就几百斤了，之后就想到看看能不能研发一个好的品种，让农民收成比较好。育种人的根在地里，育的种子好不好，农民的收成最有发言权。
1: 比起选育新品种，推广是郭月霞面临的更大挑战。
3: 农民不太认可，你进去的话就是你跟他讲了很多，但最后他就是他会很排斥，就是不说啊，我们不要，我们不种，
2: 就
3: 觉得对，很排斥，
2: 赶走那种。
3: 也不是赶走，但是就是给你一个冷脸。
2: 那当时你的心情是什么？
3: 当时就想到坚持吧，给他们一部分种子，让他们去种，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到收获，我们就是全程去跟踪这个事情，就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
1: 秋后一测产，老品种亩产几百斤，郭月霞的种属亩产突破7000斤。抗病强，属性好，卖价高，农户们主动找上门要种属。
4: 过去种的咱们就是还跟过去老传统同老习惯种，但是产量上不去。现在通过呢这个小种田专家指导，咱们这个产量提高了，经济增收了嘛，日子也好过了。
1: 十几年来，郭月霞团队育成中加五等多个优质品种，累计推广13.2万亩。他还牵头编制内蒙古地方标准马铃薯干腐病菌 PCR 检测方法，填补区域技术空白。
3: 这个同事就是穿的一看就是地里回来的，蒙着一个面纱，对，灰头土脸的。因为想要育出一个好品种，首先就得下大田做实验，只有把那个脚伸到泥土里，才能研发出一个好品种。
1: 内蒙古台报道。
0: 在呼和浩特，有一位痴迷无人机的青年云德威，从打工少年到全国技能大赛选手，再到无人机教师，一架小飞机照亮了他的人生。今天的记录，一同走进云德威的故事。
5: 那些年去学技能的同学，现在都过得怎么样？我把他们做成了盲盒。今天我们去看云德威，内蒙古环城技工学校无人机教师，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获得者。见到云德威，他正带着学生操作植保无人机进行作业演示，从自主飞行、航线规划到参数调试，所有的操作他都烂熟于心。
6: 他能实现就是自主飞行，能在就是低很多的时候，大家不用人那么辛苦。
5: 今年26岁的云德威与无人机的缘分始于16岁那年，初中成绩不佳，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天空结缘，更没想过一门技艺会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0: 在一个很偶然的时候，然后看到就是别人在飞无人机，就觉得他帅。正好就是我们学校去招生，我说我要报名。
1: 无人机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前行之路，让曾经坐不住课堂的少年变得专注而执着，也让他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
0: 人这个东西遇到自己喜欢一件事，他就会很上心很上心。学无人机，我只要往教室里一坐，我倍儿精神，我觉得特别有劲儿。
1: 云德威的无人机学习之路是从航模开始的，很多人看来枯燥乏味的组装调试，在他眼里却是满满的乐趣。而一次次的炸机不仅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越挫越勇。
0: 制作第一架好像用了一周左右吧，撞完好出去飞，啪炸了，连三分钟都没用。我感觉这是学无人机学航模人的必经之路吧，越战越勇嘛。
1: 在云德威看来，无人机飞行只是初级入门，真正的难点在于前期的装调、电路设计、编程等环节，尤其是看似简单的焊接，更是对耐心、耐力与智慧的极致考验。
0: 一个小飞控板，它大小也就2×2厘米，它上面的焊点更小，也就1-2毫米，焊上去还得要求它的完美度。
1: 凭借着这份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云德威在各类职业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2025年，他站上了全国技能大赛的舞台，首次参加全国大赛，他没有胆怯，凭借着扎实的技术斩获了大赛的优胜奖。如今无人机对他而言不仅是一份职业、一项技能，更是照亮他前程的光，而他也希望成为一束光，把这份技能传递下去，照亮更多年轻人的梦想。
0: 无人机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你选择的路一定要坚持咬牙走下去，也希望能通过我来把这个无人机的技术来传授给我的学生们，让他们在以后的道路上也勇往直前，然后让这个技能照亮人生嘛。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五一期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演出精彩不断，苏勒亚、齐吉格、乌兰图雅、呼斯楞等歌手齐聚呼和浩特，为观众带来一场场可观看、可体验、可参与的文化盛宴。
3: 4月29号晚，青年歌手苏勒亚、齐吉格歌在飞演唱会在呼和浩特精彩开场，一组活力舞曲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经典歌曲《情歌压拉嗦》旋律熟悉，引发全场大合唱。
4: 借用我们内蒙古文化季活动这一篇章，带动我们内蒙古文旅的发展，来看看我们内蒙古的山、内蒙古的水，期待着，等你啊，我们一起歌在飞。
3: 5月1号，乌兰图雅花开四季演唱会在呼和浩特唱响，经典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九歌旋律一响起，点燃全场热情。演唱会在舞台设计上全新呈现，传统与现代元素相融合，搭配绚丽灯光与沉浸式舞美，全方位展现内蒙古音乐的多元魅力。
5: 从河北张家口专门来听这个乌兰图雅的演唱会，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他的歌，有草原那种广阔的那种胸怀的那种感觉，很不错。
6: 简直就是行走的 CD， 氛围很好。然后因为有一些很有共鸣的歌曲，然后大家都在现场大合唱，然后很喜欢这个氛围。
7: 作为我们走出去的文艺的工作者，希望更多人能够通过我们的行为能够爱上我们内蒙古大地，也来到我们内蒙古。
3: 5月2号晚，在路上，呼斯楞、李德格景最美千村百场巡回演出精彩上演。现场互动环节，青年舞蹈家李德格景亲身教学，带领近万名观众一起学跳蒙古舞，大家跟着音乐尽情舞动，台上台下融为一体。
8: 双手五六七，走，提呀提呀。
3: 从苍天般的阿拉善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歌手呼斯楞与最美演出团队带领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内蒙古十二盟誓自西向东的经典歌曲接连响起，现场化作一片沸腾的海洋。
9: 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场视听盛宴，大家都齐声去合唱一些内蒙古的歌曲，非常的振奋人心。
10: 我们的演出其实说是最美，我们把最美的歌、最美的舞献给百姓，其实不如说是我们在巡演当中寻找最美、感受最美。所有的作品一定要接地气，要传得开，一定要是真情真感真流露。我们在表演当中能感受到我们这种美好的生活、美好的

0: 时代也要用我们这种艺术的方式表达给大家。
1: 内蒙古台报道。
2: 花灯初上，内蒙古大地夜色璀璨，全区各地深耕多元夜间业态，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底蕴、有活力的夜间消费新场景。
3: 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南校区北巷夜市，大家可以看到呀，现在夜幕将至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在这里呢，各种好吃的好玩的一应俱全。我刚刚一走进来呢，各种美食的香味已经扑鼻而来了，烟火气直接拉满。
4: 非常好，我是今天头一次来，没想到这么多人，而且这儿好吃的也比较多，我感觉丰富了咱们呼市人民的这个夜生活。
5: 这个五一，内蒙古各地精准贴合市民游客多元化、品质化夜间消费需求，多点布局特色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业态持续升级，玩法不断翻新。通辽市悦来河旅游休闲街区全新热闹开街，融合舌尖美食品鉴、特色文艺展演、炫酷无人机夜空秀等精彩内容，专为五一假期打造一站式夜间休闲消费场景。内蒙古夜色既有市井烟火，更有古韵非遗。乌兰察布市以特色非遗打铁花赋能夜间文旅，绚烂滚烫的铁水凌空挥洒，化作漫天星，与雄浑火山璀璨星空交相辉映，异常震撼。包头市九原区横树街创新打造问鼎九原梦回秦汉沉浸式国风夜间主题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整条街区精心规划六大特色主题打卡点位，高度还原秦汉市井生活风貌，复原投戏、投壶、射箭等传统趣味古风游艺项目，游客穿行街区间沉浸式体验古城市井繁华。
6: 我一来到这里体验了各种活动，种类也非常多，还是玩得比较开心的。
5: 内蒙古台报道。
7: 以赛为媒，以景迎客，全区各地越野穿越、草原赛马等系列赛事相继启幕，人们为奔赴赛事而来，在运动中领略草原、山脉、沙漠的春日盛景，感受内蒙古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
1: 2026阿拉善春季英雄会五一假期启幕，骑摩越野、飞移摔跤、传统射箭等多项赛事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骑摩车手、越野爱好者及众多游客相聚腾格里沙漠。与以往不同，本届英雄会推动专业赛事向全民户外延伸，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等大众项目全面开放，让游客深度参与，乐享假期。
8: 第一次在沙漠里参加这样的盛会，既有激烈的比赛，又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我们也真切地体会到苍天般的阿拉善的魅力。
1: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南湖湿地公园，江湖令来磴口杜阴山品鱼宴五一自驾集结文旅活动火热开启。活动集结北京、太原、西安、银川等地百余辆自驾车辆、200多名越野爱好者。自驾活动期间，国潮演绎、非遗夜景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精彩纷呈。
9: 我们特意来呢，就是因为咱们阴山这面有一些历史的一些遗迹，还有一些岩画，想深度体验一下我们阴山地理地貌，真的是不虚此行。
4: 我是第一次穿越阴山，沿途山势雄宏，风光壮阔，置身其中才真切体会到边塞山河的磅礴气势。
1: 5月2号到4号，2026晴暖库布齐沙漠文化旅游活动暨第15届爱在弓弦、爱在库布齐沙漠群英会举行。来自全国的500多辆越野车、2000多名车手共同参与了库布齐摇滚之夜、沙漠那达慕、特色美食嘉年华等越野加文旅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草原沙漠风情。
10: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沙漠越野赛，眼前轰鸣，赛车卷起沙石，太震撼了。
1: 在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系列活动在西拉木人镇拉开帷幕。速度马赛事紧张激烈，走马赛事步伐稳健。比赛间隙，猜头马等互动环节趣味十足，游客踊跃参与，气氛热烈。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内蒙古草原，也是第一次看这个赛马的这个比赛，感觉非常的精彩。然后呢，比赛也很激烈，我马上就想骑上马，然后也想去赛跑一圈。
12: 今年已经是我们连续办赛马村超的第3年了，我们的目标是用3到5年把达茂旗的赛马村超从现在的区域知名赛事打造成全国叫得响的知名赛事 IP。
1: 内蒙古台报道。
13: 五一假期出游出行安全第一，内蒙古消防提示您，出门前务必做好。

0: 三清三观，杜绝火灾隐患。游玩时不前往未开放景区，野外不使用明火，自驾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谨慎行车。抵达景区酒店时熟悉逃生路线，祝您平安过节，快乐加倍。
1: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内蒙古典型黑土区，兴安盟重点推广调耕水肥一体化等技术，今年计划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287.5万亩。
0: 春耕期间，兴安盟科右前旗顺荣种植专业合作社全面推行秸秆全量覆盖加条带耕作加免耕播种加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模式。调耕机完成秸秆归行、土壤深松、重带清理，免耕播种机随后进行施肥、播种、镇压和滴灌带铺设，全程机械化协同作业。
2: 今年流转了1000亩地，保性耕作土壤有机质非常好，完了蓄水还保伤，减少风湿。
0: 保护性耕作通过秸秆根茬覆盖地表，免耕少耕播种，实现耕地用氧结合。当地通过持续优化技术体系，推广面积稳步扩大。
3: 粮食收入每亩地能够增加100元到120元，生产过程当中减少它的风湿水湿，能够达到40%左右。
0: 自2020年国家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以来，兴安盟累计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3300多万亩，实现全盟嘎查村全覆盖。目前，兴安盟科右中旗、科右前旗、扎赖特旗保护性耕作技术已入选全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应用典型案例。累计发放补贴12.4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5月2号假期第二天，内蒙古跨区人员流动量431.46万人次，同比上升3.14%。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5.77万人次，同比上升12.93%。铁路客运量26.79万人次，同比上升5.02%。公路客运量52.55万人次，同比上升22.44%。高速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9.47万人次，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地的9个收费站出口流量过万，其中关碾房主线收费站最高超2.13万辆，全区收费站未发生拥堵情况。4月2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入选。该平台融合了实体窗口、网站、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服务热线5种服务渠道，联合优质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目前累计服务企业超10万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4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123家。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自治区17所高校共获批新增本科专业部点53个，其中理工农医类专业部点43个，急需紧缺专业部点24个，填补自治区空白专业部点20个，撤销社会需求饱和、就业率偏低的本科专业部点23个。截至目前，全区普通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53%，比上一年度提升1.8个百分点。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晴暖天气上线，五一假期返程在即，我区正处在冷空气间歇期。明后两天，全区大部将迎来一轮升温热潮，晴热天气主导。五号，中西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冲上28度，多地有望创今年以来新高，暖意明显，略带初夏感。预计今晚到明天，中东部大部有4到5级、局地8级的偏西风，全区大部晴间多云，仅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各地气温快。

0: 速回升，空气质量优良。明晚到后天偏西风转为偏北风，西部偏北的局地伴有沙尘，东部偏南和偏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五号夜间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将接手影响我区。六号白天，从阿拉善盟的东北部到通辽市的南部，单日气温降幅普遍超过八度，同时伴有四到五级短时、六到七级大风，西部偏北局地有沙尘，体感寒意骤增，与近日的暖意形成鲜明反差。五一返程及节后复工期间，冷暖大逆转在短短几天内完成，气温波动剧烈，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灵活调整着装，做好防风保暖，安全踏上归途。呼和浩特晴，四到二十七摄氏度；巴彦浩特晴，十二到二十四度；乌海晴，八到二十八度。临河晴，九到二十七度；包头晴，五到二十八度；康巴什晴，五到二十五度；吉宁晴，零到二十三度；二连浩特晴，六到二十七度；锡林浩特晴，四到二十五度；松山晴，三到二十六度；科尔沁晴，六到二十六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七到二十八度；海拉尔晴转多云，零到十九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0: 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

0: 海软体集成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1: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1: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对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 面对新形势下，面对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今天。 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
2: 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 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4: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5: 从即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6: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7: 漂流取向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5: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即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
8: 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9: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
2: 可享有的幸福生活。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4%、 5.1%。 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 19%， 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 25%， 酒店订单量增长 3.8%， 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 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427.4万人次， 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4万。

0: 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直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
1: 需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高氏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2: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锡林郭勒羊。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说起有车卡车而且看
3: 报告长官，特别行动队集合完毕，归队。
2: 是。收起。
3: 作为特别行动队，你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保桥护路的重任，所以呢，你们要认真训练，提高技能。王林、董向南，
4: 到。
3: 你们两个今天表现不错，训练认真刻苦，要继续起到带头作用。
2: 是
4: 是。
3: 景森，
5: 哎，王医生，
6: 哎，王医生，
7: 王医生，
8: 王医生，
9: 怎么样啊？
10: 是不是想我们了？
9: 是想你们了，过来看看你们。
10: 我们大伙儿也想你了。
6: 是啊，
5: 是。
3: 王旅队，你怎么来了？
9: 张副官，这是伤员最后一次的体检报告。如果你能掌握他们的身体状况，对你的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3: 太感谢你了。
9: 没事儿，
3: 那你们聊
9: 啊。好，
3: 我先去忙了啊。
9: 好。呵，恢复的不错嘛。
10: 都挺好的，一个个练得可来劲儿了。
9: 是吗？
6: 是啊是啊是啊，
9: 不错不错。
11: 美松正式组织这个特别行动队，就是为了加强对24道拐的保护。嗯，组织上派你们两个加入这个特别行动队，也是对你们两个人充分的信任。
10: 是是。
11: 希望你们两个能好好的完成任务，另外一定要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
12: 放心吧，葛科长，搞好合作，发展自己，守桥护路，哪怕付出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完成抗击小鬼子的大业。
10: 是啊。
11: 好，干杯。
12: 干。
13: 这家已经付过了，
12: 老爷。
13: 还有呢，就是陈家的事儿。
12: 哎，少奶奶，马帮山寨的人来劫银子。
14: 马帮山寨的人来劫银子？
12: 对。
14: 谁呀？
12: 就何麻子手下的人。
14: 何麻子账不给他们结，那批货都给我淋湿了，还有脸要钱呢？不结。
9: 先生，还剩多少？
12: 已经付了定金，还剩5个数了。
9: 爹。
11: 嗯。
9: 照付吧。
12: 哎。
14: 吴小雨，你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啊！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15: 闭嘴！
14: 爹，我是掌柜的。
15: 谁是掌柜的还没准呢。
14: 好，你们随便吧。
12: 特派员，
16: 怎么样？电台找到了吗？
9: 没有，没有任何线索。
3: 查得这么严，这电台到底怎么进来的呀？
16: 整部当然会有困难，但是要拆成零部件，还是有可能的。
9: 没错。不久前我在码头检查货物的时候，发现运给苏贵寄生诊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明显比以前增多。我当时虽然查得非常仔细，甚至还翻了个底朝天，什么可疑东西都没发现，但我坚持。

0: 认为他们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苟延康最近侦听到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电台信号，这几天才出现的。
2: 这么看来，这个寄生诊所很可疑。
0: 我也这么认为。哎，不如这样，咱们现在来个突击检查，如果真有问题，咱们马上把它端了。
1: 如果是真有问题，恰恰不宜突击检查，他不会让你找出什么疑点。别打草惊蛇。
3: 谁让你存活的？不怕被发现吗？赶紧闭上！
4: 我宁愿被发现，也不要被冻死。
5: 白天君，白天君，
3: 找到吃的了吗？
5: 就剩这些了。
3: 该死的中国人！我一定要为死去的勇士们报仇。
5: 报仇？这没食物又没有水，我们在这儿等死啊！
3: 我们应该赶紧撤退。
4: 不，不行，我们要坚守，我们要等待伤急，派人来支援。

0: 小鱼啊，你就答应了吧。
1: 爹，我一个女人操持不了这么多事儿，这当掌柜的不是我不想做，是我真做不了。
0: 咱们是一家人，你看看我这么大年纪了，管不了那么大的家业。显然呢，整天打打杀杀舞枪弄棒的，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简龙一个败家子儿，生意要放在他的手里，那窟窿会越来越大。我还等着抱孙子呢，要是断了后这个家怎么办？你要是不管谁管呢？
1: 爹，这当掌柜的外人怎么看我无所谓，可是显龙他……
0: 别跟我提他，他已经不可救药了。
1: 可是我毕竟是个女人家，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看还是和显龙商量一下吧。
0: 你有这个能力，你心性好，有度量，你要是不想看着咱们刘家就这么败下去，你就得当这个掌柜的。
1: 爹，
0: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2: 好，来坐吧。
3: 啊，好。特派员，找我有事吧？
2: 当然。寇组长，实不相瞒，我是想了解一下关于寄生诊所的情况。我听说狗组长对这个诊所也很关注的。
3: 这个寄生诊所迁到此地已经有3个多月了。据我了解，苏贵是应了秦县长的邀请，从昆明来到此地的。不瞒你说呀，我们已经对诊所实施了监视，可是到目前为止，表面上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2: 那这个苏贵和秦县长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3: 据苏贵自己讲，他的老师是秦县长的表兄。哎，不过这倒没什么，主要是诊所下边的伙计都是苏贵从沦陷区招过来的。如果要想调查这些人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这恐怕很困难啊。
2: 那这些人到了此地之后行动上可疑吗？
3: 我对诊所的关注完全是职责所在，主要是怕共党地下组织渗透进来。
2: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日本人的谍报组织渗透进来。
3: 特派员应该比我清楚啊，共产党在前年搞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百团大战，他们的势力扩张得很厉害，借着抗日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实力，抢占地盘，限共和抗日同等重要。
2: 国难当头嘛，

0: 委员长不都说了，应该一致对外吗？
1: 特派员不会是说我破坏抗战吧？
0: 哦，不不不不不，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说心里话，苟组长，我是真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
2: 刘掌柜，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3: 今儿手太背了。
2: 哎，刘掌柜，账还没结呢。
3: 哎，你可真有意思，我在你这儿玩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欠过你钱？下回再说。
2: 哎，刘掌柜，刘掌柜，你一共欠了我400大洋，空口无凭，你得签个字留个证据吧。
3: 行行，快快快快。
2: 哎，谢谢刘掌柜啊。
1: 寄生诊所在此地生意做得不错，老百姓的口碑也很好。到这个寄生诊所来看病，可以花很少的钱，甚至可以不花钱看病。这与其说是个诊所，倒不如说是个慈善机构，所以他们的疑点就在这儿。再说苏贵这个人就更令人费解了，表面上是个西医，可是每天又要到山上去采草药，不像是个纯粹的医生。我们现在也只是怀疑，没有发现其他的任何迹象。这个秦县长终归是一县之长啊，怎么也得给他点面子吧。
0: 我想人情方面不用考虑的太多吧。如果这个诊所有问题，那么作为县长他深陷其中，其中的利害关系秦县长应该比谁都清楚。最近我听说马帮山寨供出了几个做违法买卖的，你知道吗？
1: 啊，这个我知道。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哪里有真正的共产党，我是怕他们浑水摸鱼带进电台搞破坏。
0: 青龙县真的有共党吗？
1: 特派员是怀疑那里是日本人的窝点。
0: 有这种可能吗？
4: 爹您看，这笔账已经清了，可这个还没有。
5: 哦，接着看。
4: 哎，
6: 不要脸，你还真想管我们刘家的账啊？啊，
7: 混账。
6: 你干嘛？干嘛？还有你，
8: 我说爹，您不能老这么当着下人的面骂我，这让我将来在伙计面前怎么做人？我大小也是个掌柜的吧？
5: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掌柜了。
8: 别闹了，行不行，爹？
5: 从现在开始。小雨接管咱们家的账。
8: 爹，您再生我的气，咱也不能拿刘家的家业做赌注啊。
5: 是谁在赌刘家的家业？
4: 显龙，别吵了。爹，这段时间就算是我代管一段生意吧。
8: 你给我闭嘴，算个什么东西？
5: 你再侮辱小雨，就不允许你登我刘家的门槛儿。
8: 爹，我好不容易才刚刚把刘家的生意理出个头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那人脉是需要一点一点培养的。
5: 我不能看着你把刘家的产业就这么一点点给葬送。
8: 爹，咱们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您懂不懂什么叫国际形势？生意经你懂吗？国际形势，日本人眼看着就要占缅甸了，美国人英国人必打败仗，打起仗来什么东西最紧俏？吃穿住用军火，这才是商机啊。爹，
5: 少替日本人说话，我就不信一个到处杀人放火的军队能够长久。真正的生意经是良心经。

0: 阴谋，这肯定是阴谋。吴小雨，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勾结那个梅老二，想搞垮我们刘家？
1: 你瞎说什么呢你？
0: 我瞎说，自从那个梅老二回来以后，你这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
1: 你疯了吧你，别胡说。
0: 你还有理了，你信不信我抽你？
2: 你敢？
1: 爹，
2: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0: 好，刘家早晚断送在你们的手里，毁在你们手里。
1: 爹，消消气儿，坐。
3: 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山峰来了新的指令，为保证援华物资的顺利运输，美军已经决定在咱们秦龙县兴建一个罐头厂，生产的罐头一律运往前线。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派人到兴仁去迎接美方人员，并护送他们安全抵达。
3: 这么说有不少美国人要来咱们秦龙？
4: 是啊。哦对了，约翰少校代表美方负责双方的联络，我们的任务是全力配合他们兴建罐头厂。
3: 好啊。
4: 强子，我现在的压力是美军一有行动，这小鬼子就不消停，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所有可疑人员的密切监控。而且兴仁到达我们县的这条通道务必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
3: 嗯，放心吧。我就在想，这个日本人如果真的要袭击美方人员的话，他们会用什么办法？
4: 什么办法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的防务工作不能顾此失彼啊。但是任何情况下，盘江浮桥和24道拐的兵力一兵一卒都不能轻易调动。另外，你要尽快的找方局长和李队长说清楚，让他们加强对城内的巡逻和任何可疑地点的监控。
3: 好。哎，秦龙好多事情都需要你，接美国人我去吧。
4: 不用了，还是我去吧。
3: 这100多里路段地形很复杂，我去吧。
4: 正因为如此，还是我去。我是本地人，比你路熟。哦对了，你去找一下葛国华，让他预先选好几个地方，这样美国人一到就可以立刻兴建厂房。
3: 好，那你去接美国人的路上一定小心啊。
4: 快去吧。
3: 到了，让开让开，让一下。
5: 哎，这水啊，这
3: 黄领队，黄领队，让一下，让一下，让开。黄领队，
1: 怎么了这是？
3: 你们快给看看，他肚子疼，
1: 肚子疼
3: 疼的受不了了。
1: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3: 早上。
1: 早上疼，现在才来啊？
3: 我要不死拽着他来，他还不来呢。啊，
1: 行，我看看，伸舌头。这儿疼吗？
3: 不疼。啊，
1: 这儿呢？
3: 对这儿。
1: 这要是发烧的话，就是有炎症，得打针吃药了。
3: 那要这样的话，明天的任务你还参加不了吧？
1: 明天有什么任务啊？
3: 保护美国人，得走一天的路呢。
1: 美国人呢？
3: 啊。哎，王领队，这可是机密。
1: 你瞧你，你都信不过呀？
3: 我当然相信你了。
1: 来，把这个夹到腋下。

掌柜的，有没有黄安？有，你要几瓶？三瓶。好。好。谢谢。慢走啊。

0: 美国人要在青龙建一个罐头厂的情报是真实的，布谷鸟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从而让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半神能力产生怀疑。为此，总部又增补了一批特遣队员到青龙。上次行动，特遣队差点全军覆没，现在又可以行动起来了。
1: 特遣队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要重振特遣队的雄风。那我们直接联系特遣队吧。
0: 不行。什么时候联系特遣队，布谷鸟会通知我们的。
1: 咱们的人报告说，大山确实去过寄生诊所，看来这个人真的有问题。苏贵很有可能也跟电台有关系，虽然咱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应该先把他抓起来。
2: 只要控制两天，就能检验出他们是不是真的间谍。
3: 什么理由？
4: 制造治安事件，咱们就有借口进行控制。一些小鬼子藏在城外的大山里，切断他们和城里可疑人员的联系，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1: 没错，
3: 这是个好理由啊！
5: 是青菜啊，来一个啊！
6: 哎，老总，怎么回事？刚刚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来来来来来，你看看，都打成这样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7: 这……哦，啊，我们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我们抢了谁的生意了？
6: 抢谁生意了？
7: 张副官，会不会是土匪打劫啊？
6: 土匪？
7: 对，很有可能是土匪，他们听说你们诊所生意比较好。
6: 所以就动了抢劫的念头，
7: 这光天化日的，这也太猖狂了吧！寄生诊所可是咱们青龙非常重要的地方，不能出任何差错，对吗？啊，更何况这里还有咱们的名医苏贵先生。对了，您两位谁是苏贵？
6: 啊，我是。
7: 你好，你好，幸会。
6: 哎，好，您是？
7: 哦，这位是我们军警县稽查处的张副官。
6: 啊，
7: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6: 事情是这样，
7: 苏先生，您可是我们青龙县的名医，又是秦县长的关系，您要是出了任何差错，我可承担不起。
6: 哎，王林，
7: 到。
6: 派人24小时保护寄生诊所。
7: 不不不，您就放心吧，您的安全由我全权负责。
6: 出现任何差错，我唯你是问，明白吗？
7: 明白。
6: 告辞。
7: 张副官，谢谢张副官啊，
6: 请回吧，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7: 哎，好好，有劳有劳。
6: 兄弟们。

0: 哪儿来的？
1: 组织上给的。据可靠消息，最近冈村宁次集结了10个师团和11个旅团的兵力，对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一带的八路军和敌寇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而且这次扫荡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啊。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组织上要我们坚定信心，在青龙继续做好民众抗日的宣传工作，同时也要协助梅松他们维护好西南运输线的安全。
0: 梅松那边有什么行动？
1: 随着战局的进展，美国人对我们的抗日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为了确保援华运输线的安全，保证食品的供给，美军准备在青龙建一个罐头厂。
0: 那我们能做什么？
1: 日本间谍一定会对这一工作进行破坏。我们的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的力量，支援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一切有益的国际行动。我觉得有必要给梅松提个醒，让他加强一下物资运输路线沿途的布防。
0: 这些物资从哪儿过来？
1: 行人。
0: 哎呀，这个地方够危险的呀，尤其是鹰嘴崖。
1: 是啊，我也很担心呢。

0: 不行，我现在就得去找秘书。
1: 小心点儿。
2: 报告，
3: 进来。
2: 特派员，戈科长有急事找你。
3: 哦，快请进。
0: 特派员还没有休息啊？
3: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
0: 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3: 哪儿的话，坐下来谈吧。
0: 啊，不用。我听说特派员要去星忍接美国人。
3: 是啊，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0: 从星忍到晴隆的一段路程极其险峻，尤其是在鹰嘴崖。
3: 鹰嘴崖，我知道这个地方。
0: 我知道特派员是本地人，应该知道。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提醒你一下，那个路段出过不少杀人越货的大案，你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啊。
3: 谢谢，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0: 苟组长，看你这个着急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是这样呀，金妹子，我们最近发现伤兵救助站一带经常有电台活动。
0: 电台活动？
1: 对啊，据我推测，很可能是共党分子，或者呢是日本人的电台。而且这电台信号是时有时无，弄得我觉也睡不好。

0: 哎，苏先生，去哪儿？上山采药。不行，哎，这不都是已经没事了吗？
1: 开枪的土匪还没有抓住，我们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现在出去，要是被土匪绑票了怎么办？哎呀，怎么会呢？不会，
0: 不行就是不行。
2: 哎，你别动手啊！
0: 我们正在执行命令，请你们回去。
3: 那我们回去吧。
4: 那好吧，我们回去。

0: 我们完全被他们控制住了，计划怎么办？
1: 这一整天了谁都出不去，要不我们硬闯吧。
0: 你笨呐，他们是堂而皇之的保护我们，硬闯你不怕暴露？
1: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0: 想办法找到秦先生。
1: 哎呀，还找什么找啊，怎么也是出不去，我们还是闯吧。
0: 不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主王洞。

0: 王领队，
1: 情况怎么样了？
0: 苏贵被梅松的人控制了。
1: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联络上他们了。
0: 没错，只有苏贵知道特遣队藏身的山洞。要不我们现在用电台联系他们？
1: 不行，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用电台。这几天他们监测的特别紧。
0: 我们该怎么办？

0: 必须想办法联络上苏贵。
1: 可是我们不能硬闯啊。
0: 这件事我来办。

0: 报告。
1: 进来。
2: 苟组长，这是红十字会的王领队给您的。
1: 这是什么呀？
2: 说是帮助睡眠的药，让您按照上面说明吃。
1: 哦，那他人呢？
2: 走了，去了对面的咖啡馆。
1: 好，我知道了，去吧。

0: 要些面子。
1: 哦，狗大哥，坐。
0: 这一路跑得我累死了。哎，雅琴妹子，讲好了，今天这咖啡一定要我请。
1: 哎呀，
0: 你看啊，那天我只是随便说说，说案子挠头睡不好觉，你说你就往心里去了，还把药拿过来了，你真是，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1: 哎呀，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我王雅琴能在异国他乡遇到像您这样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可是我的福气啊。
0: 也是也是，好好好，那以后你我之间咱们就不说谢字了，好不好？
1: 啊，好。
0: 雅琴呐，以后你就看你狗大哥为朋友是怎么两肋插刀的。
1: 啊，狗大哥，您慢慢喝，我现在还不能久坐，我得去寄生诊所借几样药。
0: 去寄生诊所借药？
1: 哦，对啊，他们那儿不是西医吗？我们的盘尼西林没有到，我想去看看他们那儿有没有。
0: 可是寄生诊所被没
1: 那这可怎么办呢？您看我急需这些药，万一我的伤员们伤势恶化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
1: 狗大哥，这个忙您可一定要帮我，我平常也没有什么难事求到您。
0: 这个忙我帮，我带你去找县长，县长有面子呀。啊，走，
1: 好，
0: 现在就去。
1: 谢谢。
0: 好。
1: 哦，别忘了，
2: 一定要把美国人这个罐头厂的厂址给定下来。
3: 好的。
2: 啊，另外咱们进来。哟，哈哈哈。是你们两位啊。
1: 啊，哥科长也在啊。
3: 王领队，
2: 你们两个这么晚来找我，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0: 啊，秦县长，这儿也没外人，我干脆直说吧。
2: 嗯，
0: 雅琴，啊，王领队，你还是自己说吧。
1: 啊，是这样的，我们救助站新来几个伤兵，伤口感染得很厉害，可是盘尼西林没有了，听说您和寄生诊所的老板认识，看能不能帮我们借几支药啊。
2: 哦，那你们和寄生诊所联系过没有？他们有这种药吗？
0: 寄生诊所已经被梅松的人包围了，不允许随便出入的。
2: 为什么？
0: 这就不清楚了。
2: 啊，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啊，葛科长，咱们去看一下啊。
3: 好吧。
2: 哎，请。
3: 哎，苏先生，你要去哪儿？
4: 去哪儿？不上山也得让你批准。
3: 我们这不也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吗？
4: 那你们干脆把我的诊所给封了得了，你们往这儿一站，谁还敢来看病啊？
3: 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哎哎。

0: 小佐，我真得出去一趟。
1: 苏先生，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也是在执行命令，还希望你能够理解。
2: 我必须得出去。
1: 去哪儿？
2: 去县政府找秦县长。
3: 我这不来了吗？
2: 秦县长。
3: 苏贵。
2: 秦县长，
3: 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我们从外乡来晴隆这儿开诊所，一没做过违法的事儿，二没得罪过什么人。你看看那张副官，他突然就带兵把我的诊所给围了，还不让我们出门。你说我们这生意可怎么做呀？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张副官呢？
4: 张副官是梅特派员的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要不然我去叫他一趟。
3: 好吧，你去吧。啊，咱们进去看看。
2: 好，
3: 请。
2: 请。
4: 哎，请。啊，齐县长。
3: 哎，哎呦，都在。哎，齐县长，你找我？
5: 张副官，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哎，苏大夫，今天土匪没来闹事儿吧？
5: 什么土匪？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哎，不是，是这么回事。
3: 齐县长是这样的，我记得你说过，说苏大夫是咱们晴隆的名医，是你重要的朋友，是吧？
5: 说过。
3: 昨天啊，一帮土匪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来这儿闹事儿，在门口噼里啪啦就乱开枪。幸亏啊，我跟宪兵及时赶到，这苏大夫和诊所才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啊，我就私自下命令，派兵24小时在这守护。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吧？
5: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啊！
4: 苏大夫，看来你是误会张副官了。
2: 哎，不是，张副官，您的好意我非常感谢。可是，您这兵往门口一站，没人敢进来看病，我怎么做生意啊？
3: 不是我说你是生意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啊？等着危险过了，我马上让兵撤离。秦县长，您觉得呢？
5: 嗯，苏贵啊，既然张副官都这么说了，我看你们再等几天吧。
3: 就是急什么？啊，

0: 大夫，能借我几支盘尼西林吗？
1: 哦，没问题，没问题。跟我来吧。
0: 好。
1: 请进。
0: 哦。
1: 我给你拿药啊。
0: 好。苏大夫，谢谢你啊。
1: 不客气。新的密码。
0: 谢谢啊，非常感谢。
1: 没事儿。

0: 布姑娘让我们改用新密码发报，命令他们抓紧行动。这是电文。
1: 好，我知道了。组长，又出现一个电台频率。
0: 什么？是新频率？怎么搞的？这么快就停了？哦，继续监听。
1: 是。

0: 白天君，再过20分钟，他们就到碧寒营了。
1: 好，我们按照行动计划，现在兵分两路，一路埋伏在鹰嘴崖，一路跟着我往碧寒营设伏。
0: 嘿，
2: 嘿，
1: 这次两处埋伏，一定全力以赴，让他们防不胜防。你们各自行动，
0: 出发。

0: 没什么问题吧，已经正常。报告，说，一个猎户说在山上发现日本人，全副武装朝碧痕营方向去了。
1: 碧痕营，这可是来青龙的必经之地。
0: 看来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了。
1: 那看来苏贵这里没什么大问题了。
0: 行了，先不说这个。你们两个先守在这儿。
2: 是。
0: 马上通知方云，让他组织警力沿主路一线保护车队。
2: 是。
0: 你给我上山。
2: 是。
3: 逃走了，看来特遣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以为困住咱们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我们还有一只布谷鸟。

0: 已经准备就绪。
1: 嗯，太好了，就等中国人和美国人过来了。
0: 好，
1: 一定要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
2: 小鬼子有多少人？
3: 那个猎户说大概七八个人，朝碧河营方向去了。
4: 七八个？不对啊，他们不止二十人，
3: 搞不好他们在分头行动。
2: 没错，这些人想拦截咱们的车队，可另一些人要干什么呢？
5: 长官，
2: 哎，
5: 什么情况？
2: 你来的正好，方局长的队伍呢？
5: 方局长掩护梅长官和美军车队去了。
2: 小鬼子可能在碧痕营设了埋伏。

0: 队伍的方局长掩护梅长官和美军车队去了。
1: 小鬼子可能在碧痕营设了埋伏。
0: 我知道一条小路通往碧痕营，
1: 你给带路，
0: 全体跟上，快，快！

0: 约翰，为什么停下来啊？嘿，妹，我跟我的朋友们正在观赏这里的美景，太美了。眼下我们的行军速度太慢了，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我们必须在中午之前赶到针锋检查站，务必保证安全呢。好。
1: He's worried that the Japanese will pop out of nowhere.
2: Yeah, I don't want this to happen.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翼翼的，像运送鸡蛋一样，把你们安全的送到青龙。<笑>
1: OK, 鸡蛋，
0: 。
3: 停！张副官，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就停下了？咱们快走，要不然赶不上点了。这条路是去哪儿的？
4: 鹰嘴牙，有问题吗？你没发现什么问题吗？看这些脚印儿，是日军的。这两条路的脚印儿是一模一样。咱们的老百姓会穿一样的鞋吗？也就是说，这两条路上都有日军。 一条去了碧痕营，一条去了鹰嘴崖。
3: 他们去鹰嘴崖干什么？
4: 李队长，马上带你的兵去碧痕营阻击日军。
3: 是，走。
4: 弟兄们，给我火速赶到鹰嘴崖。

0: 怎么还不见动静？
1: 这条是他们车队的必经之路，大家做好准备，等候命令。
2: 是。

0: 我们的车队员，让我去吧。你的任务是保证车队的安全，让董向南带领一分队跟我过去。
1: 董向南，
2: 跟我出发。
1: 是。
2: 喂，
3: 我跟你们去。
0: 约翰，你的位置在车队，一定要保证车队的安全。董向南，跟我出发。
1: 是。
2: 上车，上车。
4: Everybody, get on the trucks. Come on, take the first unit.
1: 快说
4: ！Let's go. Come with me. Come on.
1: 注意迎宾，迎宾。

0: 你们说你的位置在车队吧，我得保证你们的安全。
1: 我必须参加这个战斗，我们是盟军。

0: 长官，您来得太及时了，车队没事吧？暂时没事。元汉，我们从两面包抄，你在正面阻击敌人。好，你慢行，
1: 走，
0: 你从这边过去，其他的跟我来，跟我走。
1: Charge forward！
0: 大家冷静，半天进不会有事的。安心等待中国人的车队，彻底炸毁他们。

王林，干掉那个人，快！

0: 那什么方向？
1: 应该是张强他们，他们去了鹰嘴崖，那儿还有股敌人。
0: 鹰嘴崖？
1: 对，张副官发现敌人去了鹰嘴崖，就跟过去了。他说敌人很有可能利用那儿的险峻地形阻击经过的车队，应该是已经交上火了。
2: 从兴仁到秦龙的一段路上极其险峻，尤其是在鹰嘴崖。
0: 别急，车队已经快到鹰嘴崖了。李叔们，我们走。
3: 是。

0: 何？ふん。
1: また特権隊の失敗か。
2: 諸軍閣下、派遣した部隊が力不足だったわけではなく、神論の相手があまりにも強大だ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中国の古い言葉にも、龍も地頭の蛇にはかなわないと。
0: 格好に打点、潜伏を続け、命令まで勝手に動くな。
3: 王
4: 林
3: 队，
4: 王林队，爱吃吃药。
3: 王林队，
5: 谢谢啊。
3: 哎，王林队，
4: 嗯，来，喝水。过两天就没事了啊。
6: 特遣队的人太无能了，每次行动都让他们搞砸了。
7: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美国人在晴隆设立了一个罐头厂，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大对中国前线的支援力度。我们得想办法让美国人在这儿不得安生，逼他们离开这里。
6: 可是封锁委员会已经限制我们的行动了。
7: 慢慢来吧。梅松对寄生诊所已经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慎之又慎。

0: 显兰，
1: 刘队长，
0: 你怎么来了？
2: 我路过，顺便来看看。
0: 快请进吧。
2: 不进了，没打扰你俩谈话吧？
0: 没有，我和大山啊正在聊伤兵的事呢。
2: 伤兵？伤兵怎么了？
0: 你也知道的，我们救助站呢人满为患，你看有一些伤员都已经搬到院子里住了，等到刮风下雨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2: 特派员知道这事吗？
0: 已经说过想让我们搬到教堂去，不过现在还没有落实。
2: 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0: 谢谢你啊。
3: 三藏，美国人要在我们晴隆县建造一个罐头厂，日本人一定会有所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有关防备。
4: 这帮人动作也太快了。
3: 鹰嘴牙的伏击事件，就说明小鬼子有奸细在咱们内部。
4: 是啊，不然咱们的行动，他们不可能这么了解。
3: 这几天，苏贵和寄生诊所那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4: 你去见美军的时候，秦县长来求个情，但被我拒绝了。马雅琴也来过。
3: 他来做什么？
4: 他来说找盘尼西林的药，说是救助站的伤兵就等这药急用了。
3: 你是说他们之间有过接触？
4: 没太多交流啊，可能因为咱们的人多，他拿了药就走了。
3: 这个时候出现的确值得怀疑，
4: 可是我们不能把谁都当日本间谍吧。
3: 亡羊补牢吧，也许会没事，不过一旦有事，咱们有所准备就会争得先机。
4: 那个苏贵怎么办？咱们还一直限制他外出吗？
3: 明松暗井，我会让显兰先盯着他。另外啊，怎么不敲门啊？
2: 怎么了？你们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吗？
4: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聊。
3: 有事吗？

0: 啊，有事儿。
1: 说呀，说呀。
0: 刚才路过救助站，顺便看了一眼王雅琴，她跟我说伤兵太多，没地方住，得想个办法。
1: 青龙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方，想找个宽敞地方难呢。
0: 哎，我家客栈呢？你之前不也考虑过吗？
1: 你家客栈好是好，可你哥那关我过不去啊。
0: 我爹跟我哥已经闹翻了，打算让我嫂子接管生意上的事儿。就为这事儿，前两天还起过冲突。哎，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1: 所以说我在旧事重提，不等于火上浇油吗？
0: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我去说，啊？
1: 那行，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当然求之不得了。这事交给你跟哥科长，尽量多送一些伤员到你们家的客栈。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向上峰申请给你们一些补偿。
0: 不用，补偿的事儿跟我爹谈去，你欠我个人情。
1: 那不行，欠人情我睡不着觉了。
0: 小心眼
1: 儿。哎，等等，寄生诊所和其他可疑地点的监视千万不能放松。
2: 包子热乎了，热乎的包子。
3: 老板，哎，给我来提包子。
4: 好嘞，客官，您请。
3: 老板，给我来提包子。
4: 哎，好嘞，稍等啊。来，您的包子。来，您的。
3: 美军罐头厂都已经破土动工了，布谷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5: 布谷鸟有令，让你们暂时停止一切行动。
3: 为什么？
5: 为什么？难道你没有发现你被监视了？还有上次诊所被控制，差点连累了整个行动。目前形势紧张，躲过这事儿再说。好吧，
1: 老板，
4: 哎，
1: 给我包上，我带走。
4: 好嘞。
6: 报告，
1: 进来。哎，强子，上次
6: 特派员，戈科长来了。
1: 好，请他进来。
6: 请。
1: 一定要把握好时机，知道吗？
7: 特派员，
1: 戈科长，
6: 戈科长，
1: 有事儿啊？
7: 啊，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
1: 哦，说吧。
6: 哦，那我去办事儿，你们聊啊。
1: 过去说吧。
7: 不用，就在这说。
1: 出什么事了？
7: 我觉得我们内部有内奸。
1: 你有证据吗？有怀疑的对象吗？
7: 这两天我不是往乡下输送难民吗？连续两天都遭到了破坏。头一天有人放火，第二天有人造谣说我们的难民得了瘟疫，当地的老百姓不但不接受，反而围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很不正常，说明咱们内部肯定有内奸。
1: 是啊，这一系列的事儿串联起来是很不正常。

0: 梅长官，您来了。
1: 请问树魁叔在家吗？
0: 老爷去酒坊了，一会儿就回来。要不您到屋里坐会儿，等会儿老爷。
1: 哦，不了，那我去酒坊看看他。
0: 好。

0: 你这是……
1: 。
0: 要不进屋喝杯茶吧。
1: 不了。树魁叔他不是在酒坊吗？我去那儿找他。告辞。

0: 挺依依不舍的。站住！梅老二到我家来干嘛？
1: 他是来感谢爹，把客栈借给他们做伤兵救助站的。
0: 我告诉你，我是这家的掌柜，这事儿我不同意。
1: 这是爹跟显兰还有我商量以后决定的，人家已经搬进来了，怎么好再叫人搬出去呢？
0: 你马上给我叫人去把他所有的伤兵给我轰走。
2: 县长，好。梅军的人员都安顿好了吧？
3: 都安顿好了，吃得住的他们还都比较满意。
2: 太好了。美国人对咱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3: 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是希望多增加一些劳动力。我刚才在连城镇给他们组织了一些民工。
2: 哎，那个约翰先生呢？
3: 这约翰先生现在变成急性子了，说是明天就要动工的。现在呢，又和特派员汤姆到二十四道拐去了，他们要在二十四道拐建一个蓄水池，给来往的车辆补充水源。
2: 以后这些事儿啊，我就不管了啊，有特派员和你张罗就行了啊。
3: 您就放心吧。啊，还有一件事，我希望连城新刊的编辑把王林的事迹整理出来，在晴隆的民众当中啊，宣传一下。
2: 好啊，好，那这事儿你就负责去办吧。
3: 行。那我就去落实了。
2: 哎，好。
1: 怎么了？
4: 没什么，没什么，做了个梦。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
5: 没出息，心里装不住事儿。哦，对了。派人去红十字会调查王雅琴身份的事儿，方局长已经同意了。
4: 怎么，你跟他说了？
5: 对啊，说了。
4: 他这个人呢，除了个人利益，嘴上八面跑风。
5: 这不还没派人吗？实在不行的话，就派你的人去。
4: 也好，

0: 我跟强子商量一下。对了，我已经在救助站安排了眼线，这样以防万一。不过现在你家没雪，倒是成了离王雅琴最近的人了。要不想个办法，把他调走。
1: 不妥，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问题的。我想问题从不主观臆断。
2: 所以你总是落在事实的后面，包括爱情。哎呦，掌柜的，你怎么还在这喝酒啊？
3: 碍你事儿了是吧？你有事儿就给我说事儿，没事儿赶紧给我滚蛋。
2: 哎，掌柜的，咱们刘家的三棵树客栈被救助站给占了。
3: 咱们还怎么做生意啊？我做生意又怎样？啊，我不做生意又怎样？啊，你现在跟我扯有意义吗？哎，掌柜的，
2: 哎，去去去！
4: 张副官，狗组长，特派员呢？哦，他陪美国工程师去了。你有事儿啊？哼，你瞧这美国人一来，把特派员忙的，连面儿都见不到了。他最近主要精力啊，都放在浮桥和二十四道拐上了。哼，也是啊，特派员忙的都是国家大事儿啊。哎，对了，你们除了对计生诊所采取措施之外，是不是对这个王雅琴？
2: 也实施了监视啊！啊，作为副官啊，我不知道狗组长这话是什么意思。人家王雅琴那是红十字会派来的，一直在帮助你们，你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狗组长真性情啊，还懂得怜香惜玉。哎，我听说这可是情报人员的大忌呀！
4: 什么大忌不大忌的？我看你们是过分紧张了。过分紧张总比放松警惕好吧？张强，你们稽查处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啊？就拿黑三来说吧，他本来是我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现在被你们稽查处抓起来也没个结果。我倒是想问问，特派员想干什么呀？
2: 特派员想干什么？我真不知道。
4: 要不然您问他去。你们把这里叫做二十四道拐吗？怎么了？这里的弯道太多太急，不利于车队的行车安全。我也听说了，好多车辆都是因为刹车失灵才造成的翻车事故。那么，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5: 你们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水源解决这个问题。刹车失灵是因为刹车片过热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要有充足的水冷却刹车片。你是说要用冷水冷却刹车片，就能保证刹车不再失灵了？
2: 对。
5: 水源倒是好找，但是怎么把水源引到这里，也是个难题啊。
6: 狗大哥，嗯，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呀。哎呀，你说这个梅松是不是昏了头了呀？像你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怀疑呢？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是个军人嘛，最近咱们秦龙发生了很多事情，他的压力很大。他也是一个活在刀刃上的人，格外小心是应该的。哼，
5: 我看啊，他是不识好歹。
6: 那，你不也跟他在一个战壕里吗？
5: 没，他可未必把我当战友啊。你说对吧？

0: 梅雪，你这些天怎么了？怎么总是无精打采的？
1: 我妈这几天生病了。
0: 啊，生病了？
1: 老是咳嗽。
0: 这有病啊，就得赶紧治。
1: 要不您给瞧瞧？
0: 我？
1: 嗯。
2: 狗哥，
3: 哎，
2: 你为大哥我认定了，你不能不认我吧？
3: 哎，这大哥哪能不认小弟呢？
2: 就是，
3: 兄弟啊，就到这儿吧，咱们回去，我送你啊。
2: 你什么这回哪儿去？这事儿没说呢。梅松占了我家的客栈，那不是堵我财路吗？
3: 可是在这秦龙，没人敢惹梅松啊。
2: 这话谁说的？你就敢惹？我跟你说，哥，咱们是兄弟，我的就是你的，对不对？我们的财路被人断了，谁干的？梅松。
3: 兄弟，你喝多了你啊？
2: 什么就喝？我还没喝呢，来，我敬你，我敬你，你随意吧，你不喝，你不能喝了。
0: 梅夫人，我听特派员经常念叨你，他呀就是工作太忙了。
4: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我自己的儿子我清楚得很。
0: 梅雪，你得让特派员经常回来看看老太太，这样老太太一高兴啊，他的病就全好了。
4: 嗯，我这病啊，怕是好不了了。哎
5: 呀，娘，您说什么呢？
0: 就是啊，梅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看您的气还不是很顺，要不一会儿我们出去透透气。
4: 嗯，好啊。梅雪，吩咐厨房多准备几个菜。晚上留王大夫在这儿吃饭。
5: 好的，娘。
4: 嗯，
0: 谢谢梅夫人。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0: 慢点啊。
4: 嗯。
0: 梅夫人，您看这外面的空气多好啊，您就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
4: 是啊，好久都没出来了。人家都说女大不中留，我看这男大也不中留啊。
0: 梅夫人，梅松不是回来了吗？其实梅山大哥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相信啊，他一定可以平安回来的。会的，美国有句谚语说得好啊，叫做没有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
4: 好，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
6: 组长，经常出现的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3: 不像是共产党的，
6: 这个信号像是日本人的。
3: 怎么断了呢？
6: 我们要不要告诉梅特派员？
3: 我们没那个义务告诉他。再说，这监测电台是我负责的事儿。这个梅松啊，有的时候手伸得太长，到处指手画脚，就连我们抓共产党他都要管呀。再说，他可以用自己的电台系统吗？
7: 组长，万一是日本人有什么行动的话，那就耽误大事了。
3: 日本人又不是第一次来青龙。继续，
8: 狗组长。
3: 哎呦，刘队长，刘队长，
8: 狗组长，
3: 你可是稀客呀！来来来，坐坐坐。
8: 不坐了，我哥是不是来找过你啊？
3: 你哥？
8: 啊？
3: 没有啊，他怎么了？
8: 我哥现在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天天吵着要找梅松算账。
3: 哼，这和我有关系吗？
8: 他跟你喝过酒啊。
3: 刘队长，这喝酒的事儿你也要管呀、啊。

0: 我可是一直都往好里劝他，你不能革吕洞宾吧？
1: 狗组长，你是不是吕洞宾我不知道，我可不是乱咬人的狗。我告诉你啊，据我掌握的情况，你这个人没那么干净。
0: 刘队长，你这话说的就过了吧？我从来都是管好分内之事，绝不越雷池半步。
1: 这样最好。
0: 送一个德行。
2: 来，王大夫，别客气，多吃菜啊，多吃。
3: 好，谢谢。娘，你也吃啊。
2: 哎。
3: 王领队，你以后要常来我们家，我娘可喜欢你了。
2: 是啊。
3: 好。
4: 团长，
5: 刚从外面回来。
4: 瞧你这匆匆忙忙的，有事儿啊？
5: 没事，我还不能来了。这连我都防啊，看什么呢？这是
4: 不习惯了？
5: 我能看吗？这个？
4: 想看
5: 啊？
4: 来
5: 啊！
4: 我让你好奇，
5: 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看，我说这王雅琴没问题吧？
4: 这事儿不讨论了，说吧，你来究竟有什么事？
5: 啊，跟你说特别行动队的事儿，咱们得帮他们改良一下武器装备。
4: 好，我知道了。嗨，约翰，
6: 梅上校，你好，
4: 叫大伙别吃了，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慰劳一下你们。
7: Oh my god！
6: 太好了，谢谢你了，很香的，
8: 香吗？大伙都尝尝。
9: Excuse me， 这个这么吃？
8: 来，我教你，这样。
10: 哦，太神奇了。
4: 小军，
8: 来。你们也尝尝吧，这是咱们中国的粽子。
6: 我还没有吃过，
4: 这是中国传统节日才能吃到的美食啊。
6: 不错，
4: 喜欢吗？
6: 喜欢，
4: 喜欢就好。
6: 很香啊。
4: 正好跟你聊点正事。现在罐头厂的原材料基本到齐了，我眼下最担心的就是运输途中不安全的。上次鹰嘴牙医战你也参加了，我们的武器不行啊。
6: 原来这顿饭是有目的的，我说嘛，你们中国人请一个人吃饭总是有事相求。这样好吃的东西，怎么能好意思拒绝你呢？
4: 那好，约翰少校，我已经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这个队伍呢，我们两军可以同时指挥，这样你跟上级也好汇报。
6: 你脑子动得还真的挺快，你觉得？你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呢？
4: 我需要20支汤姆逊冲锋枪，还有一批手雷。这种枪型我在前线曾经见过，比德式的卡宾枪还要好用。
6: 那这样，我这回送给你30支，你觉得怎么样？
4: 好啊，那咱们一言为定。
6: OK。
4: OK。
11: 妖姬，
5: 哎，胡了，清一色一条龙
11: 啊！
12: 嘿。
5: 来来来，给钱给钱！
11: 哎呀，真是
13: 狗哥，没老是断我财路这事儿。哎，你还得管呢。
11: 哎，来来来，给。
5: 他现在啊，大权在握，咱们跟他对着干，万一给咱俩扣上一个破坏抗日的罪名呢？
13: 我看呢，往后这生意啊，咱也别做了。
5: 哎，不要着急，等待时机嘛。我看你得度量大一些。有句俗话说得好，胳膊拗不过大腿。哦，刘大小姐，
14: 怎么了？这是
5: 来找刘大公子吧？来来来，
0: 玩两圈，啊！
1: 例行检查。哥，赢了还是输了？
13: 你管得着吗？
1: 这输光家底儿，咱不怕。别把自己给搅进这几个案子里了。
13: 咱们俩是不是说好了，谁也不管谁了？
1: 有狗族长给你撑腰啊！可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要是犯了事儿，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13: 刘显兰，你怎么知道我会犯在你手里？晦气！
0: 玩了。哎哎，显龙，不是。

0: 你有事儿啊？
1: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0: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1: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2: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好，
2: 我走了。
1: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拉的，来说正事。
1: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3: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1: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3: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1: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3: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0: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你再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你再调侦查，
1: 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0: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0: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0: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胡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0: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0: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0: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2: 小的，听到没有？接着看。
0: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0: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并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0: 秦总，
1: 嗯，
0: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吧？
1: 好。
0: 哎，秦总，
1: 顾局，
0: 来。
1: 哎，我不能坐这儿。
0: 哎，
1: 我坐这儿，我坐这儿。
0: 不，客谁主便，听我的，听我的。
1: 哎，这，
0: 你必须，你听我的。
1: 这买单的地方。
0: 哎呀，不需要。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2: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0: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2: 顾局，这酒我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2: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0: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2: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0: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2: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3: 秦总，
4: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3: 哦，他们怎么说？
4: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3: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4: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3: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长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军啊，
3: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嘛。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6: 没什么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4: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
6: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6: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5: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6: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5: 秦总啊，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6: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拦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7: 哎，吴老师，
8: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7: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的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9: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拦江查枪了。
7: 这个胡忠兴在拦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8: 是啊。
10: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7: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10: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8: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7: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哎，
10: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3: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啊、跟你一起去蓝江，
10: 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7: 好，好，谢谢吴老师。
10: 嗯。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1: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1: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1: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吗？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那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走。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上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太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啊。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
2: 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上等着啊。行，躺那躺那。

0: 这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就是卓树，卓树的蒙古语为查尔森，那我们当地的地名也是因此而得。那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卓树结出的小果子。看在我身后就是新安蒙克前旗查尔森嘎查的全貌了，这里有大型水库，有国家级森林公园，有十位九六水稻种植基地，还有长满卓树的西伯图山，可以说是山水林地一应俱全。当然这里也在2022年的时候被评为全国美丽休闲乡村。清晨，渔民来到查尔森水库捕鱼。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收网了？
1: 对对，现在收网。
0: 哇，这么大的鱼啊！哇，哦，我好沉。这是什么鱼呀？
1: 这是白鲢鱼。
0: 白鲢，那这是属于最大的鱼了吗？
1: 不属于，这属于小。
0: 你看。咱们查尔森嘎查真不愧是鱼米之乡呀，不仅有十位九六水稻种植基地，还有查尔森水库里的大肥鱼。
2: 查尔森水库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水质清澈，鱼儿在无污染的水域中生长，因此鱼肉质鲜美，口感细腻。如果您想要品尝正宗的鱼宴，不妨来这里一探究竟。
0: 这里要比歌里唱得更加美好。第一，是因为我们可以欣赏绿油油的水稻田地；第二，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边欣赏一边去野炊烧烤。
2: 查尔森嘎查位于北纬46度大兴安岭南麓生态圈，这里空气清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是寒地水稻生产黄金带。在水稻田旁边的桃儿河水质清澈，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用这种水灌溉的大米不仅口感鲜美，而且营养价值高，对人体健康有很多好处。
0: 讲好普通话，卖好土特产，争当新农人。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查尔森农创中心，这里头可大有来头，而且暗藏玄机。芝麻开门，噔噔，哇，里面还有神秘嘉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
3: 而且咱们这个场馆也是咱们中国传媒大学的劳动教育教学实践基地，每年呢中国传媒大学都会派出他们的学生到咱们这个查尔森嘎查，帮助咱们这个农民呢做这个农产品的推广。
0: 看这里面正在参加培训，培训什么呢？农，卖好土特产。
3: 现在每个人拿起主播都可以自己变成自己的主播，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查尔森就有做直播的，加上他自己直播打赏的收入，他可能每天收入达到个40-50，但是这一天挣40-50，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的话，其实收入也不算少了。
2: 如今的查尔森嘎查1-2-3产业加旅游融合发展，让游客观赏娱乐吃住的需求都在这里得以实现，走出了一条美丽休闲乡村的特色发展之路。
0: 吹着晚风，赏着夜景，我们的查尔森之旅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国美丽休闲乡村查尔森，一起来赏美景，吃美食。

0: 领族老，我与楚青言有夫妻之实。我知他身上有一刀疤，若无亲密接触，我怎会知道他会做出今天这样的事？全是受琉璃蛊惑。我愿意嫁与楚青言。
1: 乌家与楚家的婚约是我与你父亲在你们幼时定下的，本就久远，琉璃又刚刚认祖归宗，与楚世子毫不相识，所以我们决定认嘉月为干女儿，婚配于你。只是乌家姓氏日后不便再用，日后便与琉璃互换，换作沈姓，也算还名于琉璃。嘉月在贵眷圈中也是美名远扬，自幼又与你接触，不算委屈了你，你二人可接受这番安排？
0: 嘉月，谢父亲，女儿不孝，竟在未出阁前做出这种事，只因女儿是真心爱世子。
1: 也罢，三日后便出阁吧，父女一场，送你出了乌家便不会受罚了。
0: 女儿明白。今谢父母此事养育之恩，

0: 楚金言，我知道是你，别装神弄鬼的。你坏了我的大事。楚金言，你是真喜欢这招？我可以帮你，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可以保证能娶到吴家嫡女，并送你份大礼。
1: 说说看。
0: 很明显，现在乌琉璃有了乌家，已经看不上你了。但以他妒恨我的程度，如果我和他抢你，那他就势必要得手。最迟明日，他必会有所行动，届时你会感谢我。

0: 干什么？
1: 怕什么？我们不是有了夫妻之实吗？说说你的大礼。
0: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保证大婚之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楚景言，这一世我不会再被你们百般凌辱。
1: 什么要求？
0: 成婚之日我自会告诉你，先答应就好。
1: 你若以后乖乖听我的话，屋流里有的你都能有。
0: 你以为我在乎？
2: 你看你这个样子，娘的心在滴血呀。
3: 我在外流了那么多年，他想尽了荣华富贵，那婚约是乌家小姐的，是我的，爹爹为什么还要让她嫁过去？
2: 你自己说的，不喜欢他，不愿意嫁给他。
3: 我那是考验他。
2: 他没经得住考验。
3: 我不管，我就要嫁。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都拿回来。
4: 乌家次女乌琉璃，钟灵毓秀，品貌出众，与厉王府世子楚敬言素有婚约，钦定为楚敬言之王妃，并赐楚敬言承袭厉王之爵位。
1: 谢主隆恩。
0: 明天我就是厉王府的女主人。
4: 厉王得人宽厚，钦定沈佳悦为侧妃，二人于同日嫁入厉王府。布告中外，贤使闻之，钦此。
2: 一世宜家，取案齐眉。
5: 等等，
3: 爹，娘，沈佳悦怎么能和我一起拜别父母啊？
6: 佳悦，琉璃说的有理，此次不如这样，今日你从侧门出如何？
0: 我们同为圣旨赐婚，我虽为侧妃，但也是皇上钦点的，凭什么不能和你一起拜别父母？
3: 你强词夺理。
0: 爹娘若是说完了，那家业就先出门了。玉叔，走。

0: 合胃口。
1: 嗯，熟悉的味道。你怎么过来了？
0: 那我走了。
1: 啊，别走。

0: 贱人！
1: 王妃，你别冲动，
0: 我轮得到你管我？

0: 干什么？你干什么？
1: 是你要求的。
0: 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的要求可多了。

看来你心也不诚嘛。是你要求留下的。

0: 今日我同时娶吴家两个女儿，必会使她家族不宁。请放心，我定当趁机查清当年真相，找到证据，让吴家全族付出代价。
1: 谁在那儿？

0: 为什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难道说，楚青言并不是要攀附胡家的势力，而是要报复胡家？
1: 意思，属下就是监督您保持警觉，南部水患，有人趁机拉拢灾民企图自治。世子，王爷，您练兵多年，正是一展身手的好机会，要不要属下去给其他人悬赏些麻烦？
2: 赈灾与平乱是两件事，内里瓜葛众多，
1: 此事我得不如是。
2: 只是其他人未必能像您一般体恤百姓疾苦。再者，那贼人有一军师，您一定感兴趣。
1: 此人正是王府灭门时逃跑的丫鬟的青梅竹马，如今被扔到了南蛮之地。
3: 给左相带话，南部是他的辖区，若本王前去，只问灾情，不问其他。

0: 王爷，臣妾为您更衣。
1: 王爷，
2: 臣妾一夜未见您，实在是担心得紧，特地给您准备了热羹润喉，没打扰到您和姐姐吧？
0: 王爷，天凉了，先把衣服穿上吧。
2: 哎，姐姐你起得真晚，重新冻着王爷。王爷，还是我来吧。
3: 还是交给佳月吧。佳月，来为本王更衣。

0: 像更衣这种小事，怎能让琉璃来做呢？琉璃，你毕竟是乌大人的千金，皇上亲旨的王妃，执掌中馈这种大事，就交给你了。
1: 谢谢王爷，臣妾一定尽职尽责。

0: 姐姐，妹妹来送一个好消息。妹妹我呢，到底是名门贵族，作为这后院之主，自然是要赏罚分明。这封建萧以酥皮闻名，你姐姐之后的身份，怕是再也吃不着了。姐姐今早服侍王爷辛苦，所以妹妹特地找个由头，赏给姐姐吃。
1: 这才进府一天，妹妹就这般按捺不住了。
0: 妹妹听不懂姐姐在说什么，但姐姐要是不吃，就是对王爷安排妹妹执掌后院的不满。
1: 我吃。

0: 既然吃了，就快点谢恩吧。
1: 你来就为了这个？
0: 自然。
1: 那你可做好受吻了。

0: 哎呀，姐姐，你怎么了？可要请大夫。
1: 刚刚吃了点心，有点恶心。云舒，去给我拿碗酸梅汤。
0: 哎，这大冷天的，怎么能喝酸梅汤呢？姐姐，不会是……云卷，请大夫。
2: 是。
3: 恭喜娘娘，您有喜了。
2: 当真？
0: 恭喜姐姐，
2: 太好了，妹妹。云舒，我们快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爷。
0: 把事儿烂在肚子里，知道吗？
4: 大小姐回府，佳月小姐回府。

0: 本宫才是这名满京城乌家唯一的大小姐，不知姐姐来我家有何事？
1: 妹妹说的是，姐姐这也是好心，想着这妹妹才进王府，王府就要在妹妹的照料下添丁了，姐姐不来通报一声，怎么显得妹妹是有福之人？
2: 佳韵，
3: 佳韵，没事吧？
0: 爹，娘，你们怎么不先看看我？
1: 爹，娘，女儿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所以步伐急了些。
0: 是吗？那你不妨说说什么好消息。
1: 爹，娘，女儿如今怀有身孕了。
3: 什么？
0: 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姐姐。只是我听说这女子身孕一般越狱才能诊出，不知姐姐怀的是谁的种？
1: 爹，娘，妹妹这么说便是要容不下女儿了。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不要动不动就哭爹喊娘的，也不看看是谁的爹娘。
1: 爹爹，当日的情形您

0: 是知道的。
1: 当日你说与厉王早有夫妻之实，也就是说足月了。
2: 忘了还有这回事，那便让你多得意两日，见识生不出来，看你怎么办。
0: 可妹妹这样，女儿不敢回王府养胎。
3: 我刚才就是进门的时候，我还没喊几声爹娘，都被你喊去了，有些吃味罢了。
0: 当真？那妹妹给姐姐敬杯茶，姐姐便信你。
3: 你
0: 爹娘，妹妹这样，女儿还是不便回王府了，倒不如在家养得好。
4: 琉璃，给你姐姐敬茶。
3: 娘，
4: 琉璃，后宅之中要能进能退。来人，上茶。给你姐姐敬茶。

0: 建岳，建岳，
1: 你给我喝的什么茶？
2: 血，莫非流血了？莫非喝了5年的茶流产了？
1: 你闭嘴！

0: 这是药渣，还请大夫看一下，可有不妥之处？
1: 回贵人话，此药并无不妥之处，不过若是常人服之，容易燥热淤堵，实火上行，偶有腹胀恶心之症。
0: 那大夫可知此药有何特殊用途，尤其是在这深宅大院之中？
1: 回贵人话，此药若是浓缩给女子服之，则会月性停滞，出现类似身孕的症状。
0: 你的意思是假孕？
1: 小人不知，小人只是阐述症状。
0: 那如何能解？
1: 此药也并非毒物，一剂良药即可。
0: 任何良物都可以吗？
1: 正是，例如凉茶，或是冬日里受些寒凉也能解。不过若是妇人，则需注意月性突然顺畅，量大不止。
0: 顾琉璃，想不到你的手段如此下流。

0: 楚静远跟乌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恩怨？他的目的又是什么？他寻回琉璃又是为何？夺走了我的位置，又置我于死地。难道他真正的目标是乌家？
1: 本王离家两日，竟不知自己有了孩子又流了产，爱妃好生繁忙啊。
0: 王爷误会了，是臣妾遭人陷害，将计就计罢了。对外只说你我遭有夫妻之事，并不毁王爷清誉。
1: 这毁你清誉不是吗？
0: 臣妾不在乎，而且臣妾知道了王爷为何给乌琉璃掌家之权，只要我稍作引导，自会让乌琉璃的计法使不出。为了让臣妾与他相争，王爷渔翁得利，

0: 合力，
1: 搅乱乌家，趁乱取之。
0: 爱妃何故有如此想法？
1: 楚青言，我们一起让吴家鸡犬不宁，如何？
0: 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但聪明人一般不长命。本王记得你说过，你不在乎这些，可现在来求本王，是什么道理啊？
1: 我能做的远比你想的要多，比如崇祯王府，我要的只是在这王府有一点庇护。我也可是明白，
0: 你是在威胁，还是在诱惑？
1: 我这次心很诚。
0: 你不是一心只想走吗？
1: 我要用你的手，你的权力来报仇。
0: 如果你能活到我去南部公干回来，我就考虑你的提议。

0: 说云卷告诉你的，还是你云卷让你的好妹妹给骗了？怎么就这么巧，那个贱人假流产还来给我？
1: 住手！云叔，云卷醒来，
2: 妹妹怎敢在王府动用私刑？何况妹妹害我小产正在禁足，怎能抓来我的丫鬟？
0: 正因为姐姐小产，妹妹才要调查清楚，还妹妹一个清白，也替姐姐申冤。依我看，左不过就是云舒云卷两个丫头有机会回乌府做手脚，还是说是姐姐苛待下人惹的祸？
2: 妹妹还真是伶牙俐齿，你可有证据？
0: 证据？只要严刑拷打，总有一个会先开口。没人开口，
3: 打到开口为止。
1: 都是奴婢的错，奴婢血有歹念，与云卷无关，求娘娘放过她，求娘娘。
4: 小姐，我先走一步。
1: 云舒，云舒，
4: 小姐，有人欠我来认罪，对不起，是我疏忽。
2: 不行，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0: 不赶你走，沈佳悦就要去状告你虐杀奴婢，届时对王府对巫府都不好。
1: 为什么他惹麻烦所有人都包容他，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真正对我好？从小到大只有他。
2: 来呀，陪兄弟几个呵呵乐呵。来呀，别挣扎呀，漂亮。

0: 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1: 据我所知，是因为你进了吴家后背弃了王爷，所以王爷才会更新另一位。

0: 且慢，王爷要见巫娘娘，请娘娘随我来。王爷就在前方等您，我带您过去。
1: 王爷呢？我在这儿呢，王爷，王爷，我在。

0: 是你想害我，你敢吗？我若是动手，和你又有什么区别？
1: 我要救我！
2: 刘备，小心！
1: 王爷，佳月姐姐害我，多亏你让人救我。
3: 送去乌府，想不到王妃竟是如此狠辣之人。不错，比外表看上去勇敢十多。
0: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

我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它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最美的文艺演出就在身边，胡斯楞李德歌景最美千村百场巡回演出精彩上演。五一出游新体验，跟随镜头邂逅星空露营，解锁五一慢生活。内蒙古特色街区出圈，一街一景感受诗与烟火。2025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这个五一，不少去杭州西湖的游客发现了件新鲜事儿：景区周边路口的交警竟然是机器人。15台智能机器人和路面警力并肩执勤，成了西湖边一道科技感十足的风景线。这支名叫“杭警智行”的机器人队伍是全国第一支城建制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他们可不是来当花瓶的。不久前，他们已经在杭州两场马拉松赛事中历练过了。这次上岗，他们分布在西湖景区、湖滨商圈等关键路口，既是智能向导，给游客精准指路、规划路线，又是严厉判官，紧盯非机动车越线、骑车不戴头盔、行人乱穿马路等行为，发现违规就实时语音劝导，成了一线民警最好的工作搭子。一线民警也表示，这个工作搭子让交通管理效率直接拉满，喊话劝导、问路指引这些重复琐事，机器人来处置交通事故，严查重点违法，排查安全隐患，我们交警来。不得不说，智能机器人交警确实省心又高效，但交通治理从来不只是冷冰冰的规则管控，当遇到老人小孩突发状况，需要耐心沟通、柔性劝解、暖心帮扶，这些细腻的人文关怀是机器替代不了的。杭州做得好，机器守秩序，民警暖人心。最好的城市治理本就是人机协同、刚柔并济，才能让城市管理既有科技的速度与精度，更有烟火人间的温情与温度。机器人当交警您怎么看？欢迎给我们留言说说您的观点。昨晚在路上，呼斯楞李德歌景最美千村百场巡回演出精彩上演，现场近万名观众参与互动，一起见证最美的文艺演出就在身边。演出现场，著名歌手呼斯楞与青年舞蹈家李德歌景携手登场，带领深耕基层多年的最美巡演团队，把一场接地气、互动感十足的演出带到观众身边。作为歌曲《鸿雁》的原唱，呼斯楞嗓音异响，醇厚苍茫，自带辽阔深情。李德歌景翩然起舞，刚柔并济，尽显豪迈与柔情。台下观众随着节拍挥舞双手，气氛瞬间点燃。
1: 提腕，压腕，就这个简单动作啊！双手五六七，走，提压提。
0: 现场互动环节，青年舞蹈家李德歌景亲身教学，带领近万名观众一起学跳蒙古舞。
2: 现场舞台非常的震撼，然后演员们也非常用心，像是我们的互动环节氛围特别好，特别热烈。
0: 从苍天般的阿拉善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内蒙古十二盟誓自西向东的经典歌曲接连响起，观众跟着旋律大声合唱，现场化作一片沸腾的海洋。
3: 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场视听盛宴，大家都齐声去合唱一些内蒙古的歌曲，非常的振奋人心。
0: 此次演出已经是呼斯楞李德歌景最美千村百场巡回演唱会的第64场，

0: 路走来，他们以文艺志愿者的身份，带着歌声与舞蹈走进400多个基层场景。演出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遥远的距离，只有贴近群众的自由形式和真诚流露的乡音乡情，真正让最美的演出就在身边。
1: 我们最美巡演团队从2020年8月9号走起，深入到这个基层边防哨所、草原深处啊、田间地头，这样巡演到现在走过了6年。
2: 我们的演出其实说是最美，我们把最美的歌、最美的舞献给百姓，其实不如说是我们在巡演当中寻找最美、感受最美。在这个演出当中，确确实实看到他们给我们的反馈，然后我们在表演当中能感受到我们这种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时代，一定要用我们这种艺术的方式表达给大家。
0: 如果您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想解锁小众又浪漫的度假新方式，火山星空露营绝对是绝佳选择。今天就跟着记者苏亚拉去赴一场与星河相拥的浪漫之约吧。
3: 这里是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脚下的星空露营地，都说这里啊有整个华北地区最干净的暗夜星空。今天晚上咱们就一起来做追星星的人。
4: 星河计划观星营地就在乌兰哈达火山群脚下。2026年4月，这里获评华北地区首个火山暗夜星空保护基地。
3: 我现在就已经站在了露营地的营区之内，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大约7:50，太阳呢刚刚落山不久，天空呢还有一层这个蓝紫色的天幕。我要提醒您一下，当地呢同一时间的温度大概是只有4摄氏度，所以咱们如果要来做追星星的人，也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您看我现在就已经穿上了外套。据负责人介绍说呢，大概8-9点之后星星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呢在等星星的这一个小时之内，我先带您看看咱们追星星的人在这里应该住在哪儿。来到这个小窝里就暖和多了，这是我在这个露营地里给自己找的小窝，而且名字特别有意思，叫做金星。我的左邻右舍呢都是太阳系的其他的星星。拉开这个窗帘儿，我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河。当然了，坐在这里打开天窗上的窗帘，我也可以躺着看星星。
4: 枕着晚风，伴着星光，惬意又治愈。夜色渐浓，属于火山草原的星空盛宴正式开启。星剧场环形观星空间可容纳200-300名游客，专为星空爱好者量身打造。傅彩峰就是营地负责人，也是拥有近8年专业经验的星空讲解员。每到夜晚，他都会手持激光笔，带领游客辨识星座，讲述恒星传说，科普天文知识，让大家在山野间读懂星空奥秘。
5: 这个星剧场呢，它是红色的光和蓝色的光交替的。那这个蓝色的光呢，它代表的就是星辰，那么红色的光呢就代表的是火山的熔岩。观星的这些爱好者呢，他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放一个望远镜，或者是放一个自己的相机，一晚上在拍。我们叫星河计划啊，很多人问说你在计划什么。第一个计划就是把草原这么美的星空呢搬到京津冀地区这种大城市光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
4: 远离人潮，奔赴山野，这个五一不妨相约乌兰察布乌兰哈达火山，在星空暗夜下安享静谧，枕星河而眠，赴一场治愈又浪漫的火山星空露营之旅吧。

0: 这个五一假期，继特种兵旅游席卷全网后 ，City Walk 凭借不设限、重体验、慢节奏的特质，成为年轻人追捧的休闲新方式。内蒙古多地深挖本土特色，盘活街巷资源，一街一景，一步一韵，特色街区持续出圈，让市民游客在慢充式旅游中邂逅诗与远方。
1: 五一假期期间。

0: 心向随远随远 walk 在城墙边上遛弯主题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街街道进行。
1: 我现在呢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街街道，这里呢也是这次 City Walk 的起点。本次活动呢将东护城河北街及周边街区打造成城市 City Walk 的热门打卡地，引导人们以 0.5 倍速放缓生活节奏，在每100米漫游中邂逅随远文化，让城市漫步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呼和浩特东街街道是清代随远城的历史核心区域，大型徒步活动将历史活动轨迹微缩至街道层面，从国储大院出发，途经新安路八号院、护城河北街社区等打卡地，全程约4公里，步行打卡时长约180分钟。
1: 我手里啊有一个集章册，有26个活动商家呢都设置了集章打卡点，每一家呢都有专属定制的音像随缘主题印章，市民游客可以携带自有的集章本进店打卡集章，随着集章数量的不同啊，可以领取不同等级的礼品，集满全部的26枚印章就可以领取内蒙古文旅一卡通。
2: 这是第一次，然后孩子也很兴奋很开心，让孩子通过我们的这个 City Walk 然后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
3: 每个地方都去深挖这种文化的一些东西，这种东西才是有传承的东西，旅游的人才能留下一份特殊的回忆嘛，不管是看山看水嘛，看草原嘛，感受这个城市街区的文化传承，这个是内核。
0: 在乌海齐齐格大地艺术巡展现场，巨型艺术装置吸引不少外地的游客来打卡互动。在包头古城复古街巷，青砖古墙搭配民俗业态，游客沉浸式感受塞外古城韵味。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宽巷子，特色小吃、民俗好物、文艺小店沿街排布，街巷人流涌动，市民游客结伴漫步驻足打卡。
4: 我觉得这边内蒙特色特别浓，然后这边周边呢有特别多好吃的好玩的，觉得非常的热闹，下次就是跟家人一起来。
0: 白天逛特色街区看市井烟火，晚上赏灯光夜景，氛围感拉满。五一假期期间，赤峰再添一处沉浸式国风夜游圣地，红山水岸时光国风街正式启幕。长街出行，灯笼渐次点亮，当最后一抹霞光沉入水岸，仿佛星河坠落，游客漫步其中，看古风演绎婉转，听民谣浅唱低吟，偶遇巡游互动，步步皆景，感受国风雅韵与人间烟火相融。
5: 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一周聚焦，一起关注。
6: 入围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项目包括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常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学术领域，回应了中国考古学若干重大问题。
7: 在人类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我们中国考古能不能够提出一些我们的中国依据、中国方案，跟世界考古呢，我们来进行对话，成为啊，能不能够入选十大考古发现重要的标准。
6: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清晰记录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古人类建立的以长白山为核心、国内独一无二的黑曜岩石器遗存。当地出产的黑曜岩原料还经长途流转，远销至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以及我国山西等地。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的关键缺环。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一号基石冢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传统核心区域发现，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存填补了晋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空白。源于中原的玫瑰花纹饰与源于辽西的龙形玉器实证北方史前文化交流。甘肃庆阳南左遗址聚落核心区以中轴线统一规划和布局，表明距今5000年前已基本形成古代城市的中轴线格局。而山西西阳中村遗址是迄今发现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为衡量二里头文化和夏期原文化的文明发展和社会等级分化程度提供了重要参照。
8: 我们的科技考古啊，我们可以说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起码在第一方阵，这些手段呢用在我们这儿，就发现了一系列原生文明，人们之间的这个 DNA 的关系，包括人群的迁徙等等，很多可以解决重大的学术问题。
5: 屏幕中的苏晓峰今年51岁，是建筑工地的安全监督员。作为一名大龄搬砖工，从考下第一本建筑电工证开始，他不断打磨自己。9年时间，初中没毕业的他先后完成了中专、大专课程，考下了13个专业技术证书。一起去认识他。上午9点半，苏晓峰开始了工地安全巡视检查工作，每天在各个工地奔波。月薪过万却并没有让苏晓峰停下学习的脚步。结束一天的巡检，苏晓峰又拿出了电脑和书。这几年靠着业余时间学习，他陆续又考下了多个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9: 对这个专业更有帮助，帮助我在这工地上更好的开展工作，更权威性嘛。我能看到重点，我会知道他哪里容易出现问题。
5: 2017年，42岁的苏晓峰把家里的十亩地租给别人，从老家河南来到杭州的建筑工地打工。那时他一天工资130元，可他明白光靠体力活撑不了几年，于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找当电工的哥哥学习。然而初二就辍学的他，学习起来却非常吃力。面对生疏的理论，苏晓峰选择了死磕。每天下班后，他一页页苦读，一字字抄录，终于在1年后如愿拿到了建筑电工证，当上了电工。工资从原来的4000多元涨到了7500元。可干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有了新目标，想成为一名工地安全员。
9: 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都不是好士兵，所以说我就想想还能不能再改变自己，能不能通过其他的这个学习再改变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能力。
5: 2020年，苏晓峰通过中专学历考试，并成功考取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可在他应聘安全员岗位面试时，却因为实践经验不足被拒绝了。失败让苏晓峰明白，实践和证书同样重要。他虚心向老乡请教，半年后成功应聘安全员，完成了从搬砖小工到安全管理者的成功转型。
9: 吃这个学习的苦，你要吃生活的苦。学习的苦是主动吃的，我吃了学习的苦，然后呢，我生活的苦就可以少吃一点。
5: 今年6月，苏晓峰将拿到国家开放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紧接着，他还要迎接一场硬仗，备战10月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在自己努力的同时，苏晓峰还积极带动其他老乡通过学习的方式走上了管理岗位。50岁正是当打之年。

呼和浩特4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2到24度，乌海8到28度，临河9到27度，包头5到28度，康巴什5到25度，吉宁0到23度，二连浩特6到27度，锡林浩特4到25度，松山3到26度，科尔沁6到26度，乌兰浩特7到28度，海拉尔0到19度，满洲里0下1到19度，额济纳旗11到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7

0: 7到28度，鄂图克前旗7到26度，固阳县4到24度，武川县4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到23度，乌拉盖管理区1到24度，临西县1到27度，巴林右旗3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到27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这比我画色上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

0: 喝吧，赏你一口。
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老子爷爷呢？
1: 16年前，他指着我跟日本人合作，他要我滚出上海滩。我怕他说出事实真相，我就无法在上海滩立足。我一时冲动，就在那天晚上。后来我才知道，你父亲去杀了冈仓正雄，是为了替我隐瞒事实真相。
2: 我父亲平生最恨的就是汉奸，你做了他最痛恨的事，而且还把他杀了。
3: 不可能！
4: 即便我不杀他，也会有人去杀他。如果日本人动手，你们唐家将是灭门之灾。
2: 那你就可以杀了你的兄弟去做汉奸，对吗？
5: 不可能！
2: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紫嫣知道她的父亲是这样的人，她会怎么想？
4: 你如果想报仇，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让紫嫣知道。

0: 死我。
1: 我不会杀，我没有带枪，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杀，因为我不是你，我做不出来。记得很久以前，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最好的复仇就是宽恕。以前我一直都不明白，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冲动真的会让人丧失理智。这么些年，您对我还有我家里所做的一切，我感谢。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心里敬重的那个刘叔已经死了。

0: 日记和文件你准备怎么处理？
1: 我会把它交给报社，谁犯的错，谁就要接受惩罚。
0: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任何人不能夺走属于我的一切。

0: 若在左。
1: 子夜。

0: 阿信，你醒了。
1: 。他是不是去医院了？
0: 阿杰，子言他不在医院。
1: 没在医院，他就是没事儿，对吧？回家了，在刘公馆，对吗？小虎，把我那件衣服，我要去看亲。
0: 你听话，你别乱动。你听话，你先躺好。
2: 阿杰，人死了不能复生啊。

0: 你要保重身体呀！什么不能复生啊？谁死了？我怎么听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1: 阿锦，紫妍她已经……阿锦要干嘛？啊，你要去哪儿啊你？
2: 我要去睡个床，我要去找紫妍。
1: 等一下，这里我已经是废墟了，我们去哪儿找过了？没有了，全被家没了。
2: 不可能，紫妍在那等我。你们怎么可以把紫妍一个人扔在那儿？那儿多冷啊！紫妍在等我，我不过去她会害怕的。
1: 阿锦。

0: 心理呀、
1: 跟他，
2: 他说话都说到你
1: 这儿，关
2: 你什么事
1: 儿
2: 啊？
1: 你怎么老学我呀？
3: 怎么

0: 捞一块。
1: 谢谢老爷。
2: 啊，谢谢老爷。
3: 谢谢老爷。
4: 谢谢这些年你们跟着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3: 谢谢老爷。
4: 现在上海要开战了。
3: 谢谢。
4: 你们还是回乡下躲躲吧。
3: 谢谢老爷。
4: 走吧。
2: 谢
0: 谢老爷。
3: 谢谢老爷。
4: 走吧。

0: 刘兆林吗？我是东山龙胜，我知道你在设计馆。刘子言的事情我听说了，我感到非常的痛心。
1: 我要见你。
0: 好的。
2: 都是你害的我，害得我家破人亡。

0: 军的主力进攻到海军陆战队的大本营惠山码头，八字桥、法学院还有虹口公园那边也打起来了。
1: 我还听说鬼子的陆战队已经出发了，
0: 很快就会在上海登陆。
2: 阿宝，你如果害怕就先离开上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
0: 我不能走，你在哪我就跟你在哪。
2: 诊所已经没了，跟着我你只会吃苦。
0: 我知道你要留下来打鬼子，我虽然不会开枪，但是我会医务工作，我总能帮到你的，唐医生。

0: 刘兆林，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是作为老朋友，我还是很关心你的。你要保重啊。
1: 谢谢，东山社长。
0: 今天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2: 这些年来，多亏你们日本人的关照，现在是我刘兆林回报的时候了。

0: 什么意思？我没想到，我到了这个年纪，儿女们会相继离我而去。我尝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报应！
1: 报应！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了吗？
0: 做。 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跟你们日本人做的，是你们这帮畜生害得我家破人亡。今天，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
2: 刘兆林，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想炸死我！
0: 刘兆林，我说过，要让中国人来惩罚你。

0: 报满钟，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中国人，你是日本人。嗯，
1: 誓死效忠天皇。
0: 刘兆林，就让你们全家团聚去吧。嗯，
2: 阿姐，阿姐，
0: 出什么事了？
2: 那个，我刚才听别人说，刘兆林为了报仇，要在射击馆炸死鬼子，被打死了。

0: 就刚才，
1: 。
0: 能向军部调用一名狙击手。
1: 你要狙击手干什么？
0: 中国人那边有个很厉害的民间狙击手，他就是曾获得上海滩枪王称号的唐宇锦。此人足智多谋，枪法更是了得，冈仓英奇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1: 冈仓英奇可是陆军军部一流神枪手，竟然死在他的枪下，此人很厉害吗？
0: 是的，属下认为对付唐宇锦的最好方式就是找一个比他能力更强的狙击手来进行反狙击作战。
1: 你有人选了吗？
0: 山本弘毅。
1: 你说的是军部射击总教练山本弘毅吧？
0: 是，冈仓英奇曾是他的学生，他本人也在去年的世界射击锦标赛上夺得冠军，堪称世界枪王。
1: 好，好，一个中国枪王碰上世界枪王，胜负已经是一目了然。
0: 是，
1: 你马上联络山本弘毅，让他立即到上海参战。
0: 是。

0: 阿锦，阿锦，鬼子那边又有新行动了，他们派来一个狙击手，叫山本弘毅，是日本军部的射击总教练，还被称为世界枪王。世界枪王又怎么样？我们不怕，阿锦一定能打败他。
1: 这次没那么简单，据说山本弘毅还是冈仓英奇的老师，枪法很厉害。

0: 川君，山本弘一到了。
1: 哦，他人呢？
0: 直接上战场了。

0: 上级领导指示我在上海组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代号后羿，配合国军抗战。不过呢，我们现在的人手有限，希望你们也能加入。
1: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
2: 老丁。

0: 我们能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吗？
1: 加上小顾，我们行动小组一共有5个人，我负责制定行动计划和联络工作。小顾呢是爆破专家。阿景，你的枪法最好，又有谋略，你来负责掩护和狙击任务。阿春、小虎，你们要利用好鲍家帮在上海的人脉，做好情报的搜集工作。
2: 好。
0: 保证马上任务。那我呢？我也要参加。
3: 阿宝，这次行动太危险了，你不能参与。
2: 你们不能抛下我，我能做很多事。我是护士，如果你们谁受伤了，我可以替你们疗伤。实在不行，唐医生，你教我枪法吧，我一定好好练习。
0: 好吧，你可以加入行动小组，不过呢，你一定要服从命令，不能擅自行动。
4: 范心柏，
5: 老丁，老丁，不好了，国际大红口的阵地失守了。

0: 沈本君，欢迎来到上海。 军部有令，命我带领你们三人执行一个特殊任务，代号雷霆，为我军顺利进攻上海，扫清一切障碍。首先搜集敌方的情报，狙杀重要人物，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必要时炸毁敌军军火库。是，
1: 东山君，你知道的。
0: 我从来不跟中国人合作。志野君，看来你要改变你的思想。这次任务，我们需要一个熟悉上海各方情况的成员，鲍满忠就是最好的人选。
2: 感谢您的信任，
0: 山本君，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狙杀唐于锦。
3: 没问题。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军部刚刚发来密电，这两天从南京述职回来的军官蔡子峰，
0: 他非常了解上海战区的军事布防。为了让我军能够顺利的占领上海，我们必须把他生擒活捉。 争取为我方所用。
1: 那这个蔡子峰什么时候到？
0: 3天之内就会坐火车到达上海。

0: 将军，三十六师第二幺五五团第二营300余名士官攻入华德十字路口，却被日军的坦克阻隔，火力全开，导致我军全部阵亡。
1: 胡闹！他们这是白白送死，瞎打呼的，不懂得配合，怎么击败鬼子？到哪儿了？
0: 回将军，无锡站。
2: 干什么呢？
3: 复兴社无锡站的特工交给我们的一个奸细，说和蔡将军有关，让我们带去上海审问。
2: 跟我来吧，
1: 走。
4: 报告。
0: 进来。
2: 带进来。将军，复兴社无锡站的特工交给我们一个奸细。
1: 奸细。

0: 你什么人？想干什么？
1: 绑架你。
0: 绑架我？我看你是白日做梦。把他封了押去。
2: 是。走，走，走。

0: 喂，哪位？是，是，请您放心，我们一定确保蔡将军的安全。是，
1: 来人，马上备车。
2: 是。全体起立。20分钟之后，火车到达上海站，大家检查装备，准备护送蔡将军。

0: 兄弟，是不是快到上海了？少说话。
1: 老兄弟，这帽子。
2: 哎，什么东西？

菜价又多了。

0: 站长，还追不追啊？别做无谓的牺牲，走。老丁，老姚来了。老姚，你怎么来了？
1: 老丁，日本人劫持了蔡子峰将军，我现在人手不够，需要你的帮助。
2: 劫持了？这怎么回事？我以后慢慢跟你说。我估计现在蔡将军还在城里，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我已经通知国军封锁了所有通往惠山码头的道路，防止日本人把蔡将军送往海军陆战队的大本营。
3: 小郭，你去监听日本人的电台。

0: 去找线索。好的。日本人会不会对蔡将军已经下毒手了？
1: 我估计不会。如果日本人想杀了蔡将军，在火车上就该这么做了。我估计他们是想劝降。一旦蔡将军投降了日本人，对国军的士气打击很大。
2: 你蔡将军的为人，他肯定不会投降的。
1: 我们也得尽快想办法。
0: 这火车上戒备那么森严，是什么人把蔡将军劫走了？
2: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日本人就把一车厢的国军给干掉了，
0: 是三个人。

0: 如果日本人想杀了蔡将军，在火车上就该这么做了。我估计，他们是想劝降。一旦蔡将军投降了日本人，对国军的士气打击很大。
1: 你蔡将军的为人，他肯定不会投降的。
0: 我们也得尽快想办法。
2: 这火车上戒备那么森严，是什么人？把蔡将军劫走的。
0: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
3: 三个人，三个日本人就把一车厢的国军给盖掉了。
0: 是三个人。一个是石野藤。 还有一个是报满中，还有一个是狙击手，我一直没有发现他，但他的枪法很厉害，
3: 应该是山本弘毅。
4: 要想救出蔡将军，山本弘毅可是我们最强劲的对手啊。

0: 中国军队把通往惠山码头的路全封锁了，
1: 那怎么办？

0: 去樱花坞料理店。孽子，孽子，孽子！老子的脸都让这个狗崽子给丢尽了。
1: 爹，鲍满忠杀死了子刚，现在又投靠了日本人，我看他是回不了头。
2: 你就应该一刀剁了他！
3: 我也想，
4: 让他毕竟是我大哥，我下不了手，简直是妇人之仁。你们给我听好了，从现在起，帮里的所有弟兄，不管是谁，只要碰到这个狗崽子，给我格杀勿论。
5: 是。
3: 胖主，请息怒，依我看，大少爷他只是一时糊涂。
2: 望帮主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不用帮他求情，只要是做了汉奸，就是跳进黄浦江，那也洗不清了。当初就不该生下这个孽子，让我鲍家的列祖列宗蒙羞啊！子不教，父之过。 我也是有罪之人呐。

0: 我家帮出了汉奸，我作为帮主，又是他的父亲，难辞其咎，按照帮规，当受三刀六眼之刑。
1: 我若不受刑，以后我怎么扶正我帮主？爹，
2: 帮忙中也是我哥，你要是罚自己，娘儿陪着你一起。阿春，
3: 孟主，我也有罪，请帮主责罚。
0: 我的罪，请饶恕我。起来吧。
1: 你们都起来吧！谢老祖，
0: 为了我那个逆子，不值得。
4: 爹，
0: 我们还要跟着你一起去打日本人，你不能毁了自己的身子。请帮主保重身体。
4: 请帮主保重身体。
0: 好吧，把这件事情。 就暂且延后处置。先杀鬼子，为国效力。
4: 杀你鬼子！

0: 上长，矢野藤发来电报，说通往惠山码头的道路全部被中国人封死，希望我们能给出下一步的行动指示。
1: 咱们现在在哪里？
0: 樱花屋料理店。
1: 樱花屋料理店离惠山码头西侧的宫平路很近。

司令阁下，我是东山龙胜，我的人已经抓住了蔡子峰，但是被中国军队困在了城内。我希望你们发动一次进攻，协助我们的人把蔡子峰押回总部。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石叶城他们，正在樱花坞料理店等待总部的行动指令。
1: 老丁，我先去樱花坞，你们继续留意鬼子的下一步行动。
0: 好的，你要小心，千万别轻举妄动。

0: 石野堂，上次刘子言的炸弹是你放的吧？怎么，你想替刘子言报仇吗？
1: 白军陆战队将对驻守宫平路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配合你们把蔡子峰押回总部，务必小心人质的安全。
2: 上长，电报发送完毕。

0: 谁？
1: 老姚，今晚七点，海军作战队要进攻公平路的守军，石野战他们呢，就要从那里回总部。你马上通知国军，做好战斗准备。
0: 好的。
1: 好，
2: 小郭。
3: 好。
1: 我们去公平路，协助拦截石野藤。
3: 好。
4: 那唐医生怎么办？他还不知道情况呢。
1: 我担心阿景赶到英货料理屋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们必须准备两套方案。
4: 那我去通知他吧。
1: 阿宝啊，这次行动非常危险。
4: 你们总不让我参加行动，我想和你们一起打鬼子。
1: 你会开枪吗？
4: 唐医生教过我。
1: 好吧，这把枪你拿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嗯，
1: 走吧，走。

0: 你们快走吧，唐禹进来了。
1: 唐禹进来了，好啊，你们带着蔡子峰走后门出去，马上到公平路，他已经交给我了。能够破坏雷霆计划的人就是他。
0: 事业军，东山君可是有话在先，再说唐禹锦是上海枪王，狙击高手，他应该是我的猎物。
1: 留着你的子弹去对付那些中国军人，唐禹锦是我的，他注定要死在我的刀下。
0: 好吧，但愿我还能再见到你。

你来得好，蔡子峰呢？今天你有两个选择：要么拿枪打死我，要么拿出你的真功夫和我真正的打一场。如果你赢了，我就告诉你蔡子峰在哪里。

0: 我也输了，我永远都不会输。赢了，这就是你们说的不是同情生吗？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可以不惜牺牲生命。
1: 取得胜利，可以用任何手段。

0: 子言，子言，
1: 唐医生，唐医生，你怎么了？受伤了？
0: 没事，一点小伤。我好像看见子言。
1: 你胡说什么呢？
0: 你怎么来了？啊，
1: 鬼子要打公平路，石野童他们会从那边把蔡将军带回大本营，老宁他们过去拦截了，我赶快来通知你。
0: 石野童已经死了。
1: 死了？那你见到蔡将军了吗？
0: 没有，我来的时候蔡将军已经被带走了。
1: 鬼子开始进攻了，
0: 去支援他们，走。

0: 快到公平路了，怎么了？唐虞姐，我怎么知道我们在樱花坞的？变态！哼，所以他们肯定会猜测到我们从公平路回去。
1: 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0: 不行了，宝贝，不能去公平路。为什么？现在大部分的国军都在公平路抵抗日军的轰击，他们不会选择人多的地方。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会选择一个人少的地方趁虚而入？公平路附近，大东街这边。
2: 报告营长，师部有命，命我们即刻增援公平路的守军。
3: 6班的留下看守，其余的人跟我走。
4: 向左向右转，
5: 好走。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3: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4: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5: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6: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7: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8: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9: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3: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4: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5: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6: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7: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8: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9: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2: 我们现在

0: 蔡社长，蔡子峰，先把他关起来。是。石野藤呢？
1: 董正军，石野藤可能已经死了。
0: 死了？怎么死的？
1: 他非要和唐雨锦决斗，等唐雨锦追来的时候，石野藤却没出现。
0: 石野藤死在唐雨锦的手上。
1: 我会替石野藤报仇的。

0: 老丁，日本人停止攻击了，怎么回事？
1: 大概有什么变故吧。
2: 唐雨锦，
1: 阿锦，你怎么样？
3: 我没事。
1: 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我们刚刚去了东大街，山本弘一和鲍满洲带着蔡将军从那儿逃走了。

0: 没事吧？没事，小伤。这么大的行动，你怎么不通知我呢？时间太紧了，没来得及。你怎么了？是因为蔡将军的事吗？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想办法再把他给救回来的。不是因为蔡将军的事儿。那是因为什么呀？
1: 阿春，我今天在樱花屋料理店。
0: 看见一个人，
2: 你看见谁了？
1: 子言。
0: 什么？怎么可能啊？是不是你看花眼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情况很混乱，我也没看清，但是那个影子真的很像子言。
3: 不可能啊！十里坡那个山洞明明都被炸成废墟了。
1: 那你们也没有找到子言的遗体啊？
0: 都已经烧光了，还能找到什么呀？
1: 总觉着子言还活着，他没死。那他为什么不出来跟你相见？
0: 阿姐，我们知道你很怀念他，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尽全力完成刘子言同志的遗愿，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1: 墓地，我要去墓地。
0: 你要去墓地干嘛？
1: 如果子言活着，他就一定会去墓地看他哥哥和他爸爸。
0: 外面在打仗，很危险的。
1: 没关系，
0: 潘医生。
4: 行了，小姐，就让他自己去吧，要不然他永远不会死心的。

0: 别胡思乱想，有可能是刘家的亲戚送来的你。一定是紫苑，我的直觉不会错。唐医生，我们回去吧。你刚受了伤，你好好休养。
1: 为什么老是要躲着我呢？我知道你没死。

0: 墓地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1: 有三个墓碑，两束花。
2: 唐医生认定是子妍解放的。
3: 老丁啊，你相信子妍还活着吗？
4: 她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3: 我的直觉告诉我，她还会回来找我的。
4: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相信缘分的安排。阿静啊，
5: 刘子妍如果活着，她一定会把儿女情长先放在一边。
4: 因为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蔡将军，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鬼地方？
0: 这是大日本皇军海军陆战队指挥所。
1: 哼，我说呢，这地方鬼里鬼气的，原来是鬼子住的地方。
0: 蔡将军已经做了阶下囚了，嘴巴还是这么不饶人啊！
1: 你们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把老子压到这儿来，还想让老子说好话？
0: 对付蔡将军这样的非常人物，就得使用非常的手段。
1: 少废话，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蔡将军果然是爽快人呐。好，那我就不用再拐弯抹角了。我们希望蔡将军能够说出上海战区的军事布防。
1: 哼，让老子当汉奸！
2: 啊呸！放肆！
0: 哎，不得无礼！蔡将军可是我们的贵客。

0: 蔡将军，我劝你还是慎重的考虑一下。
1: 哼，少废话，想让老子做汉奸，还不如一枪把老子崩了。
0: 把他带下去。
2: 是。
3: 不得好死！
4: 走，走，
5: 让我当汉奸？
4: 走，
5: 做梦吧你！狗日的日本鬼子，早晚有一天把你们碎尸万段！放开我！放开！
3: 这小子真是不识时务。
0: 没关系，先把他关两天。我会让他看到我们占领上海。到那个时候，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坚定。
3: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呢？
0: 那我们就成全他，用他的血祭奠帝国死去的英魂。
6: 日本人在南京城里散布谣言，说蔡将军已经叛国了。蒋委员长和戴老板对此是非常关注，国军内部也是人心浮动。
7: 我们不能再拖延了，必须马上把蔡将军给救出来。
8: 蔡将军关在海军陆战队的指挥所里，就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救出他，恐怕不太容易。
9: 我可以找我爹帮忙，鲍家帮要枪有枪，要人有人，只要是打日本人都不用动员。
8: 鬼子的火力实在是太强了，国军攻了十几天，都没有把惠山码头攻下来。要想救出蔡将军，恐怕只能智取。
9: 阿锦，你有什么办法吗？
8: 暂时还没有。
9: 你们在这儿想想办法，我去找我爹商量商量。
7: 阿锦，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8: 我倒是有个办法。
7: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8: 因为这些事情需要找鲍大海帮忙。但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失败的话，他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7: 你怕他不答应？
8: 不是，他肯定会答应。所以刚才阿春在这儿，我才没有说。
7: 什么办法？
8: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我们能够混进海军陆战队的指挥所，就能够救出蔡将军。
7: 这个我也懂，关键是怎么进去。
8: 你忘了，在海军陆战队的指挥所里还有个中国人，
7: 鲍满洲。阿锦啊，我知道你想怎么做了。我估计啊，鲍大海也会想到这个办法。
9: 爹，现在连阿锦都没主意了，可是我们不能没有行动啊！蔡将军被关在日本人的指挥部，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呀！
10: 哼哼，傻丫头。阿锦那么聪明，他真的没有主意了。
9: 这是他自己这么说的。
10: 他是怕我有危险。
9: 怕你出危险？
10: 其实想救蔡将军只有一个办法。
9: 什么办法？

0: 爹，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不让你去。哎，国难当头，我这把老骨头该出点力了。哎呀，
1: 我不让你去，我不让你去。哎呀，
0: 放心，丫头，啊，爹不是去送死，是去救人的。鲍家的名声让阿忠那个狗东西都搞臭了，我们得把他掰回来。好了，别再说了，时间紧迫，救人要紧，你现在就去找阿静他们，啊，照我说的办。

0: 人，
1: 想干什么？
2: 我是鲍家帮帮主鲍大海，鲍满忠是我儿子，我来找我儿子。
1: 跟我来，走。
3: 我刚刚得到了军部的消息，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过了济州岛，马上就要登陆了。援军一到，中国军队将是溃败而逃。
4: 中国的军队以几十倍的兵力，却打不赢3000的海军陆战队。这次战役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
3: 鲍满忠，你越来越像是一个日本人了。
4: 感谢您的夸奖。
1: 报告长官，鲍家帮帮主鲍大海来了，他想见鲍满忠。

0: 这次战役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鲍满忠，你越来越像是一个日本人了。
1: 感谢您的夸奖。报告长官，鲍家帮帮主鲍大海来了，他想见鲍满忠。
0: 我爹来了，
2: 去看看。

0: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呀？爹，对不起，孩儿不孝。好了，起来吧，不要让外人看笑话。爹，您原谅我了。家财易折。
1: 骨肉难弃，你是我的儿子，你就算犯上弥天大错，爹也会原谅你的。
0: 爹，您一定要理解我，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报家帮啊。
1: 爹明白，爹也想通了，投靠日本人没什么不对，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爹。
2: 日本军队马上就要攻下上海了，他们答应我，以后上海的治安都是由我来负责的。好啊，看来我的儿子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包帮主，今天你来不只是为了爆满钟吧？哈哈哈哈哈。
1: 我想我儿子了，过来看看，啊，顺便有些事想跟你们谈谈。谈什么？谈合作。哼哼，请坐。鲍帮主怎么突然之间想起和我们合作来了？东山先生，我们跑江湖的。 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生存。谁给我们饭吃，我们替谁做事。现在上海的形势已经很明了了，我不是个傻子，我看得很明白。
2: 鲍帮主打算怎么个合作法呢？
1: 我们鲍家帮在上海的势力，东山先生也很清楚。 不过，国民政府一直在打压我们，我已经受够了他们的气。现在你们来了，我想看看你们的诚意。
2: 鲍帮主，只要你们鲍家帮愿意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1: 我亲自来找你们，就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你放心。 我鲍大海的态度就是鲍家帮的态度，没有人会反对。
2: 可是我听说，你的女儿鲍满春，是一个坚定的反日人士啊！啊，
1: 她还年轻，不懂事，她就知道跟着别人凑热闹。我已经狠狠地教训了她，我让她以后不要再跟唐玉锦他们瞎混了，啊，免得惹祸招身。
2: 如此说来，鲍满春也愿意归顺我们了。你尽管放心，她是我女儿，我是她爹，我的话她不敢不听。鲍帮主，口说无凭啊，你总得有所表示吧？啊，
1: 那是当然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2: 哦，我可以让我的手下。 成立一个城市别动队，为皇军效劳。
1: 只要挂个电话，他们马上就过来。
2: 好，鲍满忠，你马上陪你爹去打个电话，让他们立刻过来。
3: 好的，
2: 鲍帮主，请。

0: 喂，是阿春吗？刚才我和东山先生说好了，你现在就带他们几个过来。
1: 现在？好的，爹。爹，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0: 好。
2: 怎么说？
1: 我爹让我们现在就过去。
3: 现在就去啊？
4: 你们都过来看。过来。大姐啊，你们救出蔡将军以后，就从这条路去紫罗兰设立俱乐部。
5: 我和老妖会在那里接应你们。
6: 到时候会有一个排的国军兵力掩护我们。
3: 哎，等一下，这一个排他是多少人啊？
6: 30多人吧。
3: 这么少啊？
6: 现在前线吃紧，能调一个排已经不错了。
3: 那也不能就给30人啊。
4: 你们放心吧，只要你们安全地到了紫罗兰，就不会有事了。鬼子现在兵力不足，不敢轻易地进了城去。
2: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3: 好，走。
7: 你真的相信鲍家帮会归顺我们？
8: 当然不信。
7: 为什么？
8: 我很了解中国人。鲍家帮虽然是个黑帮，但是很讲究江湖的道义。现在鲍满忠归顺了我们，已经触犯了江湖道义的底线。鲍大海就算是他的父亲，也无罪可赦。
7: 他们可是假意归顺的，一定有阴谋啊！
8: 我不管他想什么，既然他们送上门来，我们就好好款待他们。

0: 你们是鲍家帮的人吗？我是鲍满春，我爹让我们过来的。我们要搜身检查，走。
1: 把手拿开，男人可以搜，不许动我家小姐。
0: 今天不管是男是女，一律搜身。
2: 是。
3: 不许动，
4: 不许动，
5: 不许动。

0: 别动！
1: 给我搜！

0: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1: 沉住气，随机应变。
0: 好。
2: 包帮主，我们以茶代酒，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好。
4: 报告长官，鲍家帮的人来了。
2: 你稍坐片刻，我去接他们进来。
3: 好。
5: 爹，我陪他去。
3: 嗯。阿忠啊，记住，别和阿春再吵架。
5: 爹，我知道。

0: 阿春。
1: 我爹在哪儿？
0: 爹在情报处的办公室，他让我来接你们。跟我走吧。
2: 等一下，
3: 社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2: 你以为他们真的来投靠我们吗？你太天真了。
3: 社长，我爹是和皇军来谈合作的。
2: 鲍大海恨不得杀了你，这你都看不出来？
3: 这不可能，他是我爹，他怎么可能杀我？这绝不可能。
2: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问问鲍满春啊。

鲍满春，我数三下，你只要跪下求饶，我就不杀鲍满忠。但是你的手下都得死，我现在就给你这个选择的权利。一，阿春，你不是来投靠皇军的吗？二，阿春，我是你大哥。三。

鲍满忠，你现在知道了，在鲍满春的眼里，你这个做大哥的生命，还不如他的。

0: 这边，
1: 霸王主还在这儿。好吧，开枪吧！你以为我不敢开枪？我不杀了你，日本人就会杀了我。
0: 狗崽子，那就用鬼子给你的枪打死你爹！来啊！你根本不配当我爹！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干嘛？
2: 你也是为了杀我，
1: 邝文柱，唐玉锦。那好，我今天就替鲍家帮清理门户。你是我爹，你要杀我，我做的一切都是唐玉锦逼我的，唐玉锦。

0: 忠，
1: 阿忠。别怪你的心狠，你死了比你活着作恶的要好。

来。

0: 风呢？
1: 被救走了。
2: 混蛋！一群废物！嗨，
0: 东山君，
3: 司令阁下，蔡子峰被救走了，属下失职。
0: 没关系，蔡子峰已经不足畏惧了。
3: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登陆了。
0: 很快，上海就会成为大日本帝国新的领地。

0: 报告排长，师部命令你们立刻撤退。
1: 出了什么情况？
2: 日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上海了，再不撤离，我们会被包围的。
1: 你们不能走，营救蔡将军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在这儿
3: 接应他们。
1: 师部长官的意思是，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影响我们一个排的安危。
0: 住口！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恳求你们，再等一会儿。军令如山，对不住了，我们撤。

0: 老丁，国军的人呢？
1: 他们撤了。
0: 为什么撤了？
1: 日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开始进攻上海，
2: 他们怕被包围，就撤了。
3: 难怪他们老打败仗，一群胆小鬼。

0: 点，快点，跟上！快点，快点，快点！
1: 老丁，姚站长，鬼子跟过来了，你们带着蔡全军先从后门走，我们掩护你们。
2: 你们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3: 哎，唐一姐，
2: 你要答应我，活着回来见我。
1: 明白。准备战斗。

0: 小心！
1: 老姚，
2: 老姚，
1: 保护蔡将军，快走！
2: 老姚，
1: 快！

0: 笑什么？
1: 我在笑你们这帮日本人的智商，就凭这点东西能让我唐玉锦服软吗？
0: 唐一锦，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啊？英法战争百年的时候，英国的弓箭手十分的厉害，给法国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法国的士兵非常的痛恨他们。每当抓住英国弓箭手的时候，法国的士兵就会切掉他们用来拉弓箭的中指作为报复。山本君，你是我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只有你才有资格惩罚唐禹锦。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 乐意效劳。

0: 我听说过关于你很多的传言，原本我认为你更应该死在我的枪下，可是现在。
1: 这机会了！唐雨锦，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怎么样？阿姐，阿姐怎么样？
2: 醒醒！
1: 啊，醒醒！阿姐，阿姐怎么样？醒醒！醒醒！啊，手指。
3: 唐雨锦的手指，什么？阿锦，这帮狗杂种，狗杂种小鬼子，你们不得好死！有本事放老子出去，老子非把你们的碎尸万段！
4: 东山君，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废人啊？你来看，
5: 这是什么？
4: 这是黑翼的衣服。黑翼不是唐雨锦吗？是的，他是这座城市的猎人，也是上海人心目当中的英雄。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毁掉这个英雄，彻底击垮中国人的信念。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带走！
2: 别动！你们说干什么？
0: 都想死吗？啊！
1: 我告诉你们，不要着急，明天就送你们上。啊！
0: 带走！

哇！

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我们的城市英雄黑翼也被鬼子抓起来了。黑翼是为了营救国军的蔡子峰将军不幸被俘的。作为黑翼的知情人，我想告诉大家，他为了守护这个城市，做过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他曾经舍命保卫国军政府的特派员。 也曾经为了找回丢失的城防通视图，不惜冒死潜入了鬼子内部。为了对抗日军秘密研制的细菌武器，他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成功的研制出了有效的抗生素。当日特在上海暗杀反日人时，又是他巧施妙计，粉碎了日特的阴谋。 企图引爆定时炸弹，阻碍国军进驻上海。黑翼用他出神入化的枪法再次解除了危机。黑翼默默地守护着我们每个人的家园，可他挚爱的亲人却在日特疯狂的反扑中不幸遇害。我们的英雄现在被吊在鬼子的阵地上，被鞭打、被羞辱、被嘲笑。 鬼子想摧毁我们的信念，难道我们还要袖手旁观吗？如果我们继续沉默下去，下一个被杀的就是我们。

0: 我听说唐医生被吊在鬼子的码头上拷打，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那我们还等什么？快去救他呀！
1: 阿宝，阿宝，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有计划了，明天一定会把唐云锦救回来。
0: 什么计划？
1: 你先看看这个。

0: 从现在开始换这个口令，明白了吗？
1: 嗯，
2: 是。

0: 今天晚上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注意一切可疑人员，记住了吗？
1: 是，处长。
2: 这是办公大楼，这是警卫室，这是监房。要想进监房的话，必须得从大门进去。
3: 不行，监狱警卫人员突然增加了一倍，咱们这么进去就是送死，别人没救出来，把咱们也搭进去了。

0: 我知道应该怎么进去了。晚上8:30，洗好的军服就会从后门送进去，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停车！
2: 没问题，可以放行。
1: 走。

0: 是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的。
1: 好，口令。
2: 1776年7月4日，
1: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0: 哦，好的，辛苦了。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啊。
2: 明白，放心吧。
1: 喂，
3: 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4: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1: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4: 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1: 是。
2: 怎么还不出来？
1: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里面在做准备。
0: 好，走吧。

0: 马云飞，啊，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这事儿肯定你在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刚才让咱俩进来那家伙一直就在门口待着，根本就没走。
1: 咱俩现在要出去，
2: 请再等一会儿，犯人马上就提出来了。
0: 何健，把他打掉。

放过那两个人，仔细搜。

0: 停车。
1: 发生了什么事？
2: 国子牧师，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我要检查你的车。
1: 好的。
2: 对不住了。

0: 王宇飞，现在咱们怎么办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这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
1: 还有2个多小时就12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12点，就什么都晚了。

0: 咱们就豁出去了，跳下去跟他们拼了。
1: 那肯定不行，下边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啊？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十二点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0: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1: 你刚才看见了吗？那个牧师。
0: 我当然看见了。
1: 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48小时执行，这48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48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0: 可谁跟谁结婚？
1: 只要让欧阳和智博结婚不就行了吗？
0: 说的容易，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
1: 哎，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着，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0: 这主意不错。

0: 飞，
1: 啊，
0: 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
1: 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准备好了吗？
0: 嗯，
1: 走。
0: 啊，
1: 何贤，看你的了。
2: 你小子陷害我，你小子等着，等我出去了我绝对不放过你。
3: 何进，
2: 马云飞，
3: 怎么回事啊？
2: 你小子害我，都是马云飞那小子，那小子陷害我。
3: 马云飞怎么了？他人呢？
2: 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3: 何进，
4: 进去吧。
2: 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王八蛋，我自己会走。
4: 何谦，你怎么来了？
2: 别提了。
4: 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被枪毙啊。
2: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
4: 到底怎么回事？
2: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两天执行。
4: 哎，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两天
2: 啊？
4: 可是这两天有什么用啊？
2: 马云飞说了，两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博士，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
4: 我和欧阳
2: 啊？
4: 那不行。
2: 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
4: 我说不出口。
2: 哎，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
4: 哎，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
2: 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啊，朋友妻不可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你喜欢大姐是吧？大姐也喜欢你呀、啊，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一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30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
4: 那你让我想想，
3: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又带个何坚进来，我还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5: 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3: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快把结婚的事告诉他们。我是真说不出口啊，不是，用不着你说，敲就行了。快点儿，没时间了。美国宪法规定。 结婚可以延缓死刑。

0: 他们说什么？
1: 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两天执行死刑。
0: 就为了多活两天，搭进一个何坚，这不是胡闹吗？
1: 何坚说，只要有两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
0: 那谁和谁结婚？
1: 当然是你和博士了。
0: 我和智博？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1: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2: 行行，时间到。去，306的犯人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一路走好。带走。
3: 走走。
4: 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
2: 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4: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
2: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4: 我要结婚。
2: 结婚？你跟谁结婚呢？
3: 我。跟我。
2: 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
4: 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
2: 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
4: 我不明白什么程序，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2: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4: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5: 魏处长，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
2: 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贾米森上校，五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
6: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2: 没错，少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6: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2: 少校，我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6: 好的，就这么决定了。
2: 是。你的未婚夫年纪不小了吧？
4: 44岁。
2: 他哪一天生日？
4: 12月29。
7: 你的年龄？
3: 44岁。
7: 出生日期？
3: 12月29。
7: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3: 涮羊肉。
2: 李志博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4: 涮羊肉。
7: 你的未婚妻她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3: 面线，就是福建的那种，因为欧阳他的胃不太好，面线比较软，容易消化。
2: 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4: 福建面线。
2: 为什么？
4: 因为我胃不好，爱吃软的。
7: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是谁先追求的谁？
3: 我追求的他，

0: 你们相爱，谁先追求的谁？我追求的李智博。这好像不太符合你们中国女性的习惯呢。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女人。只有女人给男人留有余地，男人才有追求的可能。所以从客观上讲，应该是我先走的这一步。
1: 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什么时候？
2: 你们太无理了！我抗议！坐下！你给我坐下！坐下！
0: 请继续回答。这已经超出调查范围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拒绝回答。
1: 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不想回答。
0: 对不起，欧阳女士，我不想打听你们的私事，但是
1: 我怀疑你们想假结婚，我必须要调查清楚，所以细节至关重要，你必须回答。没有，没有，你们都要结婚了，每天耳鬓厮磨，居然没有，这很难让人理解，魏先生。
0: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道德观。不管我们在国外生活多久，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教派，我们还是懂得一些礼数的。从传统道德上来讲，我们恪守的是千千万万对中国夫妻在婚前应该保持的清白。

0: 加密森上校，婚前审查我已经进行完了，没想到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
1: 这么说，他们真的是一段情侣？不，上校，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听我说，魏处长，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让他们再多活两天。
0: 卫兵，检查电路。

0: 喂，
1: 魏处长，
0: 盛秀，
1: 到我房间来一下。
0: 是，我马上到。哎，等等，兄弟，借个火。

0: 这么重要的德国电码昨天就截获了，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
1: 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
1: 对不起上校，
0: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1: 上校息怒，我保证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
0: 你拿什么来保证？
1: 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他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0: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1: 是长官，没问题。

0: 长官，
1: 上线让我过来问问，刚才停电怎么回事？
0: 长官，是跳闸，我们已经把闸合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0: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0: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0: 是，长官。

0: 我是加密三上校。对，
1: 找你的。
2: 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
1: 很好，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或者追捕吉川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2: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姆森上校。
2: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2: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
2: 啊，好，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1: 上校。
2: 嗯，别说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嗯。

0: 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1: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2: 上校。
0: 别说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
2: 上校。上校。
1: 进来。魏处长，你还有什么事？
2: 手套落这儿了。弹痕，这是怎么回事？
1: 哦，你说这个是我昨天擦枪不小心走火了。
2: 我找人给您换张桌子。
1: 哦，不不不，不用了，这不影响我办公。
2: 哦，您打算出去？
1: 对，我打算出去和中国方面交涉一下。
2: 交涉？
1: 对啊，后天那四个人就要处决了。我不想因此而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2: 那我先走了。
1: 还有什么事？
2: 您的领子，请注意您的军人形象。
1: 谢谢。我还有事，你可以走了。
2: 好，我走了。

哎，你好像有点紧张啊。别紧张，从容点。嗯，只要乖乖的听话，你会没事的。走。

0: 别板着脸，放松点。嗯。
1: 少校，您要出去吗？
2: 哎，是的。
1: 您需要司机吗？
0: 哦，不用了，我跟上校是老朋友了，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不用司机，是吗，上校？
2: 啊，是的，我们是老朋友，我跟老朋友出去吃饭。
0: 上校，那我们走吧。上校，你开车。

0: 加米森上校，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嗯，把这个带上，免得熟人碰到你，你感觉没面子。
1: 就算你绑架我，也不可能救出你的同伴。我发誓，你不会得逞的。
0: 哼，我也发誓，你一定会释放他们的。因为你最信赖的魏明磊魏处长，他才是奸细。
1: 这话你跟我说过，但事实证明，你的朋友才是奸细。
0: 那好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张照片是我到昆明之后才拍到的。从照片上看，魏明磊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可是按照他的说法，情报失窃当天他已经受伤了，而我到昆明之前情报已经失窃了，那时他应该受伤才对。你说这张照片应该怎么解释呢？你再想一想，吉川企图从林安堂抢药没有得逞，然后就悄无声息了，显然他的伤是很难好的。可后来他呢，在美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竟然安然地逃脱了，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伤已经痊愈了。可药是谁给他的呢？吉川所需要的药正是潘尼西林，和魏明磊智商所需要的药是一样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吉川的药就是魏明磊给他的。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0: 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对了，前面的路口左转吧。

0: 云飞哥哥，
1: 嗯，
0: 我都等了你一天了。
1: 怎么了？
0: 有事想找你商量。
1: 哼，今天太晚了，改天吧，改天再说。
0: 哎，你这么晚还出去啊？
1: 哼，我出去有点事儿。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明天，明天早上就回来。嗯
0: 嗯，行，那我等你。
1: 好。
2: 热腾腾的米线。

0: 快去告诉松本，马云飞可能马上要对魏明磊动手了。一旦魏明磊落到了马云飞手里，很可能就会供出吉川的位置，让他赶紧带人手过来。我去跟踪马云飞。
1: 是。

0: 有病。那个河间是不是要找我交代电台的事情？
1: 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0: 那刚才谁给我打电话？
1: 没有人给您打过电话。
0: 没有。
2: 魏处长，通讯科来电话说，刚截获了一封从昆明发往德国的加密电报，他们正在加紧破译。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斯坦。
1: 哦，魏处长，
0: 电文译出来了吗？
1: 电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暂时无法破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确认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0: 哦，
1: 德国人已经同意交易了。
0: 发报的地点你找出来没有？
1: 已经找出来了。魏处长，您看，在这儿，这里。
0: 干得不错，斯坦啊，把电文给我，我去交给上校。
1: 抱歉，魏处长，上校有命令，以后但凡截获五号特工组或者德国人的电报，要我第一时间交给他，我必须服从命令。抱歉了。
0: 你刚才真应该把电文交给我。

0: 魏处长，单刀赴会，勇气可嘉呀。
1: 王云飞，别废话，电台拿来。
0: 好啊，拿去吧。
2: 你真是活腻歪了。
0: 如果想跟德国人交易的话，最好把枪给放下，否则你会后悔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电台跟德国人联系了，明天上午9点，德国人会派人来和我交易，而地点只有我知道。
1: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把我那4个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同意。还有呢？
0: 德国人给你的钱，我要一半。
1: 马云飞，我真是高看你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钱呢。好，我同意。你还想要什么？

0: 吉川用的潘尼西林是你给的吧？没错，是我从基地里拿出来的。你为了给吉川弄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伤了，对吗？你说的对，当时你那三个朋友反应太快了，逼着我这么做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产生了灭他们的念头。嗯。所以你就秘密潜入了小楼，用高寒的发报机跟德国人联系了一次，然后嫁祸给他们，对吗？错了。
1: 我只提供了地址，小楼是吉川去的。
2: 哼，你们两个配合的还真好。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你和河间打乱了我的计划。
1: 那个有曼哈顿计划的胶卷是你放进小楼了，对吗？
2: 曼妃，这件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愚蠢的加米森上校就没办法判你那三个同伴死刑。我只能这么做。
0: 我想见见吉川。你先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我就带你去见他。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交易吗？
3: 你敢说？
0: 你觉得贾姆森上校很愚蠢，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3: 你们谁都走不掉。

0: 马云飞，你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我这个小女生吧？
1: 顾其明，
2: 少说废话，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走，快走。

0: 没子弹了，快走走。
1: 他们没子弹了，上。
2: 是。那魏明雷怎么办？
0: 他已经死了，你赶紧走。
1: 吉川呢？吉川呢？

0: 真是该死了，要不是日本人半路杀出来的话，魏明磊肯定带咱们去找吉川了。
1: 马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我向你道歉。没想到魏明磊就是内奸，我立刻释放你的同伴。
0: 行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光道歉就完了。
1: 我会正式通知中方，诚恳向他们道歉，也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
0: 我跟你说，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原谅你。
1: 我会的。

0: 哎，这么大人了，别不懂事儿啊！自己说啊，你连一根头发都没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吧？怎么感谢我？啊！
1: 我打死你！
2: 哎，何坚，别闹了。
1: 幸亏我们都没事儿，否则的话，算了。

0: 哎，脸拉那么长，还生气呢？
1: 啊，生气呢？
0: 行了，是我不对，对不起。
1: 哪儿不对啊？
0: 你没完没了了？
1: 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就完了吗？
2: 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
1: 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结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笑哈？
0: 你妒忌了吧？
1: 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恭喜啊，因祸得福啊！
2: 行了，别闹了，马云飞。
3: 欧阳女士，我为我此前的行为向你郑重道歉。
2: 我接受你的道歉。
3: 谢谢。
0: 大姐，不能这么算了，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
2: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让曼哈顿计划落入日本人手里，这不算什么。
4: 作为史蒂威基地的总负责人，
3: 我恳求中方恢复中美之间的联合调查，并保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五号成员主导所有行动。
2: 我们会继续跟你合作的。
3: 谢谢。
1: 行了，欧阳，不会在这儿舍不得离开吧？走吧。
2: 好，我们走了。

0: 来来，进来进来。
1: 哟，老爷，我跟何金抢建台那天，这儿都快塌了，没几天就收拾好了。行啊，
2: 都是老于的功劳吧。哎，
0: 你们几个人团聚，我哪敢怠慢呢？啊，
3: 哎，老于，我们几个人弄成这样，全是你给找的事儿。你只是收拾一下房间，算便宜。哎，
0: 好好好好好。哎呀，好你个何金呀，就你不饶人。
2: 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啊，对了，我们被捕前是在黄土坡靠近山边那个孤宅里发现姬川的，他在里面住了很长时间，一定留有蛛丝马迹。老于，要不我们俩到那屋里去查一查？
1: 哎，算了算了，你们刚回来，好好休息休息，我跟老于去。啊，老于，走吧。
0: 好。

0: 我在牢里那几天累死了，我去休息会儿。
1: 我也回屋了。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想他了。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
3: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2: 或许我们几个人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就像
3: 同分异构体。当我们使用外力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谁也说不清楚，它会变成一杯美酒呢，还是一瓶毒药。
2: 其实，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
3: 谢谢。
4: 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
5: 死亡七人，重伤三人。云南特高科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了。

0: 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请求大本营的支援。
1: 松本君，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只要五号还活着，我们就能跟着他找到吉川。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2: 欧阳，何健跟高寒呢？怎么吃完饭就没影了，也不帮着收拾一下？
3: 这几天太累了，我让他们上去休息去了。
2: 那行，你也休息吧，让我来收拾。
3: 哎，不不不，智博，我来吧。在上海四处奔波，到了重庆又没消停几天，马上来到了云南。我真希望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2: 那天应该不会太远了。现在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3: 是啊，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天而相聚到一起的。想想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2: 欧阳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多感慨啊？
3: 和大家相处久了，我有点舍不得大家了。
2: 你什么意思？
3: 一个团队有相聚就有分离，我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大姐。
2: 你是要走啊？哦，我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们的组织随时都可能安排你去新的岗位，是吗？
3: 是，组织上催得很紧，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得走。
2: 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也不早说一声？
3: 我怕我没法面对大家，所以一直没跟大家说。
2: 那组织的安排是不可更改的吗？
3: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智博，希望你能理解我。
2: 好吧，欧阳，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我会永远在你背后。
3: 谢谢你，智博。
4: 智博，欧阳，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本相册。智博，你好好看看，能发现点什么吗？
3: 云飞，吃点东西吧。
4: 不了，我跟你说啊，要不赶紧找到吉川的话，很有可能让日本人抢在咱们的前面了。
3: 日本人？
4: 嗯，
3: 日本在昆明特科的主力不是在临安堂就已经消灭掉了吗？他们怎么又搅进来了？
4: 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在来昆明的火车上，我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
5: 什么女孩啊？
4: 啊，哼，没什么啊。
5: 马云飞，你又干什么好事了？
4: 真的没什么，我能干什么呀？
6: 哎，马云飞
4: 啊，
6: 遮遮掩掩的可不对啊，有什么丢脸的事儿也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4: 哎呦，
5: 何健，
6: 嗯，
5: 怎么回事？
6: 我跟你说呀，你还是问他吧。你说什么？顾其明是日本人？
4: 他的真名叫酒井朝香。昨天晚上我当着贾米森上校揭穿魏明磊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带人杀了出来，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6: 马云飞，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假装英雄救美，这回现了吧？
4: 哎，我们说正事儿呢。
5: 看来我逃婚你也没闲着呀。
4: 哎，你还有理了是吧？
6: 哎，高寒妹妹，
3: 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让云飞把话说完。
4: 逃婚还有理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魏明磊在临死之前他把吉川给供出来，那就难办了。
3: 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吉川的线索，那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
2: 局势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0: 你们来看看这些照片。这个男孩肯定是吉川小时候，关键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1: 女孩，你们来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女孩长大以后的样子。
2: 吉川把他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啊！我认为他们不是兄妹就是情侣，应该不是兄妹。像吉川这种特工，日本军政府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属，不会让他的亲妹妹做艺妓这种行业的，只有可能是情侣。
0: 我同意欧阳的判断，现在吉川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情侣，他肯定会去找他。

0: 您看这个啊，不错啊。
1: 老板娘，过来。
2: 哎哎，
1: 新兵卫大人看上这位姑娘了，我去安排。
2: 不好意思，这可不行，小百合姑娘她不接客。
0: 我就不信，还有钱买不来的姑娘，啊？这些够不够啊？
2: 哎呦，够了够了，请新兵卫大人去包房稍等，我来安排。
1: 大人，行，
2: 请。
0: 你今天晚上就归我了。
2: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哎，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3: 我不去。
2: 哎哎，百合，这种人咋惹不起？算妈求你了啊！
3: 我不去。
2: 哎呦，求你了，快去吧。

0: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1: 我不去。
0: 哎哎，百合，这种日子惹不起，算妈求你了啊！
1: 我不去。
0: 求你了，快去吧，去吧，百合，听话，
2: 姑娘，行，
0: 快去，
2: 哎哎哎，你可以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大人，
1: 小百合姑娘，你的伞舞跳得真好看。我还不是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新兵卫大人这样抬举我，小百合实在是不敢当啊。
0: 哎，小百合姑娘。 你真是太漂亮了，
1: 大人，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哎，不要这样子，大人，大人，我求求你了。

0: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阵耳朵那么简单了。滚！大人，快走！百合，别害怕。
1: 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着吉川。对。可是去哪儿找啊？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她身后的背景。11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
0: 那滇西的日剧区呢？那儿的花儿、草儿，整年都是绿的。不是滇西，你们看一下，它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
1: 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这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
0: 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
2: 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你们过来。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
3: 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在日本，艺妓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妓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妓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
0: 说的有道理啊，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五里镇，多丹和兼喜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艺妓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 肯定会藏在那儿。
3: 嗯，我也这么认为。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
2: 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3: 行啊，我跟高寒。

0: 俺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1: 嗯，
2: 不。
0: 嗯，
2: 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
0: 哎，我为什么呀？
2: 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啊。就这么定了。晚安，我上去睡了。
0: 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还没完呢啊，高寒，讲不讲理啊？
1: 哎
0: 啊，
1: 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3: 云飞，
0: 嗯，
3: 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毛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儿还好商量。
0: 哼，欧阳，其实我无所谓。
3: 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
0: 啊？
3: 我相信你行的。
0: 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
3: 嗯。
4: 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
3: 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
2: 姬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姬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把你急的。
5: 你啊，一点没变。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
2: 那你还不是一样吗？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
5: 百合，这些年你辛苦了。
2: 对了，吉川哥哥，我妈妈身体好吗？
5: 啊，你妈妈身体挺好的，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
2: 嗯，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
5: 百合，我也很想你。
2: 吉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5: 我现在的身份特殊，只能这么说。
2: 吉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5: 没有。等我这边的事一办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2: 去哪儿啊？
5: 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两个人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2: 真的？吉川哥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
1: 来，给我。
6: 带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肯定是出远门，而且一定跟吉川有关。
0: 哎哎，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就在这儿说吧。
0: 哎，这在这儿怎么说呀？哎，走。
2: 不能说就别说。
0: 哎，
1: 走喽。
0: 哎哎哎，你过来。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敌占区，你把他给我照顾好啊！如果他掉一根头发的话，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见没有？
1: 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
0: 就是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1: 那你
2: 何坚，你还走不走啊？

0: 放心吧，你。马云飞跟你说什么了？他跟我说，让我路上好好照顾你。
1: 你少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说什么？他真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不过他还说了，如果我敢动你一根汗毛，他就跟我玩命。
0: 没别的了，
1: 没了，能走了吗？

0: 跟上他们。
1: 五号特工组做事历来都是集体行动，抓吉川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呢？
0: 兵分两路说明吉川现在不在国统区。
1: 你的意思，吉川在我们的地盘上？
0: 我要是吉川，一定会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吉川。
1: 那我们跟着谁？
0: 当然是马云飞。

0: 季川哥哥，怎么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呢。怎么会呢？要走，我也会带你一起走。等这边的事情一办完，我们就马上动身，离开这里。
1: 季川哥哥，你累了吧？先喝点水。
0: 百合，昨天哥哥把你的伞弄坏了，所以我刚才出去买了这把伞赔给你，喜欢吗？啊，喜欢。
1: 季川哥哥，你看我跳的好看吗？谢谢你，季川哥哥。现在我终于找到依靠了。
0: 百合，如果你喜欢这把伞，就要保护好它，无时无刻的把它带在身边，明白了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把这把伞带在身边，当你看到这把伞的时候，不就等于见到我了吗？是吧？
1: 我会的。

0: 这是马云飞最后一箱油了，按威利斯吉普的耗油量，每百公里应该耗油20公升左右。这25公升油，应该能跑120公里。
1: 120公里，往前走就要出中国国境了。难道他认为吉川在缅甸？
0: 很有可能。如果你是吉川，到了缅甸你会躲在哪？
1: 绝对不会去盟军占领区，而在我方控制区里，我会选择兵力薄弱的地方。
0: 那在这120公里内能满足以上条件的有哪几个地方？
1: 五里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能联系上那儿的特工吗？
1: 没有问题。
0: 走。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
0: 我们去五里镇等他。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马云飞怎么还不到啊？
1: 马云飞走的是北线，路远。
0: 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说什么也该到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查艺妓馆，然后十点在旅馆跟马云飞碰头。车夫，啊，车夫，
2: 什么事儿啊？
1: 跟你打听点事儿。五里镇这一带总共有几家艺妓馆？
2: 自打日本人撤走后，大部分艺妓馆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和风之家。
1: 哦，谢谢啊。啊，
2: 不客气。
1: 和风之家，
3: 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
4: 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
3: 好，那我先去了。
4: 百合，你今天要用这把伞去跳舞。
3: 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
5: 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
3: 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

0: 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1: 那是你不懂欣赏，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
0: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1: 哎，中国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0: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1: 何坚，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还只取一瓢？你取哪一瓢啊？
0: 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1: 别贫嘴了。
2: 哎，你今天的伞真漂亮。
3: 嗯，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2: 真的？嗯，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1: 抱歉，我男人叫吉川。你看，伞上面写着吉川。
0: 什么？
4: Ha ha ha.

0: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1: 找死呢！
0: 你是谁呀、啊、你？哎呦！

0: 高寒，两位贵宾请留步。刚才那两位跳散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散舞的姑娘。
1: 哦，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0: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妓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得进入的。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
2: 两位还是请回吧。如果非要进去看看呢？
3: 请原谅，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1: 老子今天非要进去。
2: 这里是日剧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1: 好不容易才找着。
3: 回来了。嗯，舞跳的怎么样？用了吉川哥哥送给我的伞，都夸我跳的好看呢。我现在就跳给你一个人看。
0: 好。

0: 这字是你写上去的？
1: 是啊。
0: 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
1: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0: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1: 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
0: 啊！你什么都不懂。
1: 哎，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0: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1: 哥哥，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
0: 我必须走。哎，
1: 哥哥，哥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以后不会了，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求求你别走。
0: 好吧，别哭，我不走了。今天跳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
1: 没有。
2: 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
3: 见过这几个人吗？
4: 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
3: 你确定？
4: 确定。
5: 飞在小客栈里已经跟河间高寒碰头了，
4: 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
3: 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
6: 哎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你们俩去哪儿玩了？
7: 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
8: 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
6: 哎，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8: 嚷什么呀？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他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
7: 应该是他，我看他拿了把伞，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
6: 哎，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啊？
8: 哎，马云飞，那个日本女的呀，

0: 脸上涂了粉，跟墙皮似的。哎，哎，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1: 啊。嗯。
0: 哎，高寒，你看是他吗？
2: 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他。你看呢？应该没错。
0: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他。
1: 什么觉得应该呀、啊？到底确不确定啊？
2: 可以确定。我们跟他到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
1: 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边？他们不让进就不进了？啊？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
0: 哎，马云飞，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
1: 我又没问你。哎，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通过这个女人把吉川给找着。
0: 小心点儿。
1: 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你再仔细看。
3: 哎呦，
0: 在这儿。
3: 哎呦，两位先生
0: 好。老板娘。
3: 哎，
0: 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要最大的。
3: 哎，行，没问题。两位先生，里面请，请啊。
0: 快点啊。
3: 啊，请。
1: 嗯，走。
3: 两位先生请啊。
0: 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
3: 是。
0: 会长请。老板娘
3: 啊，
0: 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
3: 行。我这就去叫。
0: 快、
3: 哎、好，
0: 快点啊。
3: 哎，好。英子、丸子，哎，吉子，
4: 哎，
3: 快，
4: 来了、哎、
3: 快，
0: 哎呀，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哎，这个还可以，哎。嗯，这个不错。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
3: 去！
0: 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3: 27、28岁。
0: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去去去，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1: 27、28岁。
0: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0: 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
1: 应该就是她了。
2: 哎，就把她给我找来。
0: 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

0: 是啊，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
1: 快去，快去，快去！
0: 哎，哎呀，我这就把他叫来啊！
1: 快点啊！
0: 百合，百合，
2: 哎，
0: 有客人点了你。
2: 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
0: 哎呀，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
2: 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0: 百合，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大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百合。算妈求你了，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
0: 哎呦，哎，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2: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3: 百合，不许去。
2: 姬川哥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3: 百合，你太善良了，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的。
2: 姬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3: 这是最后一次。
2: 我们走吧。

0: 能确定他们去和风之家了吗？
1: 应该没错。
0: 走。
2: 来了来了，百合姑娘，快进来。

0: 让我看看。哎呀，对了对了对了，昨天晚上跳散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
1: 来来，
0: 坐
1: 坐
0: 坐
1: 坐
0: 坐，
1: 来坐下，
0: 陪我们会长坐。老板娘，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请吧。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2: 客人，您的酒。
1: 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
0: 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会长
1: 啊？啊，
0: 难道您不想看吗？
1: 对对对对对，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伞舞，
0: 一丝不挂。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吗？
2: 放开我！
0: 我去！我去啊！
3: 有什么事儿？
0: 给我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
3: 什么事儿？快说说。
0: 太太。
4: 好啊你！
1: 哎呦，我不是刚来吗？你别生气啊，我是
2: 刚来。还有什么好说的？
1: 真的，
2: 你欠了多少次了你？
0: 哎，太太，
2: 你个狐狸精！
0: 太太，
1: 别打呀！
2: 你我哪儿有的是啊？
1: 哎，夫人，夫人，
2: 打死你我！
1: 夫人，哎呀，别打！
2: 哎呦，夫人，这是怎么了？
1: 夫人，夫人，
0: 老板娘，这没你的事儿。哎，你出去，先出去吧啊！哎，有事我叫你啊。
2: 狐狸精，百合，
1: 夫人，
2: 打不死你！
1: 夫人。

0: 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打来打去的，快打死了！
1: 在哪儿？
0: 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
1: 吉川，你果然在这儿。嗯，
2: 万一飞，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还嘴硬！吉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什么东西？别跟我装糊涂！
0: 吉川，你们放开他！
1: 走，别跑！别跑！
2: 走，
1: 别让他跑了，追，快点！
0: 吉川，站住！吉川，你给我站住！吉川，你给我站住！吉川，等一下，这样，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
3: 嗯，
0: 走。

0: 吉川，站住！站住！
1: 吉川，你给我站住！站住！
0: 站住！
1: 吉川，你给我站住！
2: 截住他们！
1: 小心！
0: 小心！

0: 你们拖住他们，我去追金川啊。
1: 吉川，走投无路了吧？把东西交出来。
2: 你觉得我会吗？你太幼稚了，我没那么傻，把东西带在身上。
1: 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
2: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杀。
1: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2: 开枪吧。你现在还不敢让我死。
1: 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东西在哪？
1: 想要我手里的东西，应该对我温柔一点。
2: 嗯，这，我。

0: 是中国人，少废话，先杀出去再说。
1: 姬昌哥哥，别过来！姬昌哥哥，
0: 把那个女人抓过来。
2: 是。
1: 姬昌哥哥，
0: 百合，
1: 你快别动，
0: 别跑，走，
1: 放开我，
0: 走，
1: 放开！
0: 哎，别出去。
1: 现在出去的人是送死，知道吗？放开我！老实点！你们放开我！放手啊！别出去，不要命了你！
0: 吉川，想要救你的女人，就把我要的东西拿出来。
1: 吉川哥哥，你不要出来，别管我！
0: 放了他！
1: 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出来，信不信我就打死他！
0: 我什么都答应你！你别动！我跟你说，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现在正想逼你出去。
3: 救救百合，只要你帮我救出她，
0: 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1: 二，
0: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百合，百合，百合，百合。

0: 快回去！吉川，吉川，吉川，吉川！ 吉川，吉川，吉川，东西呢？
1: 东西在啊，身边啊。

1: 这次多亏了高寒、何坚、云飞，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谢谢大家了，干杯！
2: 干杯！
3: 来，
4: 大姐，你也太见外了，谢什么呀？这点小事儿算什么呀？只要有我们出马，再难解决的事儿，就两个字儿：平汤。
1: 行了，你也别吹了啊！
4: 实话。<笑>
0: 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天啊，我得好好出去玩玩，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
1: 说的对，咱们不能白来，得好好玩玩，太累了。
2: 行，说吧，去哪玩？我请客。
4: 说好了啊。
2: 嗯，
1: 你说的啊。
4: 高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多留两天，但我得先走一步了。
2: 嗯。
0: 嗯。
4: 大姐，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已经接到调令，我现在马上要走了。
4: 你说真的，没开玩笑吧？
1: 是真的。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任务在身，怕你们大家分心，所以没跟大家说。

0: 欧阳，我们能凑在一起都是冲着你来的，你要走了我们怎么办？
1: 自从我们大家在上海相聚，已经相处磨合了这么多年，现在你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都成熟了，所以我能放心地离开了。
2: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在哪儿不是抗日啊。大姐你可别忘了，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3: 对啊，大姐你不能走。
4: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欧阳身份特殊，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以目前形势看，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等胜利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相聚了嘛。
3: 道理我懂，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姐，
1: 高寒，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听我说。
3: 我不想听。
1: 高寒，高寒，高寒，
2: 行，你们都走，你们都走，我也不干了，咱们散伙算了。
1: 何坚，
2: 散伙，散伙，散伙。
0: 欧阳，我知道组织决定很重要，但是我还想问问你，还有留下来的可能吗？
4: 云飞。

0: 你是身不由己啊，志博。欧阳要走，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1: 云飞，我走了以后，你可能要多辛苦一点。别看高寒、何坚平时跟你斗嘴，他们心里还是挺佩服你的。再加上志博给你出谋划策。
0: 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比我在的时候还好。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大家都是舍不得你走啊。
0: 我知道，这次我离开，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或许是件好事。
3: 能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大的成长空间，但是要辛苦你了。放心吧，
2: 我想大家绝对会好好干的。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保重身体啊。嗯，你也多保重。放心吧，
3: 我会的。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家别送了。
3: 大姐，我们等你回来。
0: 高寒。
4: 你天赋最好，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以后要好好协助云飞，不能再是小性子了，啊？嗯。别难过了。嗯。
0: 何坚，你是云飞的好搭档，希望你们俩能配合得更好。好，
4: 放心吧，大姐。
0: 云飞，
5: 欧阳，如果你要不回来的话，我们肯定会解散，而且我想，我们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好，我一定会回来的。
5: 虽然我暂时离开，但我会经常跟你们联系。你们有事需要我帮忙，我会全力以赴的。你也一样，你那边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直说。
0: 好吧，我走了，志博。
2: 嗯，
0: 多保重。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次年5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班，即恶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及生物战研究。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731细菌部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合作，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投掷细菌弹，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
1: 小姐，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让我想起了一种花。
2: 那你觉得是玫瑰花呢，还是出水芙蓉啊？
1: 你猜猜。
3: 喂，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出水芙蓉。
3: 高寒，什么？你说大点声。
4: 何金，你们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3: 啊，
4: 你们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们在华西街口的百货公司啊。
4: 你别骗人了，百货公司怎么会放这种音乐？我听着像舞厅。
3: 音乐啊。刚好有一个乐队在这个百货公司演出呢。
1: 一会儿跳完舞我请你吃饭好吗？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2: 讨厌。
3: 我跟马云飞在一块儿给你买东西。

0: 西呢？啊，你说什么？
1: 马云飞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0: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他就在我旁边。
1: 你给我盯紧点，听见没？
0: 你放心吧，哎，啊，
2: 你先去那边歇一会儿，等我。我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1: 这曲还没跳完呢。
2: 我会陪你跳下一曲。
1: 真吝啬，只跳一曲。
2: 我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么贪心，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等我。
0: 啊，快了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1: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0: 哎，
1: 肯定又在骗我。
2: 给谁打电话呢？
0: 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2: 又胡说。过来。
0: 都几点了，
2: 又告状是不是？
0: 早就让你回去。啊，

0: 等我。
1: 啊，快了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2: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1: 哎，
2: 肯定又在骗我。
0: 给谁打电话呢？
1: 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0: 又胡说。过来，
1: 都几点了？
0: 又告状是不是？
1: 早就让你回去，啊、你就是不回去啊！你还在那儿跳跳跳。高寒说饭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俩回去吃呢。
0: 那你怎么说的呀？
1: 我说你正在给他买礼物啊。
0: 在哪儿买礼物啊？
1: 百货公司啊。
0: 你小子又给我闯祸是不是啊？啊！
1: 我编的那么好，能闯什么祸啊？
0: 有这么热闹又放着舞曲的百货公司吗？啊！还不赶紧回去！
3: 哎，别走啊！
0: 嗯，
3: 你刚才不是说过邀我共进晚餐吗？
0: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已经用过晚餐了啊！你是秀色可餐呢？
3: 是让你看一眼就饱了，还是根本就倒了胃口？
0: 其实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挑食。有人管我这种人叫饕餮之徒。
1: 哎，其实他是个无耻之徒，离他远点。哎，马云飞，你开那么快干嘛呀？哎，你不会真害怕高寒吧？不就做顿饭在家等着吗？她是你媳妇儿，媳妇儿就应该在家等着。
0: 闭上你那臭嘴啊！别在这胡咧咧。哎，对了，一会儿见着高寒啊，你要敢胡说的话，下回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带你出来玩了。
1: 哼，要没我陪着，你能玩得高兴吗？哎，真想不到高寒妹妹真学会做饭了。
0: 高寒要会做饭，那公鸡都会下蛋了。
1: 那你小子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赶着回家吃、啊、
0: 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人啊，要肯为你做饭的话，说明啊，她心里边是真有你了。哼，她就算做出来的是毒药，咱也得捏着鼻子把它给吃下去，否则的话高寒得多伤心。伤女人心的事儿，我马云飞从来都不干。
1: 行啊，你小子研究女人可算研究到家了。
0: 哎，那边怎么了？
1: 停车停车。
0: 哎，怎么回事啊？
4: 外县发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重庆，这里已经封锁了，请绕道进城。
5: 老总，求
4: 求你了，
5: 不行，
4: 不能过，这条路已经封锁了，不能过，赶紧回去。
5: 老总，你看我女儿病得不行了，我马上进城给我女儿看病啊。
4: 不行，不能过。
6: 长官，我求求你了，
4: 回去。

0: 你干什么？快走！长官，快起来！我给你磕头！
1: 起来！干什么你？啊！快起来！
2: 救救我女儿！
0: 别动！
1: 救我女儿！
0: 老实点！
1: 救在我女儿啊！
0: 快走！
1: 我叫你走，听到没有？哎！啊！有胆量打日本人家！
0: 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别动，别动，给我绑起来！是，
3: 班长。嗯。啊，放下枪，放下枪！啊，
0: 长官好。
3: 误会了，怎么回事啊？
2: 报告长官，上级有命令，
3: 灾民不得入城，万县发生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如果让他们进去，重庆的几百万人就完了。
0: 幺儿不行了，
3: 你这。
4: 执行公务吧。是长官。幺儿，姐姐，你醒醒，姐姐。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幺儿，幺儿。
5: 老乡，别太难过了，给孩子买口好棺材吧。

0: 哎，我回来了。哟，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1: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0: 我给你买礼物去了。哎，法国香水，嗯？
1: 买个香水用得着这么长时间吗？
0: 当然得需要点时间了。今天商场人特别多，而且香水能随便买吗？我得一瓶一瓶的挑啊，一瓶一瓶的闻。不信你试试，这是法国现在最流行的。
1: 哪个商场里还放舞厅的音乐啊？
0: 没有啊。有舞厅的音乐吗？
1: 再骗。
0: 我没骗呀、啊、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何健，
2: 嗯，
0: 刚才咱俩去哪儿了？
2: 去舞厅买香水啊。
0: 就是。啊？哎，高寒，这
1: 别走。
2: 嗯，
1: 说，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
0: 你说实话啊！你跟他说实话，咱俩去哪儿了？
2: 跟他说实话，高寒妹妹，我刚才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马云飞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给你挑香水呢。
0: 是
1: 哪个百货公司放音乐呀、啊？
2: 他要放音乐，我有什么办法呀？叮了咣啷，跟舞厅似的。
0: 哎，刚才你给高寒打电话说什么？百货公司里边放的音乐跟舞厅差不多，我怎么没听出来啊？高寒，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什么时候放舞曲了？
2: 我可是在帮你，
0: 帮我是，帮
2: 我？没，我怎么可能帮他呢？我要
0: 哎，你也甭帮我了，你跟他说实话。
1: 说实话，
0: 你说实话，去哪儿了？
1: 快说呀！
0: 说呀！
2: 马云飞确实带着我去舞厅跳舞了，实话。
0: 哎，这小子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大白天呢，我能带他去跳舞吗？这小子就是见不得咱俩好，所以他现在变着花样的来害我，你真信他的？
1: 我干嘛不信啊？
0: 高寒，这样就没意思了，我真没去舞厅。
1: 行了你。香水还不错，赶紧洗手吃饭吧。
0: 哎。
3: 好香啊。
2: 老于，你的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云飞。
0: 哟，老于来了。
3: 哎呀，我来的挺值时候啊。这么丰盛，
0: 这是你赶上。

0: 啊，高寒第一次下厨
1: 哦，
0: 一起吧。
1: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嗯，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0: 他怎么了？
1: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0: 知道啊。嗯，
2: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0: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3: 还交了善款呢。
0: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跟我闹呢。
1: 哎，高寒，这事还真不怪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下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3: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1: 哎，
3: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1: 哎呀，诸位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0: 老爷，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1: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0: 老爷，今天你运气不错，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1: 哎，你
0: 我去洗手啊。
3: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
1: 哎，于飞，你
2: 老于啊，他们几个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
1: 哎，啊，
4: 长官好。
1: 啊，戴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吴昊不肯接这个任务。
4: 是吗？
1: 哎呀，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再说，吴昊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
4: 你还不了解他们。
3: 哦，
4: 吴昊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平时比较散漫，但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不管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1: 啊，是
4: 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3: 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马云飞，你说呢？
0: 啊，不错。
3: 来，喝点。
5: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0: 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5: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0: 高寒，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5: 没有，我没生气。
0: 那为什么呀？
5: 云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
0: 奶妈？记得呀，怎么了？
5: 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打。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0: 高寒，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

0: 咱们得商量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
1: 喂，找谁啊？大姐，大姐，
0: 啊，
1: 哎，马云飞，博士，
0: 啊，
1: 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2: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1: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
0: 哎，
1: 我们都盼着
0: 你
1: 回来。
0: 别贫了，我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
1: 好什么好？哎，让他回来。
0: 何坚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
1: 他只会欺负我。
0: 啊？哦，行，我知道了。哎，嗯嗯。
3: 喂。欧阳，是我。啊，挺好的。哎，你怎么样？啊，那好那好。啊，啊，知道。
0: 吃饭。够了。
3: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1: 来，接着喝。
4: 云飞，
0: 嗯。
3: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喂，哪里？
1: 哎，妈！
0: 好，我马上送你们启程。戴老板，你说对了，马云飞他答应了。

嗯。

0: 再去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
1: 去看看。
0: 我要回家，放我们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行行好，放我出去吧。

0: 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放我出去吧。
1: 就是他吧。他加大注射剂量。
2: 是。啊！不要啊！不要啊！出来！
3: 放开我！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太君！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4: 毙了他！
2: 石川君，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
1: 嗯，
2: 老师，
1: 收起来。
2: 老师，这
1: 我说过了，收起来。
2: 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石川君，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什么病毒吗？
2: 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菌的混合体。
1: 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
2: 是因为。是为了得到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了。
1: 说得非常好，
2: 救救我吧，老师啊！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
1: 许川君，
2: 老师，老师，
1: 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马路的，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2: 老师，
1: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2: 老师，你别说了，你快点救救我吧！你别说了。
1: 石川君，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
2: 不，
1: 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2: 不，老师，我不要，我不要。
1: 石川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路党。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件。条件非常好的房间，带走。
2: 不，老师，
1: 走，
2: 不，
1: 走，
2: 老师，老师，
1: 看走，
2: 走，
1: 走，
2: 老师。
1: 冈本，
2: 老师，
1: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马路的，甚至你和我。去看下一组马路的吧。
2: 是。
5: 桥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1: 哦，

0: 您久等了，乔本教授，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1: 乔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请你收下。

0: 掌门，
1: 在。
0: 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才能获此殊荣。
1: 是。
2: 乔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
0: 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党，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3: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运到夏家梁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
0: 什么？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啊，不能因为马路党影响实验。
3: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
0: 哼，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天皇刚给我受了勋，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
0: 哼。
3: 中村君，乔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马鲁达，他的心里非常着急，所以请您原谅。
4: 老师，吃东西吧，你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0: 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他们刚刚做的。别客气，来一块。
2: 教授，还是你自己享用吧。
0: 左边，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快去！
1: 是。快点，
5: 快点，
1: 上车，
5: 都快点！
1: 快点！出发！
5: 是。
1: 去火车站。

0: 给我发，走吧。好，没有了，好，来车票，车票，
1: 检票，检票啊，票都拿手里。
0: 好，走吧，
2: 跟上，跟上。
0: 哎，车票，哎，给我来包烟。
3: 哎，
0: 好，走吧。
1: 好，走吧，
3: 谢谢啊。
1: 票都拿手里啊。
4: 这是我的联名证。
0: 走。
5: 怎么，你俩是一家的？
6: 啊，是，我们是来投奔亲戚的。
5: 来，走吧。嗯。
0: 下一个，下一个，
5: 下一个。
0: 走吧。
5: 干什么的？
7: 我们是做生意的。
5: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7: 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8: 对，茶叶生意。
5: 茶叶生意
8: 啊，
5: 夏家良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
7: 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的？
5: 我看你俩是奸细吧？啊？
7: 哎，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怎么就是奸细了啊？
5: 哎，小子，你找
7: 我
5: 死是不是？
7: 你以为你有枪，我就怕你了？啊，来啊，
8: 闭嘴！
7: 来，
5: 我毙了你，信不信？
8: 哎，我们呀，真是做茶叶生意的。这夏家良啊，有我们老板的一个茶叶仓库，老板让我们俩来啊，就是提这个仓库里的茶叶来了，是提货来了。
5: 你老板叫什么？
8: 哦，我们老板、啊、
7: 这跟你有关系吗、
8: 哎？您别理他，他媳妇刚跟别人跑了，他气傻了，他现在脑子有点问题。您别理他，
5: 我看他就傻。
8: 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7: 你才傻呢！
8: 别说了，
5: 你傻子，
7: 来，
8: 别说了，
5: 彪哥，
8: 您别理他，
5: 彪哥。

0: 你们
1: 表哥，哎，兄弟们等你们半天了。
2: 你怎么才来
1: 啊？你们两个怎么才来？
2: 你说，
1: 长官，他是我的远方亲戚，都是良民，有良民证的。长官啊，行个方便，哎，嗯，都是良民，都有良民证的，啊、是不是？啊，走吧，
3: 啊，走吧，
2: 再见啊，再见，啊，
4: 走，太君，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来来来来，下一个。
1: 我是军统二处行动科副科长，我叫陈守义，于处长派我来接你们，你就是马先生吧？
2: 对，我就是马云飞。
1: 于处长下了死命令，让我全力配合你们。嗯，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嗯，我现在马上就带你们过去。
2: 哎，这怎么回事？
1: 快走走，快，嗯，快！
5: 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吧？
2: 不可能！
6: 老乡，
2: 啊，怎么了？
6: 鬼子抓人了！每次抓都说去做工，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啊，快跑吧，抓住就没命了！
7: 快走，二丫！
8: 高寒，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任务。

0: 又怎么了？
1: 我上回给您那个带坑的大洋，您能不能先还我？
0: 干嘛？
1: 那大洋救过大林的命，我想给他送过去。
0: 你这又弄到哪一出啊？横不是你俩王八瞧绿豆对上眼了吧？哎，
1: 你别胡说八道了。
0: 老头子，赶快把那炕底下那个带坑的大洋拿来。大云子来了。
2: 老子，你派回去报信搬救兵那两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3: 是啊，按理说这点应该回来了。
2: 把这儿他们回不来了，一直跟在咱后边那狙击手，那小子不是善茬，这俩估计已经死山里了。你说现在怎么办？想拼命手里都没家伙。
3: 没事，大哥，这次有路条给他了，都黄协军，按理说这关能过。
4: 你们的货物跟路条不符，而且你们还私带枪支，我怀疑你们是八路。刚才皇军来命令了，要把你们都毙了。
3: 这不可能。长官，你看我们这人怎么可能是八路呢？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4: 别废话，要不这样啊，货留这儿，你们人滚蛋。
3: 哦，是这么回事。您大概不知道，我这是梁老板那儿的人，北平梁文山梁老板。
4: 梁文山是谁啊？我不认识。别废话啊，把他们都拉出去。
3: 老总，这样，你看您不也是皇军的人吗？皇军那儿我有朋友，这次货里边还有皇军的货呢，要不您让我给打个电话。
4: 真有皇军的朋友？
3: 真的真的真的，咱一块儿，您听着我的。
4: 你跟我来吧。

0: 不信不信。啊？
1: 等会儿。
0: 电话。
2: 找我谁呀、
0: 啊？那电话里说找二林，找二林的，那不就找你吗？

0: 二哥，我三林啊，我让那个鬼子不是，我让那个黄协军给扣在左营这儿了。啊，你赶快找你那个大佐还有中佐朋友过来，这不我这个货里边不是还有他们的货吗？啊，你来晚了我就没命了啊！我跟大哥都在这儿呢，啊，你快啊！
1: 你还真是皇军呐！
0: 这你听见了？
1: 行，里面待着去吧。
2: 啊，可萌啊，素晴らしい。啊，じゃああとは任せた。
3: 怎么样？
2: 这些人，真是你兄弟吗？
3: 朋友，特别好的朋友。
2: 朋友？
3: 像兄弟一样的朋友。
2: 什么？连兄弟一样的朋友？那我呢？一听不是你坐在那里，我就坐立不安呢。怎么不像我兄弟呀？
3: 藤木少佐，你也是我的兄弟啊！
2: 真的吗？好吧，我正好要往萧所增办兵力，我重新给你开一张路条吧。他们再往前走，还要经过皇军部队的防区。他们看到我开的路条，也不会为难他们的。
3: 太感谢了，藤木少佐。改天去我店里边，我好好请你喝两杯。
2: 好啊，说好啊，兄弟。
3: 一言为定。好，走了。
2: 好。

0: 大哥，大哥，不好了！
1: 这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小日本，手里拿着路条，说我们抓住人了，让我们赶紧放人。
1: 赶紧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哎呀，误会，误会，
0: 误会什么误会？嘛呢？这场上是打吗？是八路吗？干嘛呢？你们都围着，瞎了你们狗眼是不是？
1: 都赶紧给我撤了！
3: 大水冲龙王庙，您看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1: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3: 哎哎，我说有他妈人呢！
1: 行啊，
4: 大哥，没事吧？
1: 啊？

0: 什么武啊？嘛呢？这长相这打扮是八路吗？干嘛呢你们？玩一个？瞎了狗眼是不是？
1: 都赶紧给我撤了！都撤了！
2: 大水冲龙王庙，您看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3: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哎哎，我说我这有他妈人呢！
2: 行了，哎，
4: 大哥，没事吧？
2: 哎，大哥，你干嘛？
0: 打我干嘛呀？
5: 打的是汉奸。你看他穿的是衣服，这个衣服他也敢穿？
2: 这不，我刚跟人打电话，跟他说过来。
5: 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说你弄的这档子，这叫什么事儿？啊，日本人你也敢招，汉奸你也敢当，啊，你还混黑社会？我告诉你啊，没你的好果子吃。
6: 大哥，
3: 黑心咬谁啊你？
6: 大哥，你不想想，要是没有二哥，咱能从鬼子手里逃出来吗？要不是三哥，咱也挣不上钱，过不上好日子啊！
5: 闭嘴，你也不是好东西，你就跟着他混啊！
4: 不干了，我不干了，我回去了，我饿了，我饿了。
3: 干嘛去？
4: 别拉，我不干。
3: 你饿了，有东西
4: 吃的，招谁惹谁了？
3: 行，我跟你说，不是不让你回去，我知道你也忙，可是刚才我俩送信的回去，这都没回来，我估计都交在路上了。就你这身打扮去了，第一个瞄准就是你，路上有杀手。大哥，我看也是，咱就你先将就一会儿，就这身打扮比通行证还好用呢，要不然咱就赶快上路，
2: 路还远着呢，啊，别这耽误了，走啊，
3: 走
2: 走了。
7: 别动啊，我给海人帮忙去啊。没事，等着，千万别动。

0: 大哥，大哥，大哥有话跟你说。
1: 那我不爱搭理他。
0: 哎呀，行了，总算麻烦过去了，啊，应该没什么事了。前面怎么了？这是？
1: 蹲下，蹲下，别出声。
2: 还是那个枪手，一直跟着咱们没走。
0: 这没完了。
2: 把他除掉，咱就一路没好事了。我就会回他，
0: 我给你多少钱？
2: 不用，
0: 人等等。哎，这你拿着。
2: 不用钱，在这别动啊。
3: 哎，老三，你这回怎么把大哥找来了？
0: 没瞧见胆儿多大？这回幸亏有他。再说大哥不正规军吗？
3: 啊，
0: 我拉着他也是因为跑得快，从山西跑到北平来，一溜过来了。
3: 真别说，你看那一溜烟的跑得真快。

0: 大娘，给你熬了点粥，太烫了，晾了再喝啊。
1: 哦。
2: 大玉，你找俺来干嘛的？干？
0: 我来是把这个还给大林。他刚回来那会儿，造的都没人样了。为了给我送个信儿，也不知道遭了多少罪。我把这个还给他，是想让他记着，活着不容易，得好好活着。大娘，你放心，我以后不会再见大林了。粥凉了，来，喝吧。我今天晚上就搁这伺候你起夜，等大林回来我就走。

0: 躲着。我去给你磕的鞋，
1: 鞋盖摔的都是灰。

0: 这枪法不错呀，可是躲在这后边打黑枪，不是好汉应该干的事儿吧？
1: 别废话，要杀就杀。
0: 你若不杀，都是中国人，但是枪我得没收。

0: 回来了。哎，
1: 哎，
2: 行了，人没杀，枪给缴了。
0: 你真行，大哥，
3: 真厉害。老三还说呢，叫你来啊，就是你跑得快。
2: 走，
3: 都不带喘的。
1: 不好，老三，田二林他找不着了，咱得赶紧转移。
4: 你先把情况说清楚。
1: 今天白天，我见他从店里匆匆的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这地方肯定不安全了，咱赶紧换地方。
4: 到他家里去过？
1: 去了，也不在家。我估计，这小子可能是叛变了。
4: 你先别急于下结论，再去找。

0: 大哥，你也别说，二哥也挺厉害。你看这一过来，呱啦呱啦，几句日本话，过了。回头二哥，你也教我两句啊，我也威风威风。
1: 教你什么呀？你先把阿拉伯数字一二四四六二十搞清楚哪是哪就完了。
2: 哎，你们俩听着啊，以后少在我跟前提日本人。

兄弟身手不错，把钱该还给我了吧。这里离我寨子不远，想请各位过去坐坐，不会不赏光吧。

0: 你们既然是亲兄弟，这小子干嘛穿一身鬼子的衣服？
1: 他就是一厨子，在日本饭馆里做饭。
2: 穿这身衣服是今天送货过鬼子关卡糊弄鬼子的。
0: 看你的身手，一定是杀死我拜把子兄弟李天木的田三林了。
2: 啊，田三林是我。那我明白了。
0: 你闭嘴。看你今天的身手，当过兵吧？
3: 哪部分的？
1: 西北军的，战场上杀过鬼子。朋友，你枪法也不错，也当过兵吧？
0: 我也打过鬼子。
1: 对，中国人嘛，谁不恨鬼子？
0: 好，看在你打过鬼子，今天又放了我一马。你们三个回去吧。
3: 货留下。
2: 哎，这位啊，我这趟出来就是押这趟货的，这趟货要是送不到，回去我这命也就没了。
0: 人我放了，货也要拿走，那我兄弟不就白死了吗？这口气让我怎么咽呀？
2: 江湖的规矩咱都明白。那这样，爷。以前李天木从这儿走，怎么给您的？我双倍给您。您想舒口气儿，行。兄弟，这把刀用去。我就让您出口气。

0: 这行了吧？是条汉子，这朋友我交了，拿酒来。马师爷，出去几天了？七八天了吧？爷，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吧？
1: 马师爷是老江湖了，他要是出事儿啊，这趟线的买卖还是真不好做。
2: 快点，青龙片浓浓稠稠，
3: 薄一点，薄一点。
4: 夫人，谢谢乔子。
3: 夫人。

0: 小贤君怎么还没回来呀？都好几天了。我听藤木少佐说，小贤君去山里帮几个朋友疏通关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这家伙也真是的，招呼都不打一声。
1: 夫人，您又去拿药了？啊，保重身体啊。夫人，我研制出一个新的料理，给您滋补身体。 西皇子，勿以子受死，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双宝。
2: 尝尝，这名字起的哈。

0: 这味道还可以啊，哎，你主意还不错嘛，你多做点，我贵人会喜欢的。
1: 好，一定一定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2: 夫人慢走。
3: 师傅，好好给夫人熬，熬好了咱们亲自送上去啊！嗯，哎呀，你别说，哎，这顿大酒一喝，这伤也不觉得那么疼。哎呀，挺好，喝着喝着又多一土匪朋友。哎，
4: 哎，我说老三，你小子真行，现在学会往自己腿上扎刀了，跟谁学的？是不是跟北平城里小混混学的？
3: 哎，别说我啊。
4: 我这不是为你们俩得了吧你？什么为我们俩呀？我看你啊，是为了那批货，多悬啊！这要扎动脉上啊，别说这条腿了，你小命也早没了。出来仨回去俩，怎么跟娘交代啊？哎哎，这个那货哪儿了？梁老板，哎，你说就这批货，咱要是给走丢了，回去你们俩命能担？哎呀，说起来还是为了你们俩。
3: 老三，你腿走路不碍事吧？行了，没事，不成明儿我背你回去。哎，
4: 所以说，你们俩出来走这趟货是我带的，对不对？你说，咱又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这么一刀呗，扎谁腿上不是啥？这弟弟啊，没白疼你。啊！
5: 小刘，哪天他二林的下落没有？估计是跑了。也难怪啊，他算是信守了诺言，把咱自己给弄过来。可惜了。哼，俺早就说了，这小子一看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货。
6: 不能这样讲，也难为他了。你想啊，处在那样一个危险的环境，一不留神就会暴露自己。
5: 算了，这个点撤了。真就这么撤了？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个小泉，他见过你，以后你在料理店附近活动，一定要加倍小心，免得出差错。

0: 娘。娘。
1: 娘。
2: 大令。
0: 怎么了您这是？
2: 回来了。
0: 啊。
2: 他两个呢？
0: 他俩都回来了。
2: 都回来了。
0: 啊。
2: 俺病了。这些天也下不来炕。你啥熊玩意儿不在家？大云一直帮衬着咱呢。
0: 胡云在这儿呢。
2: 他我放里熬着药呢。
0: 哦，我给您端药去啊。
2: 哦。
0: 胡云。

0: 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
1: 谢谢你照顾我娘。
2: 没事儿，回来就好。
1: 你最近都挺好的吧？小豆子挺好的吧？
2: 都挺好的，不用惦记。
1: 这趟出远门挣了点钱，你先拿着。
2: 哎，不要不要不要，真不要！你拿回去给你娘看病去吧，灶台上还搁着药呢，别凉了。
3: 娘，娘来，
4: 娘把药喝了啊！
3: 我给你拿药，行吗，娘？
5: 行，回来了。
6: 哎，大鱼呢？
1: 没在屋，可能走了。
6: 哎，这孩子，这些天，这些天俺病了。都是他忙前忙后的，弄着俺真跟亲娘似的。
1: 哦，
6: 哎，这孩子，你说他要是个姑娘，他多好啊！梁小姐这两天来了。
1: 哦，
6: 大林。俺看这姑娘一趟一趟往咱屋里跑，对你有点意思啊，挺好的，这孩子不孬。
1: 娘，我这儿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6: 你说。
1: 我想把慧云他们娘俩接咱这儿来住，行吗？
6: 不行。大林，你看咱老天叫本分人，你说你兄弟三个一个没成家，你弄个寡妇能咱家里住了，你让人怎么想？你不往外里想啊？你这前后院你儿，你说咱我哎怎么想啊？
1: 咱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咱怕他们说什么闲话呀？
6: 你这孩子犟吧？你看你，你就不管娘这张老脸？他兄弟两个呢，还在外头做事呢。他们不做人了。
1: 我接慧云他们娘俩回来住，干他俩啥事儿啊？
6: 你放屁！怎么干他？他是谁？他是你媳妇儿还是他两个嫂子？
5: 没关系。
1: 那这么，那我就把慧云给娶了。
6: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1: 这不是您说的吗？您说我要娶了她，就能把他们娘俩接来住。是不是您说的？
6: 你还犟嘴了哈？你还把俺绕进去了？你过来，你别，你过来，你这，你过来，你，你想着把俺气死是吧？不吃药了，俺死了算了。你就想气死俺？
1: 娘，
7: 笨蛋，到现在还没给我找着。
8: 属下按照爷的吩咐。先后派了两拨人沿着运输线路去找，连运输队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0: 哥，三林哥，您回来了。
1: 师爷一向办事谨慎，这次怎么搞成这样？早知道啊，还不如我亲自出马呢。
2: 爷，您别急，
3: 我带派人去找去。
1: 去吧。
2: 三林回来了，
4: 快来。老板，那个货都交割了，钱也入账了，这是账本，您过目一下。就是耽误了点时间。
1: 马师爷人呢？

0: 哟，大白天的行这种大礼，我没撞见鬼吧？没，
1: 你说恩人我能应该的。哎，大林呢？他回来了吗？我说你这一见着我，你就问大林，你们俩什么勾当啊？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 哎，大小姐，哎哎，
0: 干嘛呀？
1: 我喜欢你。
0: 你说什么？
2: 其实我见第一面的时候，我就特喜欢你。滚！乡下的骗子！这些天啊，同志们一直在家吃福田料理，都没有看见田二林踪影。
3: 上次二林和咱们见面，
2: 他主动表示要加入组织，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日军要扫荡的情报，这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谁知道他呢？俺看呢，田二林他思想觉悟极低，行事法法复复，叫俺说这俩老家赶紧撤了得了，就他俺看指望不上，
3: 福田料理这个点儿不能撤。
4: 我有急事要先走了，你们继续放。
5: 我送你，我送你。好朋友，好朋友。下回没有好不必走啊！
6: 我系今天有事情要走了。
4: 马赛，马赛，哎，卢儿，进去帮我喝会儿，我快盯不住了。
6: 你喝什么喝？快走。
5: 老崔，老崔，快快快快快！真让你给说着了，
4: 着了。
6: 俺今天路过料理店，啊，一天有日本人在里边唱啊跳的，俺一看，他真回来了，正跟那个小泉敬二啊在那叫着劲儿讨好鬼子呢。
4: 这是工作需要吗？
5: 工作需要？俺看你就是在享受。
4: 享受？享受？你去试试，喝成这样，谁愿意啊？
5: 老崔，实在不好意思，前两天啊家里有点事儿，就没跟组织汇报出去了一趟。
4: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我还有个三弟，不学好，帮着黑帮呢，拉私货，还把我大哥也拉上了，被日本人关卡给扣住了。我这么喝啊，不找日本人拉关系吗？把他俩放行，
4: 走通了吗？
5: 通了，虽然很危险。
4: 那个土匪头子王振海就没拦你吗？
5: 没呀，我三弟跟他们的混成哥们儿。
4: 你三弟跟着那个黑帮头目是不是叫梁文山呢？
5: 啊！你这是利用组织安排你的情报工作，蒙你们叫司令，你犯了阎罗错误，你知道吗？不是，老崔，我错了。二弟，这真是山穷水复疑，屋漏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说说你弟田三林。
7: 大师，靠谱，靠谱，
8: 下！
7: 三哥，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一转眼没人了？下！

0: 认识啊，咱们
1: 啊，自己家兄弟啊，自己家兄弟。
2: 过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我一兄弟，从老家过来投奔我，我兄弟就是大家伙兄弟，以后多关照啊。来，拿着去。
0: 哎，行。
2: 来，三哥，来，自己讲两句。麻雷子，
3: 麻雷子，
2: 麻雷子怎么了？那麻，
3: 怎么？
1: 停！我啊，
2: 还有好事啊。老板同意我追他闺女
1: 了。好事啊！
2: 但是怎么个追法？这个得帮我想想，帮我出出主意啊！今天来就这事儿，想出辙来了有赏啊！
3: 三哥，你还硬追姑娘，装什么呢？
4: 是啊，你不是说你看上的女人都会对你伸电脑吗？
2: 切，那我也不吹牛，以前在乡下时候就追妞，那妞见着我，你说说，你说说。是不是？
3: 什么时候？
2: 什么时候？就以前咱在家里边时候啊，
3: 就是哑巴女儿把你脸抓破那次啊。
2: 什么什么？不，就那个香姐妞她还好办，但是这城里边大小姐，这还我还真就没辙了。出谋划策，赶快帮我想辙啊！
0: 哎，三哥，这八大胡同你不是经常去吗？然后听说八大胡同你有个相好的婊子，你带着她在大小姐面前亲热亲热，这女人一吃醋啊，她就说明喜欢上你了，是不是？
5: 姐们，
6: 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0: 我说的实话。哎，
2: 怎么了？今天这是？再想想，那是没姐们，别胡说啊。
4: 下馆子吧，人家大小姐山珍海味，你啥没吃过呀？
0: 就是。哎，三哥。要不咱玩点洋派的，你给他送点花草，唱个歌，跳个舞啥的，是不是？是吧？
4: 这行，
2: 哎，这行，这也是个辙啊。
6: 三林哥，你不跟我姐是相好吗？咋现在混好了就当陈世美啊？
2: 你姐不，什么时候？你姐那是把我给绑过去的，她非得跟我好，那都没好成呢。你，我们那就是交情，那哥们儿，别跟人瞎搅啊。送花送草。
7: 哎，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总之呢，我三弟就是个重色轻友、见利忘义、见钱眼开、见了媳妇忘了娘的小人，做他的工作很难的。
8: 而这话也不能这样说啊，你三弟啊，其实他和你一样，本质是好的，都是质朴的农村青年嘛。
7: 我三弟啊，比我差远了，啊，当然我的觉悟也不高。
8: 这个工作呀，可以慢慢做。二林呐，你一定要明白，三林控制的这条地下走私线，是我们地下党一直要掌握的运输生命线。如果能控制这条线，咱们得抗日物资啊，会频繁地运往根据地。
7: 可是我三林的人，他满脑子只想的是钱。
8: 这人呐，都是可以改变的。你比如说你吧，啊，刚去福田料理的时候还不愿意去呢，现在怎么样？主动提出要加入组织。
7: 哎，老孙，我琢磨加入组织这事儿能不能先缓缓？
8: 为什么？
7: 我再考虑考虑。
9: 哎，田二林，我说你行事怎么总是反反复复？你是不是把组织当猴耍呀？
8: 哎，二林呐，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
7: 经过跑这么一趟啊，生生死死的，我也想明白了。我大哥从战场上下来，基本成了个废人。我三弟不学好，跟黑帮拉私货，我娘子躺在床上病得不行，下不了地，全家其实都指着我呢。
8: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家里老妈的这个安全和照顾是吧？这一点我们会想办法。
7: 谢谢组织。其实啊，话说回来了，我也是挺想做加入组织的，也想帮组织做点事儿的。
8: 那正好，现在就有一批货需要运往根据地。这事儿就由你来办。

0: 天儿来了，叔叔，哎，
1: 不用，不用，不冷。
0: 胡云，这次我们哥仨出远门，多亏你照顾我娘。谢谢啊。
1: 没事儿。
0: 要不你跟小豆子搬我们家住去吧。我娘都吐口了，愿意接受你们娘俩。
1: 我照顾你娘，不是为了跟豆子找个住处。

0: 嫁给我了，咱俩成了亲，你和小豆子搬我们家住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 成亲？
0: 啊！
1: 你咋不问问我愿不愿意？
0: 那你愿意不愿意啊？
1: 田大林，你说你好好的一个大小伙子，你又是老田家的长子，你凭啥娶我一个寡妇呀？我还带一孩子。
0: 老钱救过我的命，你也救过我，照顾你们娘俩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你就是个混蛋，你欠我命就拿你自己命抵押，我告诉你犯不着，你赶紧给我滚，别再来了。

0: 笑他们什么笑？怎么样，新法师？
1: 好看。
0: 就是他们脑袋瓜子有点泛凉了。嘿，大小姐。哎，这是送您的鲜花。怎么着，六国饭店，我领您去赏赏去。

0: 笑他们什么笑？怎么样，新法式？哎，大小姐，
1: 我追着那个梁阿勇。
2: 宋小姐，你对三林的忠告，回头找时间我转达给他。但是你们之间感情的事儿，我就不好掺和了。
1: 怎么叫掺和呢？你是他大哥，你说什么他不得听你的吗？
2: 三林不是小孩了，跟谁好不跟谁好，他自己能拿主意。
1: 哎，大哥，

0: 你跟慧云姐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宋小姐，我手头还有没干完的活，不陪你了，再见。
0: 大哥，
2: 田大林，我找你好久了，你先停下来，我有话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说吧。
2: 我又制定了一个特别周密的计划，只要你肯配合我，这次肯定能成功的。
1: 对不起，梁小姐，我现在就是一工人，靠手艺养家糊口，乱七八糟的事儿。
2: 什么意思啊？我们的事儿难道也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3: 咱这边的汽车跑了大半个北京城了，咱这两条腿让他赶得过四个轮子的呀！
4: 行，
3: 已经饶了我，
4: 辛苦，腿脚真好啊！哎呀，怎么跑那么快了吧？
2: 你还想挣钱不？我给你钱就是了。我给你20块大洋，20块大洋干一次。
1: 那我自己能挣。
2: 田大林，你知道吗？我今天为了找你，我跑遍了大半个北平城。你那个混蛋弟弟拿着一只玫瑰花追了我一路，我都快烦死了。你就这么一句不管了，你就把我打发掉了吗？你倒是说句话呀你！
5: 哥，你这好，你这四轮小汽车，我那是俩轮黄包车，呵，把那两个黄包客车夫快拉吐了血了。搁这自由城，我这满世界的。
2: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六国饭店吗？
5: 啊，对呀，那我这满城跟着你干嘛来了？
2: 那你带我去吧。
5: 真的，走啊，
2: 走啊。
5: 哎哥，你这么忙哈、啊？行，等你不忙的时候，我领你去个饭店啊。哎，怎么着？
2: 你先到外面等着我吧。
5: 什么意思？
2: 等不等啊？
5: 好，都见大半天了，不差这一会儿了，等你啊。
2: 田大林，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很没有用的男人？今天晚上，不管你去不去，我都会去四元胡同打落单的鬼子。你就看着我去送死好了，你就看着吧。

0: 你点的酒，我没点啊。他点的，我也没点。哎，
1: 你不是每次带女孩来这玩，都喜欢点巴黎庄园的红酒吗？每次都喝多，喝多了总是我抬他上楼，你忘记了？
0: 好，行，是我点的，赶快回上班去。
1: 看看。 三林哥现在混大发了，穿的人模狗样，说话口气都不一样。哎，
2: 你别瞎胡闹行吗？
1: 我怎么是瞎胡闹呢？你可真有意思。哎，对了，最近怎么不去八大胡同了？姑娘们都可想你了，还问我呢，说三林哥去哪儿了？我说我哪知道呀。今儿一看才知道。
2: 原来三林哥换胃口了，玩起了城里的太太小姐了。哎，
3: 三林啊，这谁啊？
2: 啊，这以前的一朋友，等等啊！你要干什么呀你？
1: 你要干什么呀你？
2: 出去死一趟就带个小骚货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你什么意思？
3: 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梁家大小姐。
1: 梁家大小姐怎么了？我说她两句你心痛了。咱俩都在一张床上睡过了，我都是你的人了，你别忘恩负义啊，王八蛋！
3: 上次那是你跟我绑床上呢，我跟你说别给我下不来台啊，要不然咱俩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听没？
4: 三个。

0: 随后撒点这花椒面，为的就是保持这个食材的原味，别让别的味把它给破，明白吗？主要是在那个手法，垫的要巧，巧劲。
1: 小林师傅，在干嘛呢？
2: 这个小林师傅啊，特别后悔留学时候没好好学手艺，这不是现在店里没客人了，我教他这个铁板烧。
1: 小林师傅，你可要加油哦。
0: 不是我说田二林，你费那么大劲猫虫啊，抢了我的名字，抢了我的手艺，还占了我那么多的风，你这是为嘛呀？啊，不是，我是上辈子跟你有仇啊，还是今生跟你有怨呢？那
2: 什么荣誉不荣誉的，你以为我愿意当你这汉奸小权呢？我告诉你，我让你用我的名字是让你做回一个中国人，你家祖宗八辈都感谢我，知道吗？
0: 祖宗八辈，这跟祖宗八辈嘛事儿啊？
3: 哎，小泉师傅是在叫小林师傅做铁板烧啊？
2: 啊，是
0: 他是。
3: 我可以在这儿向两位师傅学习一下吗？
2: 那当然了。我得去买包烟。
4: 明白，
2: 明白哈。
4: 我明白，
2: 都明白，
4: 都明白。
2: 太好了，放心。秋子，看着他点啊，他不用功。
4: 我不用功。
3: 好，豆子。
0: 秋子。看哥给你露两手，看见没有？
5: 人参老下哈子门，
2: 老板，来一包烟。
6: 行行行，任务下来了。
2: 什么事儿？
6: 赶紧走，路上说。

0: 进去以后啊，少说多听，啊。
1: 哎，知道了。哎，老板，今天是谁找咱们？
0: 一个会找咱麻烦的人。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3: 知道了，知道了。啊，王局长，真太谢谢了。啊，谢谢，谢谢。
0: 日本人找咱们茬儿，想断咱们财路。回去跟兄弟们说一下，最近给我规矩着点，别让日本人再抓住什么把柄。
1: 是，我这就吩咐。还有仓库里边，我也派人去查查咱们的货，明面上别出什么问题。
0: 你自己去，啊。另外呢，咱们表面上也得表示配合一下，看看日本人有什么要运的货没。
1: 哎，
0: 哎，三林，你呀，年轻气盛，说话没有分寸。我可告诉你，以后啊，你可得小心点儿。这个高木，啊，去吧。

0: 服务员，王服务员，开门！你赶紧走吧，别再来了。
1: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成亲？你就是瞧不起我，是不是？
2: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我配不上你，你赶紧走吧。什么他妈配不上我？你就是瞧不起我。我那俩弟弟也瞧不起我，我娘也天天骂我，不。
2: 是没用的废人，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没用的废人？我真不是瞧不起你，大半夜的你别在这闹了，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呀？赶紧走吧！
3: 哎哎哎，几点了？还跟我这睡觉了？告诉你啊！再不走，马上就叫警察了啊！

大林，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愿意让你觉得你欠我的才娶我，我愿意让你真喜欢我才娶我，你明白吗？ 到底明不明白啊？

0: 枪口对着人，用枪把递给我，这是常识，记住了。
1: 知道了。

0: 我把你扔到路脑，回头再把小命搭上。
1: 不会的，我有周密的计划。
0: 狗屁周密计划！就你选的这个地方，你要是开了枪，你跑都跑不了。

0: 你们慌慌的找我干嘛呀？
1: 二林，日本人那边已经得到消息，这不能再藏了。你赶紧想其他办法。就是
0: 大鼻子，走街上一看就不是中国人，肯定日本人得抓呀！我怎么想办法？
1: 俺不管，任务已经派下来了。
0: 你不信也得行。
2: 哎，要不这样吧，藏我弟弟仓库，那儿啊地儿大，藏个大鼻子没问题。
1: 你跟你弟已经说通了。
0: 没呢。
1: 那咋整啊？
3: 进去再说吧，走。
4: 书都点好了，这是进账，这出账。
5: 没问题的。
3: 没问题啊。
5: 三哥，货都点好了。
3: 都查过了。
5: 嗯。
3: 行吧，兄妹都累了大半天了，来，拿点钱去买点酒跟兄妹喝去。
4: 谢谢三哥。

0: 老三，
1: 小全军，啊，
2: 二哥请你了，啊，哎，白天啊，我就没敢问你怎么想的，怎么提这么个头啊？太漂亮了。
1: 我这边也没什么功夫，回去跟娘聊聊，还真得跟她说说，养个儿真出去，连姓都改了，不姓田了，叫小全啊。
2: 我告诉你啊，这事可不敢开玩笑，这要让娘知道了，我俩不定谁先跳河呢啊。
1: 行了，找我干嘛？
2: 真聪明，是有事求你吧。小时候那些鸡心眼啊，没白让你挑着吃。切，哎，帮我个忙，往城外啊送个人。
1: 什么人？
2: 朋友。
1: 你那朋友都是日本人，我帮得着吗？我
2: 这可是日本人的对头。
1: 日本人对头，那你也敢惹呀？不是，你什么事儿都招啊？你到底能弄些什么名堂？你这是
2: 也是朋友托的，就帮个忙啊。
1: 这白天在你料理馆里你也看见了，日本人找我跟梁老板说的什么呀？这是恨不得找个茬能帮我们平个面了。你这节骨眼上这么危险的事儿接不了啊？
2: 不危险，我用不着求你吗？来来来来，先喝一口。哎，老三啊，说老实话，二哥最疼你了，对不对？小时候有任何好吃的，都先捡着你吃，要不能长这么大个儿吗？再说了，你惹事儿，二哥第一个往上冲，没少挨批评，对不对？再说了，你们干这走私贩运的买卖啊，也是提着脑袋的。来来。哎，你不干，兄弟们喝什么吃什么，喝西北风啊？
1: 行了吧，带几个人走啊？那成吧，
3: 那就一个人投500大洋，
1: 不讲价啊。

0: 呸！五百大洋，你跟我狮子大口啊！啊，我来求你，你跟我提钱。
1: 那怎么着？你刚才说了，那兄弟都是提着脑袋吃的饭，
0: 那不要钱，兄弟们喝西北风去。
2: 老三，你在料理店里边杀人，我把你弄出来，没给你提钱吧？哎，你让伪军逮了，我托关系把你弄出来，没给你提钱吧？我提着脑袋陪你逛那土匪窝子，没给你提钱吧？
0: 行行行行行行，怎么送吧？行不行？哎，
2: 真好。人啊，我给领来了，在外头等着呢。哎，今晚在这住一宿，明天你想办法给送了啊。
1: 嘿，我是你，哎，
0: 真帅。
1: 合着早就算好了你。

0: 以后我们选择白天行动，晚上鬼子都有防备，全都带着枪。白天更有机会。
1: 成。
0: 几点了？
1: 11点半。
0: 不会再有老大的鬼子了，再出来的都是巡逻队了。二强，回家吧，我们再找机会。

0: 接过去，接过去，
1: 就是他。明天他找人把你送上去。
2: 你好。
3: 哎。
2: 你好。
3: 哎。啊，行行行，坐坐坐，坐上坐上。
4: 这干什么？这是？这什么鸟？这是？
1: 这个我让你送那人，
4: 你没跟我说是个大鼻子老外啊？
1: 你管人鼻子大小呢？是人就行呗。
4: 就这长相，扔天桥人堆里边一把就薅出来了。怎么藏？怎么送？
1: 咱俩一块想办法。
4: 哎，行行，来来来，
1: 你

0: 行吧，今天晚上先凑合一晚上吧，明儿再想办法吧。
1: 哎呀，谢谢你，你真是正义的战士，听见没？说你是正义的战士，
0: 你少来。
2: 二哥，
3: 哎，马老爷子，怎么了？来了几个日本人啊，说是特高科的。
2: 啊，肯定是高木来了。
3: 哎，可不能让高木知道我跟大明在这儿啊！
2: 这愣是干嘛？赶快先把人藏起来！
3: 是啊，走啊。
2: 三哥，
3: 藏哪儿？
2: 你问我呀，找个箱子先塞进去。
3: 哎，那边不行，货都是满的。哎，
4: 这，快快快！哎，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出来，绝对不会出来啊！
3: 二哥，你藏哪儿？
4: 啊，对，还有我，来，快，快，快！
3: 看日本人来了没有？
4: 没得盯吧？你过来盯。
2: 前脚才喝完酒，后脚您就过来掐火柴了。坐下，请吧。
5: 不必。好酒，天上深夜独酌，很有雅兴啊。
2: 嗨，我现在啊，恨不得搂俩妞，遛个饭店，胡吃海塞呢。但是不行啊，老板吩咐了，这每件货都要查验清楚。
5: 说万一您要是不高兴了，我们都得喝西北风去。来，请。
6: 天上职责所在，还是先检查货物吧。
5: 那也成，那行吧。
6: 大哥，阿哥在忙着，他给你拿着呢。

0: 这一直还不知道涛哥这些事儿也管啊。我随便问。啊，这些都是些夫子，就是
1: 黄金市大米外边那层皮儿送到西边草甸子上，给他们牧民当饲料。
0: 其实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是经过皇军批准合法的。
2: 天生，你做的果然很体面，连文山没看走眼。
0: 嗨，您过奖，我这就混口饭吃。
3: 就给我拿菜。

0: 我得先帮了面，
1: 听说这件事还劳您费心。
0: 哎呀，哎，咱这特高科的科长，那应该是个不小的官吧？这手底下您得带多少弟兄啊？
2: 宪兵队不是黑帮。
0: 啊，对对对。

0: 别让皇军这么费事了，这样吧，所有的箱子挨个都放到院子里边，都打开，让皇军仔细瞧瞧，啊！不必了，别想，你很聪明，能放在表面上的东西，一定都是没问题的。
1: 嗨，实际里边也真没什么问题，都是皇军用下来的一些零碎，还挣点辛苦钱。
2: 可中，何にも見つかりません。
3: 最近，有一些非法的人员和物资流出北平城，我正在全力追查此事。哦，我希望田生没有参与，一旦要是被我抓到了证据，我一定会严惩不贷。
0: 但是，
3: 到时候我们谈话的地方就是审讯室，你也可以充分看看特高科到底是做什么的地方。
4: 哎呀，那就不用了，告辞了。啊，那行，那就辛苦各位太君了。我走了，走。出去瞧瞧去。别说了，我刚把那大鼻子送到三级仓库里边，高木就派人来查了。 差点给我们来个孤里拿王八，你说多险啊！老师怎么了？身体没事吗？
5: 没事。那后来情况怎么样？后来啊，反正我三弟答应大鼻子，在他那躲2天，可这趟货啊，他实在是不敢送了，怕撞高木的枪口上。
4: 他们是开了价吗？咱们可以答应他呀，只要他把人能够安全送到。
5: 经
4: 高木这么一查呀。
5: 给他钱，他心里犯嘀咕，怕砸了他买卖。
4: 二林呐，你看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咱们只借他的道，他人可以不出现。只要把大鼻子夹在他的货物中送出去，500块大洋没问题。
5: 哎，老崔，我想问你，这趟送大鼻子到底有多危险？
4: 二林呐。 不瞒你说，这一趟送国际友人，可以说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而且绝不能让日本人发现。
5: 那要是真……

0: 让日本人发现了呢？
1: 那所有人就难散其中了。
0: 老崔，老三是我们家最小的兄弟，我不能让他冒这个险。如果他真有什么闪失的话，我娘也不会答应的。
1: 我明白了。行了，二林，送大鼻子的事儿我再另想办法啊，你就不用操心了。

0: 哎呀，老崔，我三弟是我们家最小的兄弟，我不想让他冒这个险。如果他真有什么闪失的话，我娘也不会答应的。
1: 我明白了，行了，二林，送大鼻子的事儿我再另想办法，啊，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先回去吧。
0: 行，我回去了，你多注意身体啊。
1: 不送你啊！
0: 给你喝药吧。
2: 小林，
3: 嗯，
2: 大运还住那里啊？
3: 啊？
2: 你没看他去啊？
3: 嗯。
4: 大哥，你真的把那寡妇不是那个慧云娶回来？
3: 是啊。怎么了？我要娶她，你有什么不高兴吗？
4: 我有啥不高兴的？我都高兴来不及呢。我跟你说，人还真不错。你想，贤惠、能干，还能伺候娘，嗯，人还带一大小子。你这一娶个门来，娘孙子都抱上了，多好的事儿！
2: 胡什么呢，老三？
4: 你这怎么胡说？我这替大哥高兴呢，我这。
2: 老林，他没说为么不跟你过啊？俺寻思着，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想法啊，咱也不急，这一辈子的大事儿是吧？得好好想想啊。
3: 嗯，娘，我不着急。
4: 不是大哥，你还不急啊？哎呦，我真说句不好听的，你呀，现在做事就老就磨磨唧唧的，你心里想吧，嘴上还不说，人咋想的那还不清楚。哎，他要是心里不乐意，他能在咱俩出去的时候自己跑过来照顾咱娘。哎，我要是你啊，我就趁热打铁，赶快把事儿给办了。其实你呀，就大着胆子过去说几句贴心不错的话，我估计人就等这几句呢。你老提我干嘛你啊？我这不替大哥想主意呢吗？
2: 你好好吃你的饭。
5: 大娘呀，吃饭呢。
2: 哎呦，哎呦，梁小姐来了。
6: 哎呦，你吃了吧？
5: 啊，我吃过了。
2: 快吃，来吃点吧。
5: 啊，不了不了，我在家吃过了。我还给您带了些点心呢。您尝尝。
4: 嗨，你这来就来，你还拿东西？
2: 你可太客气了。
4: 走走走走走。
5: 嗯，大娘，我想找大林说点工厂的事儿。
2: 哦。
4: 你什么时候关心上工厂了呀？
5: 大林，那咱们出去说吧。

咱们今天老地方见吧。你该不会又害怕了吧你？你不能老这样。

0: 你别跟我说，你是为了救我，省得天寒地冻的，我陪你在那儿磨叽。
1: 行，我去。
0: 我这次给你也搞了一把枪，你拿上吧。咱们一人一把，我就不相信，计划了这么多次，连个小鬼子也杀不了。
1: 枪我不用。
0: 你到底敢不敢面对你自己啊？

0: 那咱们老地方见了。
1: 哎呦，你把你那帽子戴上去！看这个劲儿，这亮小姐是不是看上你大哥了？切！
2: 你开玩笑的，看我大哥，看我大哥哪儿啊？
1: 你大哥哪儿不好啊？他不能看上你大哥。
2: 我大哥自从战场上回来，那就变成什么样了？你没看见？
1: 他再变也是你大哥。你看你大哥，妖魔幽默。
2: 连还有手艺在工厂里头，人也稳重，怎么不能看上你大哥呀？那刚才不说嘛，他都出去两个人说工厂的事儿。
1: 这不愿意听什么你说什么，大哥那还有个寡妇呢，那事儿还没完呢，你总不可能一个脚踩两只船吧？老三，你说实话，你是不看上你亮小姐了？咦，还悠悠。
2: 听着都发麻，
1: 你看，
2: 那喜欢怎么了？那喜欢那是一回事，还有一回事是，那悠悠那是我们梁老板的千金大小姐，我要是把她娶回来，你想想吧，我好了，大哥二哥好了，你也好了，咱不说一步登天吧，咱也上了半山腰了，你对不对？你这事你得帮我啊你！
1: 你不能什么事你都老挤着大哥吧？爷爷，你这么说话呢？
2: 你三个俺手心手背，我摸上个偏股心眼子。
1: 老大爸不用说，有的侍女人看上他是吧？你娘娘孬好的顶后头跟着个狐狸精。你说，你二哥生的最好，他怎么没动静呢？
2: 你看，这扯二哥身上去了，咱就只说我呢，我。
1: 哦，好说你，你先跟那个姓宋的断了吧。
2: 你看，又扯姓宋那儿去了。
1: 我跟他不可能，说的是悠悠悠悠。老三，你看上这个亮小姐了，俺知道。俺这个眼睛里也不拉动向，那一进门俺就看着了，他那一直没拿正眼架着你啊！你说他没看上你，俺怎么帮忙啊？
2: 你还真是老了看不明白了，人那是不正眼看我。
1: 人那不好意思，大家闺秀，那么直勾勾的看着我，害羞呢是。再说，我跟大哥二哥比，我差哪儿了？你要你是摸良心说，换成你，你能不能看上我？
2: 俺看得上你啊，你是俺儿啊。
1: 老三，俺说心里话，娘心里一直觉着亏着你呢。你看那会儿俺怀着你的时候，要是那饭吃饱了，你也不能长成这回样啊。
2: 生成哪个样了？生成。
1: 你别急。
3: 咱长成这回样没办法啊！那你不能自己作践自己啊！刘伯爷，老崔有什么指示吗？
4: 没有，那我下一步的工作呢？
3: 继续。咋继续呀？陪日本人唱歌跳舞啊，这你在行。怎么办啊？那国际友人的事儿怎么办啊？
4: 这已经不是你任务了，跟你没有关系。
3: 那谁送那大鼻子出去啊？老崔说自己送。你看老崔那身子骨，我瞅可是咳嗽挺厉害的。
4: 是老崔上次受的伤，落下的病根一直都没法根治。老崔说没问题，
3: 找了可靠的。
4: 日本人查得紧，老崔说先把人送出城，趟一步算一步。哎，你赶紧回去，出来久了让店里怀疑。

0: 小罗，要不你跟老崔说说，还是我送你大鼻子出去。啊，
1: 你不是说困难大吗？
0: 我想了想啊，毕竟跟日本人的大方面我的关系还是多，我再跟老三说说，把那大鼻子藏老三货物里边给带出去。
1: 好，哎，你要是真愿意，俺马上跟老崔汇报，咱马上制定具体计划。

0: 哎，大哥，哎，等等，去哪儿啊？我正好有事找你。
1: 我有点事儿，回去再说吧。
0: 来，边走边聊。
1: 什么事儿啊？
2: 大哥，你是不是去找那寡妇去？我知道，就你这性格，让你说出一句话来比登天还难。没事，我陪你去，我跟他聊去。
1: 我不去看他。
0: 哎，等等。
2: 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去找悠悠？
0: 哎，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要是真喜欢悠悠，你就给我说的明明白白的，你别让我这心里边跟白爪挠挠似的。那寡妇你不要了？
1: 你说你，
0: 我怎么了？
1: 给我让开！听见没有？
0: 大哥，你这闷不出溜的，还没看出来，还学会脚踏两只船了？
1: 再跟着我揍死你！
0: 我得好好跟你说话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0: 哎，不能这么灌啊！这日本酒啊，劲儿挺大的。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三啊，还真是亲哥俩。我今天啊，就一直念叨你，念叨念叨吧，你就来了。来，
0: 尝尝这个刚做的日本菜，看我进步没有？
1: 老三，脸怎么了？不是胖的吧？怎么肿了呢？跟谁打架了？
2: 老大打的。
1: 老大打你干啥呀？
2: 为一女人。
1: 你招老大那寡妇了？
2: 我招他干嘛？我招一寡妇，就我们老板的女儿，老过来找大哥。我就先问问，我说你们俩的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儿什么的？啊，搂脸就一圈。哎呀，您这打小到大，你说他这么打过我没？啊，还照脸上搂，你说这脸是让人看着像人打的呀？
1: 这事儿大哥做的不对，回头跟他说说，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0: 去。不过话说回来啊，
1: 其实也是好事儿，大哥能活动活动打你一顿，总比他成天蹲着发呆强吧？
2: 哎，对，你说这在理儿，要不然改天让他搂你两拳，也省得你在这天天陪日本人陪笑。
1: 老三呐，说心里话。

0: 二哥最近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
1: 你得啊，大鼻子的事别给我提，我不应，别拿这事烦我啊。
0: 你等我把话说完呢。高木现在可盯上你们了，你们运输线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1: 不做，喝西北风。
0: 那不得了吗？你们还是得带私货过日本人关卡，就捎带帮我带一大鼻子。哎，而且我那朋友可说了，你说那500大洋的事儿，人家可去筹备了啊。
1: 但这大鼻子也太显眼了，我总不能让他在队伍里边跟着走吧？
0: 这我来想办法。你现在赶紧去办那个通行证，办路条，只要面上手续都齐全，你去不去无所谓，我跟你们兄弟就行。
1: 这不开玩笑吗？老板才把运输线给我，我不跟着。
0: 你去也行。
1: 二哥，你给我说一实话，人是不是给你1000大洋，你给我500，自己还捞500？
0: 哪能啊，人家那500大洋都很不容易才能凑上的，
1: 那你图啥呀？
0: 来来来，等，来哥俩喝一口。你二哥苦啊，我欠了人一大人情啊。
2: 现在有落单的鬼子经过，你磨叽什么呀？你开枪啊！
3: 我没带枪，大白天哪能开枪？枪一响，咱们谁也跑不了。
2: 你不开枪，我杀个日本鬼子给你看看。
3: 我

OK 了卡。

0: 娘，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呢。
1: 老弟。
0: 娘。
1: 你看这回来这也忒晚了，你干嘛去了？
0: 我出去办点事儿。
1: 二位你啊。
2: 大林。
0: 哎。
2: 那廖小姐你两个是不是哄上了？
0: 娘。您都是瞎琢磨这事儿干嘛呀，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儿。您甭瞎琢磨啊。
2: 俺随口问问啊，俺寻思着你两个要是好了，俺娘怪高兴的。
0: 哎呦行了娘，您赶紧睡吧啊啊。哎娘
1: 你也歇着。
0: 哎。娘歇了啊。

小娟。兄弟，仇报了，小鬼子让我给捅死了。

0: 干嘛呢哥？
1: 睡不着觉，来你这儿坐会儿。你还跟小时候一样啊，沾沾的就着，睡得跟死猪似的。
0: 我说这么大酒味儿，昨晚就来了。不是哥，你这干嘛呢？怪吓人的，你大清早上起来。
1: 昨天出手重了点，脸还疼吗？
0: 疼啊，能不疼吗？我说你以后动手别往脸上招呼行吗？
1: 森林，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跟梁小姐之间真的没什么。

0: 会娶了毛慧云，跟他们娘俩过日子。
1: 真的？哎，那这样哥，我给你笔钱，就当是我给你跟嫂子的安家费。
0: 你留着吧，我厂里能挣钱。
1: 哎，别，你别走，坐，我跟你说话，坐，跟你说呢。哎，你再跟我出去一趟吧。送货，这回可简单多了。二哥说了，就是过关卡就点个头就行，而且有500大洋呢。完事儿咱21天的5，啊，你家安家费也有了，行吗？
0: 我去有用吗？别再白拿了你钱。
1: 有用？怎么都没用呢？你那是正规军的干活。上回要不是你，咱哥仨那不早给汪建海这做了扔饺子了。怎么着？给活？
0: 成，干。
2: 史密斯啊，明天需要委屈你一下，在棺木里躺一白天，晚上到了小旅馆。
3: 没问题。以前我当过兵，打过枪，装死人，我藏行。
4: 反正我是把店里那些放坏了的下水、臭鱼烂虾的，我全拿过来了，放这里边，保证8丈远都能闻着死人味儿。啊！
3: 我刚那个囚友躺一天吧。
4: 您老让人闻着新鲜的话，没准小鬼子非打开看看您呢。
3: 啊！我还是要囚友躺一起吧。
2: 二林，你这个办法挺智慧啊。三林那边
4: 啊，明天他们来设计个棺材，然后朱成跟他们的运输队会合。就城门口这个关卡啊，是不查粮食车的，只是外面有两个小鬼子检查点，但检查点的管事儿的都是我哥们儿。不是哥们儿，是我对敌情报工作中发展出的内线。
2: 那盘查你的时候怎么说呀？
4: 就说这个史家胡同的史老爷子死了快半个月了，然后用粮家的车送回小柳庄下葬呗。
2: 二林啊，这次啊你帮了组织很大的忙，到了小柳庄接史密斯的同志会把钱交给三林。
4: 老崔，真佩服你，不愧是老爹的，这么臭你都不怕。
2: 我这两天鼻子不好，闻不见。

0: 哎，你怎么大哥叫来了？
1: 大哥不是要成亲吗？直接给了钱他也不要，不是打算干完这次货不是有500大洋吗？分他一半。我穿这身啊，绝对不是成亲四以上。
0: 那打我你落着啊！
1: 瞧你这德行，你自己越来越像汉奸，你怎么不直接穿个鬼子服呀？要穿鬼子服，这些货关卡连路条都不用。
0: 那不早说呀、啊！哎，老三还真是个招儿、啊，
1: 我下去。
0: 后边那人怎么了？燕子不是朋友，这不多的人多有帮手吗？来，快点啊，跟上！哎，
2: 大哥，二哥找你聊聊天。
0: 大哥，我穿这样是不是把你气急了？
1: 见多了，就当是看猴戏了。哎呀，真挺好，咱哥仨能凑一块干点事儿。其实挺好的，真能真枪，咱俩上，碰着得卖卖脸、卖卖笑什么的，还有二哥呢。
0: 大哥，这回啊也不用刀枪，到时候一点头，什么都过去了。

0: 前面小柳庄一过，咱们这趟活就算完了。
1: 这心里头怎么直突突呀？
0: 你突突什么呀？不是半路条了吗？
1: 路条是半了，可是后边什么货呀？这是。
0: 没事，你小泽源啊，跟我熟着呢，肯定没问题。听我的。

0: 啊，停！太监，哎，是你们的，原来是米糠和棺材的家伙。
1: 啊，对对对，都是些日常杂货。
0: 啊，是的，统统的打开。
1: 天也不早了，这一件一件打开，天都黑了，我们这还得赶路啊！
2: 八哥，你们要违抗皇军的命令吗？
1: 太监，你们这儿小队长是不是叫小泽元太郎啊？
3: 嗨，安娜达瓦，
1: 我呀是他朋友，我叫小泉，我呢备了些酒菜来慰问一下小泽元先生，麻烦您给带个路，我们去见见他。
3: 啊，嗨，我干的，豆总啊，大哥，咱先等着啊。

0: 奥萨瓦太兄，奥萨瓦太兄，小泽瑞太君，哦，科斯米克，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帮朋友送批货，正好经过你的检查站。哦，我知道你在这儿，特别备了些酒菜，来给你慰问一下。哦，考雷娃，我一起扫荡的。科斯米克。 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阿利亚多尼，走，咱们去检查吧。哎，不，小兵太君，你看啊，这天也不早了，我们这批货呀，也都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要不就算了。哎，
1: 我刚刚收到北平驻屯军指示，所有过关货物要一一检查，不检查的一律不准通行。等检查完我就放你们走。啊，都走，走，
2: 等等。
0: 东西不都收了吗？
2: 还检查？
0: 要不是这德行，怎么能叫日本人呢？赶紧走吧。
3: 把所有的货物都打开。

0: 把这个谷仓袋子都打开，让太君看看啊！哎，这怎么回事？能给发哥？难得，俺给他拿一。这个里边躺着是石家胡同有个大户人家的老爷子，这老爷子呢不学好，撞花柳巷，染上淋病，全烂了。半个月前啊，真是祸不单行，又染上瘟疫了，暴毙了。
1: 死半个月了，都臭了。哦，这小屋一来了没呢？
0: 对，装死人用的。小泽元太郎，咱们去下面看吧，这个太晦气了啊！
2: 来，您请，
3: 这边请。
2: 哎，什么的？哎，阿吉佬，还可以的。哎。

拉皮啊！

你能打上多少出来混？

是那条道上的。

小鬼子都怕了。

0: 大鼻子，要亲自感谢你。
1: 哎呦，真谢谢你，你真是正义的仗义。
0: 行了，我们先去小柳庄，这战场啊会有人打扫，咱们在那儿会合，啊，走。

0: 你别给我提那五百大洋，我损失俩弟兄，还有这么多货，五百大洋够吗？我会怎么跟梁老板交代？
1: 我哪知道啊？谁知道那日本人那德行啊？
0: 别给我提日本人，就说你，骗我当枪使。啊，老二，回北平再说。

0: 哎，老三，这次的事儿啊，多亏了你了，我代表大鼻子感谢你。哎，我回料理店了啊。
1: 哎，哪儿去你？咱俩事儿没完呢，我告诉你。
0: 咱俩事以后再说吧，小柳庄的事儿，千万别说去一个字儿啊。
2: 我问你啊，我这么多货，这么多人，我回去怎么跟梁老板交代？
1: 老三，你自己好好编编吧啊，我走了。
0: 哎，哎，老三，我让慧云那儿干过去。
3: 这俩嘛，也不是回家看看去。哎，
4: 三哥，要不你先回趟家看看大娘吧，我怎么回家？这么多事儿呢，我不得上梁老板那儿交代交代去。
3: 谁呀？洗衣服的。
4: 哦，来了。洗什么衣服？洗点衣服。这个前两天啊，这个裤衩儿一不小心弄脏了，就你看，谢谢。
0: 这个我不洗，不洗，为什么呀？
4: 不为什么，这个我不洗，你们赶紧走吧。
5: 哎，对了，知道怎么说吧，回家。
6: 知道了，放心吧，三哥，你把宋官再拿着大洋给大家伙一发，哪个不说三哥你意见，都愿意跟着你混，绝不会多拌几嘴的。
7: 老二这混蛋啊，不简单啊，以后多盯着他点。
8: 行，明白了。
5: 赶紧给我出去！
7: 别动手！
5: 欺负人是不是？
7: 别动手啊！来来来，今天你骗我洞房怎么了？
5: 放手！
7: 来来来，
5: 干什么呀？
7: 娶你了，信吗？
5: 放手！
7: 怕什么？

0: 你干啥呀？
1: 你看你这还能住吗？你带着小豆子，孤儿寡母的住这儿算怎么回事儿？今儿这给我搬回家去，我一个胳膊有腿的，能养活你们娘俩。
0: 我带着孩子上你们家住算怎么回事儿啊？你娘怎么想啊？你俩兄弟怎么看我呀？
1: 没事儿，我说没事就没事儿，这还能怎么看你？我先把我屋腾出来，你们娘俩住。我跟老二急呢。
2: 你咱俩正式成亲再说。小豆子呢？门口玩呢。走。这秋子，尝尝哥做这汤，好喝吗？
3: 小林师傅做的酱汤真好喝，
2: 乔子，你说夫人汤会喜欢我这汤吗？
3: 当然了，现在小林师傅的手艺都要赶上小泉师傅的了。
2: 嘛玩意儿？你说嘛？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1: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2: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1: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2: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棵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茎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1: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有一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2: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1: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2: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1: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
3: 啊！
1: 好大的蜘蛛！
3: 好吵的猫咪！
2: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4: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1: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3: 哦，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1: 一条咆哮沙龙。
3: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1: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喵！
2: 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4: 是响尾蛇。
5: 放松点，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1: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5: 啊，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1: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5: 从没听说过。
4: 呱唧，那些是鱼饼干吗？
1: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4: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1: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6: 兄弟，你在看什么？
1: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6: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1: 天哪，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6: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1: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6: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1: 我是呱唧。
6: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1: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6: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1: 伙计，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6: 嘘，可我怕，胶囊非常喜欢吃吉拉蜥。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1: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7: 哦，有什么过去了吗？
8: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蜥蜴的味道。

0: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1: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0: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
1: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
2: 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附近还有饥饿的郊狼，
3: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2: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呱唧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呱唧拍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郊狼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6: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
7: 他们找的是吉拉蜥蜴。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5: 非常危险？
7: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它们才会攻击人。它们行动缓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地下洞穴里。
5: 吉拉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郊狼呢？
7: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他们跑不过郊狼。
5: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他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郊狼的最佳地点。
4: 帕尼，我现在开蜂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
4: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2: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4: 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1: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0: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1: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0: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
1: 好，我会注意的。
4: 打扰一下，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8: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腿直立起来，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它就往那边跑了。
9: 是的，我确实见过他。他送了些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4: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
9: 啊，有一群郊狼。哦，还有吉拉蜥蜴。
2: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9: 我不知道。
4: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2: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
1: 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0: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1: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0: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四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1: 四个月之后？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0: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10: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11: 但是我们还在。
1: 你们绝对抓不到我。
11: 抓住他。
1: 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0: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
1: 增援部退来了，伙计。
11: 真可怕，快跑。
4: 呱唧，终于找到你了。
0: 哇，我们蜥蜴不擅长声东击西，但是很高兴你为我拼命，呱唧。非常感谢，兄弟。
1: 他是赫克托，是一只吉拉蜥蜴。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
2: 即使他不是仙人掌咆哮沙龙也没有关系吗？
1: 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新交的朋友。
4: 我想说那个呱唧结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2: 你们两个可以再靠近点。
1: 但也不能太近了。

0: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1: 那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2: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3: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吧。
4: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
1: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5: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
6: 我的名字叫瓦尼，
1: 我的名字叫兔，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5: 那是当然了，你看，
1: 瓦尼，不要。
5: 对不起，看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
1: 我必须启动噪音警报了。
7: 兔，请汇报情况。
8: 队长，
7: 兔，
1: 有只红毛猩猩在场景相停的驾驶室里。
7: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场景相停，请马上回复。
8: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9: 场景相停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10: 瓦金，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11: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场景象艇正在穿过森林，
10: 可是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12: 场景象艇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7: 没有错，我们得让场景象艇停下来并找到兔。医生西瓦，你们负责追踪兔手表的信号，呱唧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场景象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哦，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1: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5: 等等，不要动。
1: 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
13: 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5: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13: 我还会回来的。
1: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5: 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1: 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
5: 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妈妈，妈妈，这是兔。他遇到困难了。
14: 你好啊，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1: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14: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1: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14: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哦，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1: 想尝尝吗？

1: 长颈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它在那里，而且还在运行。天哪，所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这是突突兔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
2: 呱唧，你把长颈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大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3: 遵命，队长。
4: 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兔兔兔的章鱼手表，
5: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6: 我们一起去找兔兔兔。我开长颈象艇去接你们。
7: 好的，队长。
4: 皮医生，快点爬上去。
8: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刚才真的好险。
9: 医生，西瓦，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
10: 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
11: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8: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11: 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8: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10: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8: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1: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7: 该从哪儿开始找？
1: 现在兔兔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12: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9: 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1: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西瓦就请你带路吧。
13: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
11: 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在树之间荡来荡去。
13: 啊哈，那我们就造一座可以荡过去的桥吧。

0: 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摘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3: 我没有事。哦。
4: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哦，是老虎。
4: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5: 你想都不要想。
6: 那是什么东西？
0: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象艇了吗？
5: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7: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8: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0: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2: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0: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1: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0: 嘿，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0: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1: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2: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3: 是吧？
1: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4: 你是说森林巨人？
1: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4: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1: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2: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1: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3: 是吧？
4: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杉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1: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杉树都生病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1: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2: 说的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4: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2: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1: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5: 快放手！
6: 你放手！
5: 放手！
4: 接住了。
5: 喂，那是我的蛋。
2: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4: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7: 别多想啊，蛋送你了。
2: 嗯，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8: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4: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8: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4: 就在那里，伙计。
8: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4: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
8: 哦，
4: 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8: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4: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2: 啊，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8: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4: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8: 谢谢你，跟我来吧。
4: 你在干嘛呢，伙计？
8: 我正在找路呢。
2: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8: 嘿，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4: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8: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2: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9: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4: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8: 谢谢你们的帮助。
1: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9: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喂，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4: 喂，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9: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附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2: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附属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10: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附属，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0: 你的意思

0: 是附属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1: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2: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山，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0: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山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附属回到他们的家乡。
3: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附属，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2: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山生病了。
0: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附属，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5: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6: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5: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嘿，
7: 但得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6: 垃圾，请保护好我的树。
7: 抓我们呀！加油！
5: 祝你们下次好运。
4: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6: 就只差一点点了。
4: 哦不，他们逃跑了，
2: 很难看清楚啊。
4: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6: 希瓦，你找到贝壳山生病的原因了吗？
2: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6: 哦，当然可以。
2: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山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山，树就会生病。
4: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2: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4: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2: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6: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4: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
6: 说曹操，曹操就到。
7: 有谁来帮帮我们？
5: 救救我们！
7: 求你们了！
5: 拜托！
7: 不，
5: 救命啊！
7: 来人！
4: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5: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7: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6: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真好吃。
4: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2: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6: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4: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7: 我们也要洗吗？
4: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2: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4: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7: 你过去点，
5: 你过界了，
7: 明明就是你。
4: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应成。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那今天是五四青年节，祝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青春奋进，不负韶华。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今年自治区计划实施3668个重大项目，总投资3.7万亿元，年度计划建设投资10780亿元。截至4月中旬，全区重大项目主要前期手续办结率达86%，开复工3157个，开复工率86%，完成建设投资2212亿元。五一假期，全区各地建设者们抢抓春季施工期，争分夺秒，干劲十足，全力推动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增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内蒙古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牧民德勒黑洪格尔等18人被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他们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青年昂扬向上、甘于奉献、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2025年度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共30件，包头市查处的侵犯固阳黄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擅自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案入选，为近年来全区首次入选案例。5月2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5月3号，义隆沁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秋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该项目打造了智能爆破加安全防控加效率提升加升

0: 态保护为一体的山区隧道智能建造新模式。未来翼龙晋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北京时间5月3号，斯诺克赛场呢传来捷报，中国00后小将吴怡泽在世锦赛半决赛中17-16逆转战胜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决赛。这位2003年出生的兰州小伙呢，成为克鲁斯堡史上第34位决赛选手。接下来呢，他还将与肖恩·墨菲争夺冠军。那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小将加油。好，目光呢转向咱们内蒙古。5月2号，第15届商学院沙漠挑战赛在阿拉善腾格里沙漠火热开赛，近4000名来自全国高校的 MBA 学子齐聚大漠，挑战99公里超长赛道。在3天2夜的赛程里，他们将迎着风沙结伴同行，角逐最高荣誉金沙鸥奖，用脚步丈量黄沙，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模样。如果说沙漠挑战是体能的极限，那今晚的歌会呢，就是青春的另一种表达。就在今天，青春当然，国风正潮，内蒙古大学生青春歌会将在呼和浩特激情开唱。那这也是全区10家校园歌手大赛的特别节目。最让人心动的是呢，入场券只需要5.9元，欢迎大家呢去现场感受青春热血。好，那说完了年轻人的赛场和舞台，再来看一个有意思的热点。泡泡玛特呢最近出了款冰箱啊，您猜卖多少钱呢？发售价是5999元，结果呢上线1分钟抢光了，二手市场呢一度被炒到近10万元，溢价呢整整16倍。不过啊，一天不到，价格呢又回落到了7000多元。专家呢提醒，潮玩虽有趣，下单需冷静。好，最后呢说一说新兴的职业，从上门喂宠、同城陪诊到无人机飞手、短视频运营师，新岗位呢是越来越多，但权益保障啊可不能慢半拍。专家建议呢，该配意外险的配到位，该算清加班费的算清楚，纠纷解决机制呢也得跟上，只有保障落地，年轻人呢才能在这条朝阳赛道上跑得安心，更跑得远。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五一假期过半，但大家的出游和消费热情啊依然高涨。从绿色出行到购车热潮，从越野赛事到草原金曲，这个假期的每一天都充满活力。
0: 那我们首先来关心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充电保障。假期里呢，绿色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全国各地的充电需求也大幅增加。那各地都推出了哪些贴心的举措呢？一起来看。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的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出行便利了，消费呢也跟着旺起来。这个五一呢，汽车市场格外火热。
0: 是的，从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到地方的购车补贴，再加上车企的让利，多重利好叠加，内蒙古各地的汽车消费潜力被充分激活。
2: 五一假期，巴彦淖尔市民

0: 王宇涛在临河区一家商业综合体的汽车展厅里看中了一款新车，
1: 可以补贴外务，优惠也挺大，减少经济压力，我觉得挺合适，我就准备下载一台。
0: 今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与置换等多个领域，补贴标准进一步提高。这家店的假期客流环比增长 200%， 销量提升约 10%。 巴彦淖尔市还投入150万元消费券覆盖汽车等多个高频消费场景。在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购车补贴政策升级延期，形成国补加地补加厂补三重优惠叠加，市民购车最高可享受4万元补贴，营运车辆还可享受经销商专属额外补贴。
2: 依托这个双重补贴的这个优惠政策，然后门店近期的成交率真的明显增加了很多。
0: 在包头市，政府拿出165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约会路程系列促消费活动。4月30号到5月5号，包头市体育中心和会展中心举办悦动汽车新车购置活动，全市近百家车企精选超800台车参展，15万元以下车辆均补贴6000元，15万元以上补贴1万元。
3: 围绕节节有亮点，月月有高潮，季季有让利，来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4: 说到假期里的热闹去处，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可是人气爆棚。
5: 2026春季阿拉善英雄会已经盛大启幕，那越野、摔跤、射箭、沙滩球赛多项赛事燃动大漠，到底有多精彩呢？一起去看看。
4: 汽摩越野赛事作为传统王牌项目，再度点燃沙海速度与激情。本次赛事汇聚全国320多名顶尖汽摩车手同台竞技，设置标准化场地越野赛、腾格里沙漠拉力赛两大竞赛板块，汽车、摩托车各组别同步开赛。随着发令枪响，摩托车组的角逐正式拉开序幕。十多辆专业越野摩托车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起点，引擎的轰鸣震彻沙海。
6: 第一次来现场看这么激烈的比赛，真的现场看的感觉太震撼了，远远要和手机上看到的不一样。
7: 既有激烈的比赛，又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我们也真切地体会到苍天般的阿拉善的魅力。这趟旅行太有意义了。
4: 拥有20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沙利博尔式摔跤精彩亮相，同步开展最多人数猛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经认证官现场核验，503人完整完成统一展示，成功创下世界纪录。
8: 我们通过这一次创建吉尼斯世界纪录，把阿拉善独特的地方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播给世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沙利博尔式摔跤。
4: 本届英雄会推动专业赛事向全民户外延伸，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等大众项目全面开放，让游客深度参与，乐享假期。体验了速度与激情，不妨再放慢脚步，享受一场音乐盛宴。
5: 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正在呼和浩特上演，乌斯楞、乌兰图雅等歌手齐聚倾城，用一首首经典旋律陪伴大家度过惬意的假期。
9: 5月2号，在路上，呼斯楞李德歌景最美千村百场巡回演出精彩上演。青年舞蹈家李德歌景亲身教学示范，带领现场近万名观众一起学跳蒙古族传统舞蹈，大家一起踏跃起舞，尽显豪迈风情。知名歌手呼斯楞倾情献唱，带领全场观众齐声合唱《天边》《苍天般的阿拉善》等经典曲目，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0: 现场舞台非常的震撼，然后演员们也非常用心，像是我们的互动环节，李德歌景老师教我们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比如说抖肩还有压手腕这些的，氛围特别好，特别热烈。
9: 此次演出是呼斯楞李德歌景千村百场巡回演出的第64场，一路走来，他们文艺志愿服务的足迹遍布全区12盟市，把歌声和舞蹈送到基层一线，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
11: 我们的演出其实说是最美，我们把最美的歌、最美的舞献给百姓，其实不如说是我们在巡演当中寻找最美，感受最美。在这个演出当中，确确实实看到他们给我们的反馈，然后我们在表演当中能感受到我们这种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时代，一定要用我们这种艺术的方式表达给大家。
9: 5月1号，乌兰图雅花开四季演唱会在呼和浩特唱响，演唱会现

0: 现场激情十足，乌兰图雅原创填词的石头哥哥婉转动人，经典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九歌旋律一响起，点燃全场热情，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
1: 简直就是行走的 CD， 氛围很好，然后因为有一些很有共鸣的歌曲，然后大家都在现场大合唱。
2: 从河北张家口专门来听这个乌兰图雅的演唱会，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他的歌。

0: 刚才看了有北京的那个六月份的演唱会，我们准备再看一下。
1: 演唱会在舞台设计上也有全新的呈现，传统与现代元素相融合，马头琴的悠扬与电吉他的动感碰撞，呼麦的雄浑与激情古典灵动交织，搭配绚丽灯光与沉浸式舞美，全方位展现内蒙古音乐的多元魅力。
2: 非常荣幸哈，这个劳动节的日子以歌唱的一形式再回到我们的自治区的首府哈，跟我们的家乡朋友们通过歌声再次架起我们彼此友谊之间的桥梁。那么这次的主题还是我的演唱会的品牌花开四季，是我一直以来探索的一个艺术的一个方向。
3: 假期服务不仅有热度更有温度，今年五一不少机场升级了老年旅客的首乘服务。
4: 那老年人乘机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怎么样才能够让长辈出行更安心？一起来了解。
5: 五一假期，不少老人坐着飞机出去旅行。60岁以上老年旅客，特别是首次乘坐飞机的老年旅客，成为重点服务对象。不少机场将针对老年旅客的服务升级为更加个性化的保障。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另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操作的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功能，极大程度便利老年旅客出行。今年五一假期，无论是首次乘机还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6: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啊，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5: 针对老年朋友出行，民航方面也有一些提醒，比如要带好身份证，家人需要帮助核对好航班和航站楼信息。同时，老人出行行李要尽量精简，贵重物品、常用药品、老花镜等要随身携带。对于行动不便、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以提前1到2天预约轮椅或陪护服务。另外，如果遇到航班变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可以直接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机场会优先提供改签、临时照料等保障，守护老年旅客顺利出行。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那热爱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今天的第一份感动来自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五一假期，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一场公益植树活动中，一名女子呢拄着拐杖艰难地挪动脚步，她不要旁人代劳，自己走到树坑边栽树浇水，每一步都很认真，哪怕行动不便，她也不想错过这次为沙漠添绿的机会。
7: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
8: 他是一个就是跟咱们正常人心态是一样的一个人，然后对于生活热爱，任何的活动他都非常积极参与。
5: 这份拄着拐杖也要上场的热爱，比任何的豪言壮语都动人。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微小，但这份从不缺席的坚持正在吸引更多人加入防沙治沙的队伍当中。那热爱在沙地里扎根，善良呢则在孩子的心里发芽。在广东珠海，一只小鸟被困在墙壁和玻璃之间动弹不得，两名学生发现后是找来了晾衣杆，小心翼翼地把小鸟救出来然后放生。

0: 好，好，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点慢点，慢点。
1: 一举一动里藏着刻在骨子里的善良，教育从来不只是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是教会人对生命怀抱敬畏和温柔。这份对弱小生命的呵护让人心头一暖，而街头的另一个敬礼则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双向的尊重。路口，一对子弟兵正在有序的行进，那司机

0: 一个主动退让，一个敬礼致谢，简简单单的动作，藏着老百姓对军人的拥护，也藏着军人骨子里的教养与感恩。这就是属于中国军人的浪漫。那我们的军民一家亲，其实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而下面的这一场商场里的意外对决，则直接把快乐给拉满了。一位穿着人偶服装的工作人员正在和路人互动，那女孩呢即兴起舞，没想到人偶立刻接招，跳出丝滑又规整的舞步，女孩呢也不甘示弱，两人一来一回，硬是把日常的互动调成了巅峰对决。那谁能想到逛个街还能够碰到这样的惊喜呢？
1: 玩偶不就学我女儿的动作嘛，就隔着玻璃在那摆头。我女儿她那一段全部都是自己就是即兴的嘛。
0: 善良、热爱和尊重从来不需要多大的排场，一个俯身，一个敬礼，一段舞蹈，都在悄悄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值得好好对待，也值得好好热爱。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今明两天是假期返程的高峰日，阳光重新占据主导，我区已进入升温模式。今天白天，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局地有中雨或雨夹雪，其余大部地区晴到多云，天气总体不错。不过随着气温升高，大风也跟着凑热闹，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和东部偏南地区有四到五级，局地八级的偏西风，中西部偏北的部分地区还会伴有沙尘天气。明天回暖的气氛依然浓厚，中西部和东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将冲到28度以上，多地有望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升温天气对假期返程比较友好，但大风和降水天气仍会对部分路段造成影响，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高影响路段的交通管制和疏导工作，确保大家出行安全。不过近来连续晴暖升温，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兴安盟的西部、通辽市的西北部、赤峰市北部以及大青山的中段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五一假期春游春耕活动增多，风险隐患交织叠加，一旦出现火源，在大风相伴下火势蔓延极快，请大家务必严防森林草原火灾。然而这种暖意非常短暂，一股实力不俗的冷空气已经蓄势待发，将给我区带来大风、降温和沙尘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部、赤峰市的西北部以及通辽市的南部，气温将下降8度以上。同时，全区大部风力增大，将有短时6到7级、局地8到9级的偏北风或西北风，西部偏西、中部偏北地区还伴有沙尘天气。以呼和浩特为例，明天的最高气温有望达到29度新高，后天随着冷空气持续深入，最高气温降至21度。锡林浩特的体验更为直观，五号白天最高气温还有23度上下，冷空气过境后，六号最高气温一下子被打回到一字头，降温非常明显。春季天气说变就变，请大家返程途中注意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安全出行。呼和浩特晴，27到1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到14度。乌海晴，28到11度。临河晴，27到10度。包头晴，28到9度。康巴石晴，25到9度。吉宁晴，23到8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7到13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5到9度。嵩山晴转多云，26到12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6到16度。乌兰浩特多云，28到13度。

0: 3度，海拉尔多云19到2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9到0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遥远的妈妈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蔚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各地抢抓春季施工期，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增效；
1: 内蒙古一个集体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8人获评新时代青年先锋；
0: 实验室在田间，办公桌在垄沟，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劳动者之歌》，郭月霞，育种人的根在土里；
1: 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演出精彩不断，多场演唱会精彩开场；
0: 内蒙古以赛为媒，以景迎客，吸引众多游客为赛事而来，为风景停留。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全区各地建设者们抢抓春季施工期，争分夺秒，干劲十足，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增效。
2: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新能源送出工程布尔陶5000伏变电站新建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50多名工人呢，按照工期正在开展钢筋绑扎、土方的开挖作业，全力推进项目土建施工。
3: 五一期间现场不停工，我们是10个施工班组，355名作业人员。在现场有序推进这个变电站的土建阶段以及线路的基础作业，我们力争9月底具备竣工投运条件。
0: 总投资19.4亿元的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是蒙西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项目的配套新能源工程。建成后，每年向京津冀输送电量14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40万吨。为新能源汇集外送提供条件。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足马力建设。
4: 这里是太阳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施工现场，和普通工地不同，这里依山就势，立体作业，上有边坡支护，下有隧洞掘进，大型机械在山间精准作业，工人们在各自点位紧张施工。
0: 这座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91.07亿元，预计2031年完工。项目投产后，将承担起电力系统调峰、填谷、储能等多重任务，有效破解内蒙古西部地区新能源消纳难题。
5: 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对接，上门服务，建立联动协调机制，为我们扫清施工障碍，极大地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
0: 今年，自治区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社会民生补短板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发展所需、地方所能、群众所盼的高质量项目。眼下，阿拉善盟阿拉善高新区第一中学高中部建设项目正加快建设。作为2026年自治区级重大项目，目前项目教学楼、宿舍楼主体工程已顺利封顶。
6: 我们将在严把工程质量关、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全力保障项目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力争项目按时间节点建成投用。
0: 截至4月中旬，自治区重大项目主要前期手续办结率达86%，开复工3157个，开复工率86%，完成建设投资2212亿元。
7: 以更好更快的项目审批服务，15/5开好局起好步，各级审批部门呢实现了上级审批事项。

0: 即来即转，本级审批事项即来即办，持续推动打通了一批政策堵点，优化流程，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能。
1: 内蒙古台报道。
2: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来自内蒙古的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18名个人被授予新时代青年先锋。
1: 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自成立以来，直面农田风蚀、地力衰退等严峻生态挑战，扎根西部边疆一线，创新研发地力培育等10余项关键技术，构建了国内领先的保土、养地、用地一体化技术体系，成果实现耕地地力提升0.5个等级，增产粮食85亿斤，培训群众数万人次。在内蒙古此次获评的新时代青年先锋中，有坚守应急救援一线的通辽市库伦旗双拥街消防救援站特勤班班长孙晓光，用青春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13年坚守炼钢一线，在1600摄氏度钢水旁攻坚克难的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精炼班长严龙龙，他曾参与20余项技术攻关，破解特种钢冶炼卡脖子难题；有扎根建筑施工一线10余载，从普通木工成长为技术革新先锋的赤峰前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师杨伟光，他创新螺旋式梁家具法等技术，带领团队屡创佳绩。他们扎根一线，在乡村振兴、科研攻关、应急救援等岗位上，以实干书写青春，展现出新时代内蒙古青年积极向上、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内蒙古台报道。
3: 提起育种专家，也许你想到的是他们穿着白大褂守在实验室里的样子。记者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位育种专家，实验室在田间，办公桌在垄沟，他就是郭月霞，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种专员。
4: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马铃薯种属播种现场，记者找到了郭月霞。脚上套着蓝色胶鞋套，沾满泥土蹲在地里的郭月霞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5: 一定要把那个播种机里边那个残留的那个种属清出来，以免它混种。这个深度把控好了，咱们这个出苗率就齐。
6: 我身后的播种机正在作业，他们播下去的可不是普通的土豆，而是马铃薯圆圆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微型薯核心种源。一粒小小的微型薯就是一株高产抗病的优质马铃薯苗。
4: 正在播进大田的这些微型薯，就是郭月霞和团队2024年选育出来的新品种中加10。刚研发成功的新品种，生长动态、抗病性、耐旱性的实际表现等，都需要精准记录、反复对比，才能摸清它的生长规律。从播种这一刻起，郭月霞就一直紧盯着。
5: 播种的时候一般要求这个深度是在10公分左右，但是今年呢，因为这个土壤伤情不太好，所以
7: 这个比较干，是吧？
5: 对，土比较干，所以今年呢，我们农业方案里面就是较往年要深个2-3公分。我也是出生在农村，那会儿呢种土豆，一亩地也就几百斤了，之后就想到看看能不能研发一个好的品种，让农民收成比较好。育种人的根在地里，育的种子好不好，农民的收成最有发言权。
4: 比起选育新品种，推广是郭月霞面临的更大挑战。
5: 农民不太认可，你进去的话就是你跟他讲了很多，但最后他就是他会很排斥，就是不说啊，我们不要，我们不种，
7: 就
5: 觉得对，很排斥啊，
7: 赶走那种。
5: 也不是赶走，但是就是给你一个冷脸。
7: 那当时你的心情是什么？
5: 当时就想到坚持吧，给他们一部分种子，让他们去种，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到收获，我们就是全程去跟踪这个事情，就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
4: 秋后一测产，老品种亩产几百斤，郭月霞的种属亩产突破7000斤，抗病强，属性好，卖价高，农户们主动找上门要种属。
8: 过去种的咱就是还要跟过去老主要同老习惯种，但是产量上不去。现在通过呢这个小种田专家指导，咱们这个产量提高了，经济增收了，日子也好过了。
4: 十几年来，郭月霞团队育成中加5等多个优质品种，累计推广13.2万亩。他还牵头编制内蒙古地方标准马铃薯干腐病菌 PCR 检测方法。

0: 部区域技术空白。
1: 这个同事就是穿的一看就是地里回来的，蒙、
2: 哦、
1: 着一个面纱，对，灰头土脸的。因为想要育出一个好品种，首先就得下大田做实验，只有把那个脚伸到泥土里，才能研发出一个好品种。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在呼和浩特有一位痴迷无人机的青年云德威，从打工少年到全国技能大赛选手，再到无人机教师，一架小飞机照亮了他的人生。今天的记录，一同走进云德威的故事。
4: 那些年去学技能的同学，现在都过得怎么样？我把他们做成了盲盒。今天我们去看云德威，内蒙古环城技工学校无人机教师，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获得者。见到云德威，他正带着学生操作植保无人机进行作业演示，从自主飞行、航线规划到参数调试，所有的操作他都烂熟于心。
5: 他能实现就是自主飞行，能在就是低很多的时候，大家不用人那么辛苦。
4: 今年26岁的云德威与无人机的缘分始于16岁那年，初中成绩不佳，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天空结缘，更没想过一门技艺会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5: 在一个很偶然的时候，然后看到就是别人在飞无人机，就觉得他帅，正好就是我们学校去招生，我说我要报名。
4: 无人机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前行之路，让曾经坐不住课堂的少年变得专注而执着，也让他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
5: 人这个东西遇到自己喜欢一件事，他就会很上心很上心。学无人机，我只要往教室里一坐，我倍儿精神，我觉得特别有劲儿。
4: 云德威的无人机学习之路是从航模开始的，很多人看来枯燥乏味的组装调试，在他眼里却是满满的乐趣。而一次次的炸机不仅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越挫越勇。
5: 制作第一架好像用了一周左右吧，撞完好出去飞，啪炸了，连3分钟都没用。我感觉这是学无人机、学航模人的必经之路吧，越战越勇嘛。
4: 在云德威看来，无人机飞行只是初级入门，真正的难点在于前期的装调、电路设计、编程等环节，尤其是看似简单的焊接，更是对耐心、耐力与智慧的极致考验。
5: 一个小飞控板，它大小也就2×2厘米，它上面的焊点更小，也就1-2毫米，焊上去还得要求它的完美度。
4: 凭借着这份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云德威在各类职业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2025年，他站上了全国技能大赛的舞台，首次参加全国大赛，他没有胆怯，凭借着扎实的技术，斩获了大赛的优胜奖。如今无人机对他而言不仅是一份职业、一项技能，更是照亮他前程的光，而他也希望成为一束光，把这份技能传递下去，照亮更多年轻人的梦想。
5: 无人机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你选择的路一定要坚持咬牙走下去，也希望能通过我来把这个无人机的技术来传授给我的学生们，让他们在以后的道路上也勇往直前，然后让这个技能照亮人生嘛。
4: 内蒙古台报道。
6: 五一期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演出精彩不断，苏勒亚、齐吉格、乌兰图雅、呼斯楞等歌手齐聚呼和浩特，为观众带来一场场可观看、可体验、可参与的文化盛宴。
7: 4月29号晚，青年歌手苏勒亚、齐吉格歌在飞演唱会在呼和浩特精彩开场，一组活力舞曲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经典歌曲《情歌压拉嗦》旋律熟悉，引发全场大合唱。
8: 借用我们内蒙古文化季活动这一篇章，带动我们内蒙古文旅的发展，来看看我们内蒙古的山、内蒙古的水，期待着，等你啊，我们一起歌在飞。
7: 5月1号，乌兰图雅花开四季演唱会在呼和浩特唱响，经典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九歌旋律一响起，点燃全场热情。演唱会在舞台设计上全新呈现，传统与现代元素相融合，搭配绚丽灯光与沉浸式舞美，全方位展现内蒙古音乐的多元魅力。
9: 从河北张家口专门来听这个乌兰图雅的演唱会，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他的歌。

0: 有草原那种广阔的那种胸怀的那种感觉，很不错。
1: 简直就是行走的 CD， 氛围很好。然后因为有一些很有共鸣的歌曲，然后大家都在现场大合唱，然后很喜欢这个氛围。
2: 作为我们走出去的文艺的工作者，希望更多人能够通过我们的行为，能够爱上我们内蒙古大地，来到我们内蒙古。
3: 5月2号晚，在路上，呼斯楞李德格景最美千村百场巡回演出精彩上演。现场互动环节，青年舞蹈家李德格景亲身教学，带领近万名观众一起学跳蒙古舞，大家跟着音乐尽情舞动，台上台下融为一体。
4: 双手五六七走，提呀提呀。
3: 从苍天般的阿拉善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歌手呼斯楞与最美演出团队带领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内蒙古十二盟誓自西向东的经典歌曲接连响起，现场化作一片沸腾的海洋。
5: 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一场视听盛宴，大家都齐声去合唱一些内蒙古的歌曲，非常的振奋人心。
6: 我们的演出其实说是最美，我们把最美的歌最美的舞献给百姓，其实不如说是我们在巡演当中寻找最美，感受最美。所有的作品一定要接地气，要传得开，一定要是真情真感真流露。我们在表演当中能感受到我们这种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时代，一定要用我们这种艺术的方式表达给大家。
3: 内蒙古台报道。
7: 华灯初上，内蒙古大地夜色璀璨，全区各地深耕多元夜间业态，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底蕴、有活力的夜间消费新场景。
1: 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南校区北巷夜市，大家可以看到呀，现在夜幕将至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在这里呢，各种好吃的好玩的一应俱全。我刚刚一走进来呢，各种美食的香味已经扑鼻而来了，烟火气直接拉满。
8: 非常好，我是今天头一次来，没想到这么多人，而且这儿好吃的也比较多，我感觉丰富了咱们呼市人民的这个夜生活。
9: 这个五一，内蒙古各地精准贴合市民游客多元化、品质化夜间消费需求，多点布局特色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业态持续升级，玩法不断翻新。通辽市悦来河旅游休闲街区全新热闹开街，融合舌尖美食品鉴、特色文艺展演、炫酷无人机夜空秀等精彩内容，专为五一假期打造一站式夜间休闲消费场景。内蒙古夜色既有市井烟火，更有古韵非遗。乌兰察布市以特色非遗打铁花赋能夜间文旅，绚烂滚烫的铁水凌空挥洒，化作漫天星，与雄浑火山璀璨星空交相辉映，异常震撼。包头市九原区横树街创新打造问鼎九原梦回秦汉沉浸式国风夜间主题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整条街区精心规划六大特色主题打卡点位，高度还原秦汉市井生活风貌，复原投戏、投壶、射箭等传统趣味古风游艺项目，游客穿行街区间，沉浸式体验古城市井繁华。
10: 我一来到这里，体验了各种活动，种类也非常多，还是玩得比较开心的。
9: 内蒙古台报道。
11: 以赛为媒，以景迎客，全区各地越野穿越、草原赛马等系列赛事相继启幕，人们为奔赴赛事而来，在运动中领略草原、山脉、沙漠的春日盛景，感受内蒙古文体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
3: 2026阿拉善春季英雄会五一假期启幕，骑摩越野、非遗摔跤、传统射箭等多项赛事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骑摩车手、越野爱好者及众多游客相聚腾格里沙漠。与以往不同，本届英雄会推动专业赛事向全民户外延伸，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等大众项目全面开放，让游客深度参与，乐享假期。
12: 第一次在沙漠里参加这样的盛会，既有激烈的比赛，又感受到当地的文化，我们也真切地体会到苍天般的阿拉善的魅力。
3: 在巴彦淖尔市凳口县南湖湿地公园，江湖令来凳口杜阴山品鱼宴五一自驾集结文旅活动火热开启。活动集结北京、太原、西安、银川等地百余辆自驾车辆，200多名越野爱好者。自驾活动期间，国潮演绎、非遗夜景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精彩纷呈。
13: 我们特意来呢，就是因为咱们阴山这面有一些历史的一些遗迹，还有一些岩画，想深度体验一下我们阴山地理地貌，真的是不虚此行。
8: 我是第一次穿越阴山，
14: 沿途山势雄宏，风光壮阔，

0: 置身其中，才真切体会到边塞山河的磅礴气势。
1: 5月2号到4号，2026晴暖库布齐沙漠文化旅游活动暨第15届爱在弓弦爱在库布齐沙漠群英会举行。来自全国的500多辆越野车、2000多名车手共同参与了库布齐摇滚之夜、沙漠那达慕、特色美食嘉年华等越野加文旅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草原沙漠风情。
2: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沙漠越野赛，眼前轰鸣，赛车卷起沙石，太震撼了。
1: 在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系列活动在希拉木人镇拉开帷幕，速度马赛事紧张激烈，走马赛事步伐稳健，比赛间隙猜头马等互动环节趣味十足，游客踊跃参与，气氛热烈。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内蒙古草原，也是第一次看这个赛马的这个比赛，感觉非常的精彩。然后呢，比赛也很激烈，我马上就想骑上马，然后也想去赛跑一圈。
4: 今年已经是我们连续办赛马村超的第3年了，我们的目标是用3到5年把达茂旗的赛马村超从现在的区域知名赛事打造成全国叫得响的知名赛事 IP。
1: 内蒙古台报道。
5: 五一假期出游出行安全第一，内蒙古消防提示您，出门前务必做好三清三观，杜绝火灾隐患，游玩时不前往未开放景区，野外不使用明火，自驾途中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谨慎行车，抵达景区酒店时熟悉逃生路线，祝您平安过节，快乐加倍。
6: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内蒙古典型黑土区，兴安盟重点推广调耕水肥一体化等技术，今年计划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287.5万亩。
7: 春耕期间，兴安盟科右前旗顺荣种植专业合作社全面推行秸秆全量覆盖加条带耕作加免耕播种加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模式。调耕机完成秸秆归行、土壤深松、重带清理，免耕播种机随后进行施肥、播种、镇压和滴灌带铺设，全程机械化协同作业。
8: 今年流转了1000亩地，保性耕作，土壤有机质非常好，完了蓄水还保伤，减少风湿。
7: 保护性耕作通过秸秆根茬覆盖地表，免耕少耕播种，实现耕地用养结合。当地通过持续优化技术体系，推广面积稳步扩大。
9: 粮食收入每亩地能够增加100元到120元，生产过程当中减少它的风湿水湿，能够达到40%左右。
7: 自2020年国家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以来，兴安盟累计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3300多万亩，实现全盟嘎查村全覆盖。目前，兴安盟科右中旗、科右前旗、扎赖特旗保护性耕作技术已入选全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应用典型案例。累计发放补贴12.4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5月2号假期第二天，内蒙古跨区人员流动量431.46万人次，同比上升3.14%。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5.77万人次，同比上升12.93%。铁路客运量26.79万人次，同比上升5.02%。公路客运量52.55万人次，同比上升22.44%。高速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9.47万人次，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地的9个收费站出口流量过万，其中关碾房主线收费站最高超2.13万辆，全区收费站未发生拥堵情况。4月2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入选。该平台融合了实体窗口、网站、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服务热线5种服务渠道，联合优质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目前累计服务企业超10万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4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123家。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自治区17所高校共获批新增本科专业部点53个，其中理工农医类专业部点43个，急需紧缺专业部点24个，填补自治区空白专业部点20个，撤销。

0: 高社会需求饱和、就业率偏低的本科专业部点23个。截至目前，全区普通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 53%， 比上一年度提升 1.8 个百分点。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度；乌海晴28度；临河晴27度；包头晴28度；康巴什晴25度；吉宁晴23度；二连浩特晴27度；锡林浩特晴25度；松山晴26度；科尔沁晴26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9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9度；额济纳旗晴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多云28度；鄂托克前旗晴26度；固阳县晴24度；武川县晴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3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4度；临西县晴27度；巴林右旗晴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多云27度。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2: 一，
3: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的
2: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2: 嗯。
4: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4: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